这三教果报高下又不同，修行的功夫有差异，但是若是从断恶修善、积德累功上来讲呢，都是一致的。那么由此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积德累功断恶修善这个里面呢，确确实实功夫有浅深不同，有广狭不同，所以果报也有很大的差异。佛家能够达到究竟的果报，就在菩提心。菩提心我们虽然听得很多，这个名词很熟悉，可是说到究竟处，我们还是茫然无知。

名词的含义太深、太广了，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达到的。凡是思维想象，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都不能超越意识。换一句话说，意识是一个界限，是一个范围。这个界限范围呢，就是佛经讲的十法界。突破十法界了，才叫一真法界。我们现在这一关不容易突破，我们都是一时在做主宰，用一时修行，修到最高，修到最圆满，也是天台家所讲的相似即佛，不是分证为缘。这个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是相似界，虽然是不究竟不圆满，也不容易证。天台家讲的观行位，我们通常讲功夫得力，观行位不能出六道，可以生欲界天、色界天，乃至于无色界天，不能出六道。相似呢，这出六道，不能出十法界。由此可知，修行正果，实实在在，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唯独专制修学净土，这个是得佛。

佛力加持，那我们又要想想，我们凭什么得佛力加持？在《往生经》里面告诉我们，凭善心。凭善行，凭愿行，这就能得佛力加持。善心善行一定要符合佛讲的标准。佛所说的标准呢，实际就是敬业三福。我们怎么晓得？观经里面，唯体系夫人厌弃这些事情，想往生到善处，求释迦牟尼佛指点他。佛以神力将十方诸佛刹土示现在他面前，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让他自己看，看了之后他自己选择，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世尊对他的选择非常赞叹，这是智慧的选择。选择之后，怎样才能够升到极乐世界？那么佛在没有说往生的方法之前，先说敬业三福。说完之后，佛告诉他，这三条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敬业正因。这一句话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使我们明了，在佛法里面，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你要想正果，这三条是基础啊。不管你学哪个法门，你都要以这个三条做基础，你才能成就。就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那我们就晓得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能不能成就，就是观察这个三福你有没有做到。没有三福的基础，修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念佛也不能成就，也不能往生。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个三福太重要了，这个是佛法修行的根本法了。有了这个基础，

如果念佛心行不善，还是有福报，这福报在鬼道畜生道里面就享受，地狱道了纵有福报也没办法享受的，地狱是绝对没有福，可是你修的福不会失掉，地狱出来之后得鬼身或者度畜生身得人身，福报还会现起。这个诸位从齐居士这几天讲的故事能够体会得到他说天目山有一些从地狱刚刚出来的那是造忤逆十恶罪业，堕地狱。地狱的时间很长很长啊，罪受完了出来了。出来之后，他们现在在鬼道啊。过去，决定与佛法。有很深的缘分，所以从地狱出来做鬼呀，还知道修行。找一个清净修行的处所。它是附在人身上，传达这个讯息。他说的很有道理，山上固然有不少人他不敢附身，这个附身呢对人身体元气有很大的损害，所以他一定要找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身体不好体力衰弱的人他都不找他，他还是有慈悲心的，不随便的伤害人。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很清楚，很明显的。能够观察到体会到这些事实都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所以齐居士这次来真的是佛菩萨叫他来给我们做证做见证的，如其说他到这个地方来取经来参学，不如说佛菩萨派他到这儿来给我们做见证，增长我们的信心。

希望我们的同参道友啊，将来有机会到天目山去参学，帮助这个道场，把这个道场恢复。我们晓得这个道场有佛菩萨住在那，有许许多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人在那里修行，甚至他还透出消息，还有畜生在那边修行。

这山上有护法，由此可知，佛法里面所说的不分族类、异律平等，鬼也好，畜生也好，只要是真修，都得诸佛护念。 护法善神保佑。如果不是真修，心行不正，他说得好，出家的老和尚，80多岁的老和尚，都被赶下山。 我们听了，心里面很明白，也很安慰。只要有诸佛菩萨所在之处，那个地方就是佛地，这个地方就是保障。 不会有大灾难，那是中国人的福报。佛菩萨神仙修行的处所，都是绝佳的圣地。 我现在是被虚名所累，行动不便的，要不然我听到了，我一定去上山，我去参学，所以希望同学们要记住，这是个好地方。 过去，我们也曾经听说，中国有许许多多殊胜的道场，但是感应、灵验，我们所闻的不多，尤其这样明显的感应，我们很少听说。 我们知道，这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的，增长我们的正念、善心、善愿，勉励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有成就。 使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一段，这个汇编里面注的虽然不算太多，但是句句都非常精彩。 都是取自于佛经的，真是经典里面的精华，希望同学们自己去看看。

幕后，他举《万善同归集》里面两句话：万善是菩萨入道之资粮，众行乃诸佛助道之阶梯。这个两句话非常重要。学佛的同学不能没有善心，不能没有善意，善心善意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众行。心意变成行为，也就是善行。那么这两句话我们换一种说法，善行善意是菩萨修行正果，必要的条件。善行是一切诸佛助道的阶梯，阶是阶级，梯是楼梯，就是不住向上提升的因素。诸佛就是常讲的分正即佛，华严经上41位法身大师是分正为佛，虽然成佛了还有阶级，不断不断往上提升呢，这善行，善行才能帮助你提升。超越41个阶级，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要靠善行。善心、善意、善行，我们一定要学习，依照经典的标准，在我们现前的阶段，我们的标准就是三福。三福里面讲的十善，讲的三规，讲的众戒，戒律，最后讲的菩提心，身心因果，把这个善心善意善行全都包括在其中。

一定要顺从佛的教诲呀。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把自己的分别执着彻底放下，随顺佛的教诲，我们这一

生才会有成就，才不会空苦。好，今天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些大段介绍过去了。下面从第37，这是第四个大段，说的是恶报。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应公庙与有应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 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你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19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济公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济公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0: 什么叫做济公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敬，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到

0: 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新，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

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它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那西方 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 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艺是艺术的艺，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艺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就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啊，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啊，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啊，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吗？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0: 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

受持一业，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违。

自罪引他，拥视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

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

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

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

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

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慧三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

0: 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

0: 须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太保何达爽，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宽厚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深广，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要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这是清远寺的，寺了，你要是真的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

0: 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

0: 的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是五岁要犯了事儿。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就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现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2: 我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

0: 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七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别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我也都爱睡吧。
2: 都
1: 有的说，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石头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他我喝了我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不是住个，原上谁人，谁人了啊？人一发的人，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
2: 自己
1: 不晓得。
0: 闲工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工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工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闲工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工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

0: 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俩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口，不许开斋破戒。我老了搁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又不要严了，有啥？

0: 都是去做人，一年一个养活。
1: 啊，不养你，搁心里呢。
0: 那搁心里，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时候也。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施

0: 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金，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我的师父，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说
2: 徒弟徒孙都死了，
1: 是吧？死了，
3: 老
1: 死也是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你呢？别要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加。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

0: 一年不是老费给你奖金大概是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年不是，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一这说话，
2: 不讲这说话，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那个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啊。

0: 连粮食款都没有呀，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你直接都说
3: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3: 人
2: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富。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 贤公曾不断向人说

0: 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夏

0: 雅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占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我们学习到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就是佛告诉我们讲什么样的话是犯了妄语这个戒。犯了妄语的戒，讲什么样的话呢？是大妄语，什么样的话是小妄语。那么犯了这个妄语，可以忏悔啊，还是不可以忏悔，还是没有犯啊？分这三种。那么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啊给我们讲这个大妄语，在戒经上讲这个大妄语，第一个啊就是讲到呢，为正言正，这个正就是正果了，啊，从小圣啊这个圣者开始讲起。那么本经啊没有讲到大圣啊，只有讲到阿罗汉。自己没有证阿罗汉果，为了贪求名闻利养啊，给大家讲啊他证阿罗汉果。或者呢，向大家讲呢，他快要证阿罗汉果了，就是像阿罗汉。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段经文啊，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段经文向下呢，啊，都是讲小圣圣者呢正果的位次。小圣圣果我们大家听经的时候或者读经常听到，就是四果，四个果位，就四个层次。第一个是须陀洹，第二个斯陀含，第三呢阿那含，第四是阿罗汉。所以正的阿罗汉这个位次呢，前面呢还有这个三个位次。那么前面这三个位次呢，也可以称罗汉，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三果罗汉。因为这三个位次呢，就是向第四果罗汉在提升的，这是小圣教小圣，那么他修行正果他的位次。那么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对这个佛学的名词术语有进一步的理解因此上一次呢也跟大家报告这个思惑八十一品这个简单的图那么这个图呢还是一个列图如果详细的呢就是三界里面从欲界这个色界无色界 啊，这个品位啊，有81品的师获，啊，从欲界到无色界啊，这个三界里面的81品的师获。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师获81品，讲到欲界呢，啊，有9品。上一次这个表啊，可能在这个42章经新书，可能他打漏掉了，啊，因为9品呢缺了一个上上品，哎，可能是打字啊打漏掉了，啊，应该呢要加上一个上上品，这样合起来呢才有9品，啊，那么我们上一次打这个表呢，根据这个表来打呢，它只有8品，怎么算呢？没有9品。那么我看这个新书这个注解呢，是有讲到上上品啊，所以这个表解呢，这个上上品啊，我们应该要加上去啊，这样啊才满9品之数啊，就是在欲界呢有这个9品的师父。那么欲界上去呢啊，色界师父啊，这个无色界的师父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简单呢，啊，跟同学们啊，做一个简略的报告。那么，如果大家希望详细进一步的了解啊，请大家可以去查阅这个教程法术啊，或者三藏法术。那么这些呢，啊，现在在网站上啊，要查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这个也不难查。啊，也不难查。那么在此地呢，啊，给诸位同学呢，报告这方面的资料啊。那么这些资料呢，我们学习呢也有必要呢，一个理解啊，有一个概念啊。那么我们平常在听经啊，听讲经。那么讲经有时候时间的关系啊，另外呢就是听众啊各方面这个程度上啊也参差不齐啊，讲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也不一定啊适合现场听众的需要，因此一般讲经法师呢，啊，大概呢，啊，会把这些提一下，啊，直接呢就切入这个本经的义理，啊，可能现场听众呢，这个他比较没有兴趣啊，啊，听这一方面的，啊，他比较急着呢。要知道呢，这部经啊，它主要的义理啊，因此讲经法师啊，也为了适应现场大众的情况啊，这些有时候也都省略了。那么这些一般都是在佛学院啊，佛学院里面呢，就是上课的时候啊比较会提到啊，另外呢学习讲经的法师呢自己必须要准备啊，也需要知道。那么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啊也有必要进一步的了解啊，就是对于这些佛学名词术语啊以及它修学的这个层次名称啊，断什么样的烦恼啊，应该也需要有个概念啊。那么有这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啊，我们理解之后呢，知道说我们现在修行啊，我们现在是在哪个位置啊，我们现在呢修的程度呢啊已经到达什么程度了

许就比较清楚。如果这些没有进一步的理解呢，我们对这些概念上啊还是非常模糊的。经是听了，但是还是很模糊的。因此我们在内典讲座研学要领啊这些里面呢、这个学习经教这些注意事项也都给我们提出来了。特别是一个学讲经的法师，这个必须要知道，要明了，要准备。但是呢，你讲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讲，不一定讲，那个就要看当时的情况了。这里呢，首先跟我们同学大家呢说明一下那么我们一般呢、听都是听大乘经教，那罗汉这个名词也常常听，但是呢，比较没有人特别去了解这个小圣他这个修行的这个层次那我们。这个再温习一下这个罗汉这个罗汉呢，这个我们也要一个了解跟认识这个是有必要的这个罗汉是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了是无学小圣果人他是小圣已经证果了。那么阿罗汉呢，他就不会再到六道里面来生死轮回了三界六道的昏断生死呢他没有了所以在四十二章经讲证阿罗汉果了他往生之后呢，他的灵神我们现在讲他的灵魂，一般人讲灵魂我们佛法呢名词不讲灵魂讲神识它上升到第十九天。那么这个第十九天就是它超越三界了。超越三界了。那么在此地呢就是这个三界诸天这边有一个表解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三界九地诸天表这是根据佛说四十二章经新书里面这些资料一般呢这个没有出三界就是四禅十八天都在这个三界里面十九天呢就是超越三界了。三界第一个欲界有六层天第一层是四王天第二层是刀立天。那么这两层天呢在我们人道之上我们人道呢人道再上去就是天道再上去呢第一个就是四王天。再上去就是刀立天。那么根据经上讲，这两层天在须弥山的山腰跟山顶。四王天呢，在须弥山的半山腰。那么刀立天呢，是在须弥山的山顶。在山顶。那么这两层天叫地居天。地就是说这两层天的天人呢跟我们人道一样呢都是在地面上生活的。他没有离开地面也是踩在这个土地上的。所以称为地居天。那么再上去夜摩天斗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

天，啊，这四层天呐，都离开地面了，悬处虚空，啊，故名空居天，啊，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贪化自在天，这四层天，天人呐，他们生活在空中当中，啊，他没有在地面上的，啊，所以这个叫空居天。生活在空中的，那么天人他们有神通变化啊，飞行自在啊，他们出门呢啊，不用坐车的啊，啊也不用坐飞机，也不用坐船，他能够飞行自在。那么以上六天呢，福报虽大。能以我人同济饮食男女睡眠诸欲，故统名为欲界天。这六层天呢，叫做欲界六天，啊，欲界有六层天。那么欲界呢，就是还是要吃饭的，啊，吃东西的，啊，那么还是有这个男女的，啊，男女这个婚配的。啊，还是需要有睡眠的这些欲望啊。但是呢，这个欲界六天呐，越上去的天人呐，他这个欲望就越淡，越淡薄啊，越淡薄啊。这个详细都在经典里面呢记载。那么到他化自在天呢，他这个欲就是最淡的了，啊，最淡的，啊，所以越上层次的天呐，的天人呢，他们福报就越大，啊，那么享受啊，受用的这个物质呢，那就越殊胜啊，那个质量啊，啊，它那个质量啊就越好，啊，这是福报啊，啊，这欲界六天。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色界十八天。色界呢有十八层天，欲界有六层天。这个色界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有三天，啊，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梵系清净离欲意，离欲则心生喜悦。故名离身喜乐地，初禅叫离身喜乐地，啊，因为离五欲，啊，他不需要这个五欲了，啊，他不需要有这些欲望的牵累，没有这些累赘了，啊，他得到自在了。所以心里啊升起喜悦，所以叫做离身喜悦地。二禅有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无形无事，入定发光，故名定身喜乐地。啊，这个二禅呢，这个三天呢，都有一个光。啊，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啊，那么越上层的天呢，啊，它的光啊就越殊胜，啊，它入定啊发光了，那么从定当中产生这种喜乐啊喜悦啊，所以故名定身喜乐地。三禅有三天：少净天、无量净天、片净天。啊，这个是第三禅天，身心最净，啊，淡乐无喜，故名离喜妙乐地。啊，它有乐啊，那无喜，啊，这个喜呢，还是比较粗重一点的烦恼。那么它有乐啊，那么这个是三禅。那么在我们六道三界里面呢，三禅。

蓝天是最快乐的，啊，山禅是最快乐的，啊，在这个三界里面，啊，三禅天是身心啊最清净的，那么四禅呢有九天啊，四禅呢有九层天啊，无垠天、无生天、广果天。那么这个三层天呢，是凡夫天人所居住的。那么另外呢，有无想天，啊，无想天呢，这一层天是外道所居的，啊，在古印度有外道专门修无想定的，他这个定修成功了，他往生就升到无想天去了。那么下面呢还有五天啊，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是究竟天啊。那么这个五层天呢，为三果圣人所居住的啊，所以这个五层天呢，又叫做五不烦天啊。三果证得阿那含果的罗汉，他还没有超越三界啊。那没有超越三界呢，他死了就往生到四禅这个五层天里面啊，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是究竟天啊，这是三果圣人所居住的。那么这个是四禅这个天呐，也叫做凡圣共同居住的啊一个地方啊，凡圣共同居住的。那么以上呢九天啊，离乐舍念，故名舍念清净地啊。他这个乐也舍了啊，把三禅呢那个离喜妙乐地啊，那个乐也舍掉了啊，所以他叫舍念清净地。那么这个色界天呢，到了顶头了啊，到了顶头了。下面是无色界有四乘天，空无边处天啊，空无边处地，是无边处天，是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天，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地。以上四乘天呢，色身已经没有了啊，因为色界呢，它没有饮食男女睡眠，但是还有这个色身，还有居住的房子，有这些物质。那么到无色界天呢，这一层天的天人呢，他连这些物质也都不存在了啊，只有精神存在啊，色身都没有了啊，但具心事。故统名为无色界天啊，这个是我们三界啊里面呢，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天道啊、天人啊一个大略的情况啊。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再看这个啊。我们上一次就是学习到这个经文当中啊，讲世中患者若优婆塞不知不见过人圣法，自言我是罗汉，向罗汉子患不可悔啊。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呢，就是学习到这一段啊。这是讲到啊，自己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因为优婆塞呢不知不见过人圣法啊，不知就不知道啊，见不见就是他也没有见，没有见到啊。这个过人圣法就是37道品啊，这个圣人所修的这些理论方法啊，他也不知不见。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若言我是阿那含，这个谦小注，小注里面有注解，断欲界烦恼尽。斯陀含谦断欲界六品惑。若须陀含，在谦里面讲断见惑尽，须陀含就是见惑断尽了。乃至向须陀含，谦里面注解是第一后心，具足八忍，至少一分。若得初禅，谦离生喜乐五支功德相应。第二禅，谦定生喜乐四支功德相应。第三禅，谦离喜妙乐五支功德相应。第四禅，谦舍念清净四支功德相应。若得慈悲喜舍无量心，若得这个谦有一个四就是慈悲喜舍无色定在谦里面讲所谓虚空定是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若得不净观阿那般那念，谦里面讲此云迁来迁去，即入习出习也。此二观乃佛法二干入门，但应修习，不应云得。诸天来到我所，诸龙夜叉，先讲劫起鬼，霹雳迁意云，霹雳多此番主护鬼，皮色蛇迁淡精气鬼，鸠盘图谦妄行厌昧鬼，罗刹谦可畏鬼，来到我所，彼问我，我答彼，我问彼，彼答我，皆幻不可毁。这个幻不可毁就是大妄语了。那么这段经文就比较长一点了。这个讲把这个大妄语说证阿罗汉或者像阿罗汉呢，这个是幻不可毁。那么下面讲若言我是阿那含还没有证阿那含，他说他证阿那含或者呢他说我证斯陀含或者呢他说我证须陀含乃至向须陀含这个就是从罗汉到须陀含向西陀凡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四果四相这个就是讲这个小圣圣果的圣人。那么在这个斯陀含阿那含，阿那含呢是断欲界烦恼尽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报告了这个欲界里面的烦恼它断尽了这个下面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表解见惑这个表解呢再给大家参考。那么阿那含呢在斯陀这个阿那含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叫做不来，阿那含也是梵语梵语我们中文的不来，或者叫不还不还呢，就是不再来这个人间了不再到人间来了就是三果阿罗汉他在色界那么从色界里面呢他继续修行就可以超越这个三界了，证阿罗汉了。他不需要再受身到这个欲界来，所以他叫不来，他不来。

阿那含呢是不来的意思，就是他这个欲界的烦恼啊，他断尽了，所以他不需要再来到欲界了，他直接从这个色界呢就可以超越无色界，那么证阿罗汉了，超越三界了。那么下面讲啊，斯陀含啊，这个斯陀含呢，这个也是梵语啊，翻译我们中文是一来啊，就是第二果一来啊，还要来一次啊，到异界来受生一次。那么他已经在这个修道位中啊，断异界上上品到中下品。上次我们这个表姐给大家看了那个他这个断这个惑啊，已经从上上品断到中下品，断了六品的思惑啊，欲界呢六品思惑呢他断了，上于下上品等三品啊，下上下中下下啊，这个三品欲界的思惑他还没有断，因为这个三品还没有断呢，所以必须呢一生欲界天啊，那么再到人间来受生一次啊，就是往返要一次，一上一下啊，必须再到人间来受生一次啊，所以叫做一来啊，来一次方证罗汉啊，这个是断思惑啊，欲界的思惑。那么这个思惑呢，又有个名称叫做爱烦恼爱啊。我们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呢，东方西方的人啊，都知道爱啊。我们东方啊，我们古老的中国也讲爱，仁爱。那西方人呢，他也讲爱，爱心。那么这个爱呢，这个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就是烦恼。这个爱呢，有善有恶。这个善呢，就是仁爱，有仁爱之心。我们讲这个人呢很有爱心，他很会关怀别人，这是善。那么如果贪爱啊，他想控制占有，那么那个就是恶业了。但是呢，以我们佛法的标准来看呢，善恶啊，在三界里面，这个爱呢，就是烦恼。因为这个烦恼呢，让你在六道里面呢受这个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就是从这个爱烦恼，又叫做思惑，这样来的。那么爱烦恼乃对境迷执之惑啊，对这个境界呢产生迷执着。执着就迷了这个迷执它是相关的因为你迷才会去执着因为你执着了才迷了那个迷执就是我们敬老教授讲习当中常讲的，对一切人事物有控制占有的欲望这个就是迷执了。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里生的。所以佛教我们，你要断这个烦恼，你要脱离这个六道，你要把这个放下。因此我们出家人呢，什么都放下了，都不要了，不再执着了。所以佛当年示现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三一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

要吃饭了、啊，去要饭，去讨饭，这放下了啊。那国王不做啊，不在王宫里面呢、啊、享福，天天呢、啊、去给人要饭，三件衣服，啊，捡人家不要的，拼拼凑凑，啊，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所以这个戒律来看呢、啊，啊，依照这个戒律呢，那这些通通放下了。啊，你想要执着啊，你想要占有，啊，把这你这个缘呐、啊、给你断掉。啊，那么我们现在出家人呢，实在讲啊。这个我们敬老教授讲啊，出了一个小家，入了一个大家，啊，因为试验道场啊，这个家比原来这个小家庭啊更大，啊，还是离不开控制占有，啊，所以试验道场里面啊，担任执事，那你担任执事不控制占有，你怎么管事呢？你一定要控制嘛，不然你怎么管？啊，但是呢，我们凡夫来管事啊，的确对修道是有障碍。啊，那什么样的人来管事没障碍呢？啊，他这个烦恼断尽了啊，啊，明心见性啊，这样的人来管他没有障碍，啊，他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了。啊，我们表面上看他控制占有，但是实际上他心里没有。那我们凡夫不行啊，啊，我们外面有控制，心里还是就有了。啊，因此过去丛林这个制度啊，他就是执事是轮流，啊，轮流啊，一年一换，啊，大家呢轮流啊奉献，啊，这个就很公平了。在古代丛林制度啊，啊，这个非常之好。啊，大家呢要牺牲奉献啊，那么也要有机会修行。啊，大家呢轮流啊分摊，啊，不要贪恋那个职位。啊，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呢不行了，没人。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啊、都有很多方面的障碍。有困难，有这个障碍，这些我们也必须明了。明了之后了，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怎么来学放下？啊，这个就是我们当前呢、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对镜迷子之后啊，那么另外有一个个别的名称叫修惑。以此贪嗔痴慢诸惑，须在修道位时时加工修炼，而后能见次福断故。啊，这个惑呢，通俗言之，即希望之感情是也。啊，希望之感情啊，我们一般讲啊，感情用事了。啊，那么我们凡夫呢？通通是感情用事，啊，只是这个感情用事呢，有的比较严重，有的比较轻，啊，都是感情用事，啊，没有理智。那么，理智必须要伏惑断惑，啊，我们才能够理智来用事。所以这个在色界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三界九地各有九品啊，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了这个八十一品啊，这个思惑啊，再加上啊上上品啊，欲界的那个漏掉一个上上品啊，那个上上品应该是补上去的啊。那么这个在修道位呢啊，要修啊，这个斯陀含，斯陀含呢、啊、是属于修道位。
修道会。那么在小乘呢？啊，小乘这个断了见惑啊，那么才叫见道位啊，你见到道了。那么进一步呢，就修道啊，先见道，然后修道。好，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斯陀含啊，斯陀含是断欲界六品惑了。若须陀洹啊，签里面讲断见惑尽啊，这个见惑我们也有个表解啊，我们看这个表解，这个见惑呢，它也分三界啊。我们前面讲的是思惑，思惑烦恼，思惑烦恼比较难断啊，就是爱啊，这个爱欲呢，就是属于思惑。那么这个爱呢，思惑了。在经上也有个形容啊，藕断丝连啊，很不容易断，好像那个莲藕啊，大家买那个莲藕啊，把它切断了，给它一拉开，那个莲藕啊是断了，但是它那个丝一拉还是连着，所谓藕断丝连，极不容易断啊，是形容了这个思惑啊、爱欲的烦恼啊、感情用事，这个很不容易断除。那么见惑呢比较猛烈，好像瀑布啊这样冲下来的啊，它很猛烈啊，但是呢一旦断呢就一切断了啊，那失惑就比较麻烦。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须陀洹也是梵语，此云欲流，为初遇圣人之流，又云入流，为超凡入圣也，即出国但断三界八十八时之见惑，出入圣流，不堕三恶道而已。他这个三界呢，啊，我们一般讲八十八品啊，实际上这个佛学名词呢，它翻译啊，它是用八十八时。啊，死就是死者的死，啊，指死的死，啊，大死这个死，这个称为见烦恼，啊，那么断了三界八十八死的见惑，出入圣流，没出三界，啊，没有出三界。但是呢，他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因为堕三恶道的因呢，他断掉了，啊，只有在人天两道，啊，人天两道啊，七生七死，七次往返，那么他就能证得阿罗汉，可以说证得须陀洹果，那么他超越三界这个时间表就可以确定了。就是最长啊，七生，啊，七次往返，啊，一定证阿罗汉，啊，只有往上升，不会再往下掉了。所以证得这个须陀洹的果位呢，在三不退当中，它是证得位不退。啊，三不退呢，第一个位不退，第二行不退，第三呢念不退。那么它证得位不退了。啊，就是他不会从这个地位呢再退到凡夫了，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退，不会再退回来了。啊，他不堕三恶道。那什么叫见惑呢？言见惑者，又称见烦恼，乃对理迷止之惑，即通俗不正确之知识是也。这个见惑呢，就是见解上的迷惑。那么见解上呢，它是对理迷执之惑。啊，理就是对这个宇宙人生呢，它那个道理，它认识错误了，它的认知错了，啊，认错了。啊，那么认错

之后就迷了，迷在这个当中，啊，迷了之后呢，他就产生这个执着，啊，执着他这个错误的见解，啊，他认为他这个见解是对的，啊，他执着这个，啊，那么执着之后呢，就变成惑了。啊，迷惑了啊，迷在这个当中。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里面呢，我们看看啊，凡夫呢这些对理迷执之惑呢，那大家都有。啊，那么这里讲啊，即通俗不正确之知识。啊，他所知道的，他所认识的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是偏的，邪的啊。那么其根本呢，则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见取见十种啊，皆由不了苦集灭道四谛而起，和三界统计。啊，三界把它统计起来呢，凡八十八种。啊，这个三界呢，都有见惑，欲界有见惑，色界有见惑，无色界有见惑。那么无色界天的天人，他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天那个禅定呢，他在上一层就证阿罗汉了，他为什么超越不了？问题在这个见出问题了，他的认知见解错误了。他执着他那个错误的见解啊，因此呢，他电功那么深呢，超越不了，错了。那么这个有八十八种啊，未知死者，以其能死意心神，陷于生死苦海也。啊，这个死的意思呢？死意啊，我们一个人呢，就遭人家控制了，这个叫死了。啊，人家叫你去哪里，你就得去哪里，你自己不自由不自在。啊，这个叫死意。那么这八十八种见惑呢，它死意我们的心神。啊，我们的心呢，受它指使，受它。系缚控制啊，那么结果呢，就是陷于生死苦海啊，不得出离啊，啊，永远就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啊，受这些苦难啊，所以叫八十八死啊，八十八死啊，这个是凡夫啊，通通有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表解见惑啊，也是分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呢，苦集灭道啊，这个配这个四圣谛啊，四圣谛就是说明呢，我们来给我们说明呢，我们凡夫一般的见解是错的，不正确的啊。我们先看欲界。欲界里面下面这个表解呢，有苦集灭道啊。第一个苦啊，那么苦是一个结果啊。所谓三界通苦啊，我们现在感受的呢，实际上就是苦啊。我们。自己感觉很痛苦的时候呢，那个叫苦苦啊，因为我们本来就苦啊，然后再加上一些痛苦，那苦上再加苦，所以叫做苦苦啊。我们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呢，已经就很无奈了啊，你不来也不行啊，时间到了你不走也不行。啊，特别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所谓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啊，本来就很苦啊，那么再加上一些天灾人祸，那就苦上加苦啊，所以叫苦苦啊。第二个是坏苦啊，坏苦就是我们偶尔也有感受快乐的时候啊，但是那个快乐呢不能永久保持啊，那个快乐呢过去之后呢它会变成苦的啊，好像我们享受啊，我们吃东西呢啊，这个很好吃的东西啊，一开始吃下去了很热很快乐啊啊，吃第一碗啊是享受啊，吃第二碗是承受啊，吃第三碗呢、就叫难受了啊，那难受就是坏苦啦啊，你吃第一碗啊是享受啊，很乐啊啊，吃第二碗啊是承受啦啊，吃第三碗是难受啦，这个就是坏苦了嘛啊，所以乐呢也不是真的啊，那个乐过去呢它有苦在后面等着，所谓乐极就生悲啊。那么第三是行苦啊，行苦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的身心啊刹那生灭不停啊，像流水一样，那么从来没停过的，你也抓不住你也控制不住，千流不息啊，所有都是无常的啊，不能永恒存在的啊，这个就是行苦了啊，所以三苦八苦，生老病死苦，生理的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厌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那么这个叫苦地啊。佛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世间呢啊，你所享受的实际上都是苦的啊，那不是快乐啊，你把它认为是快乐呢，那佛给我们讲你错了啊，你那个见解错了，错误了。那么苦下面呢有苦怎么来的呢，它是一个结果啊，那为什么会有苦呢啊，下面讲这个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起见，戒见起见，这是苦因啊，苦因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欲界里面呢啊，有这个见惑啊，在见解上的迷惑啊。那么第一个是贪啊，我们都知道，贪就是想占有。你喜欢的你就要占有它，要控制它啊。第二个是嗔呢，你不喜欢的你就讨厌它，要排斥它，要远离它啊，嗔恨啊。第三呢，愚痴啊，对于是非善恶啊，事实真相迷惑颠倒啊，善恶分不清楚，愚痴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无法分辨，没有智慧啊，就是愚痴，痴烦恼啊。第四呢，慢啊，就是共高我慢啊，这是慢烦恼啊。第五呢，疑啊，疑就是怀疑啊，特别对圣教的疑惑。疑啊，它是这个对圣贤讲的啊这些开示啊，他有了怀疑啊。那么贪嗔痴慢疑啊，这五种啊，我们常听到啊。下面讲了身见

啊，身就是执着这个身体的见解，啊，执着这个身体就是我的，啊，我就是这个身体，啊，身体就是我，啊，执着这个身是我，这种见解叫身见。那佛给我们讲，这个身不是我啊，啊，我们把我们真正的自我呢迷了，啊，这个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佛用这个大海跟大海这个水泡，啊，大海呢一瓯花啊，那个瓯就是一个水泡。那水泡从哪里生的呢？从大海生的，啊，但是水泡呢，它很小，一点点，啊，生的，水泡出现了，不久它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水泡从大海生，那灭了之后呢，它还是回归到大海，它没有离开大海。那么佛给我们讲啊，我们的身呢，就像大海，那才是我们自己的本人啊，才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啊。在经典上讲叫法身呐，法身啊，法身 啊，那法身才是我们真正自己的自我。那么现在我们是，把这个法身里面呢出现的一个水泡，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从我们整个法身里面呢出现的一个小水泡，把这个小水泡认为是自己，把整个大海给遗忘了，啊，认为我就是这个水泡啊，那个大海就不是我了，啊，我们就是迷在这个上面，啊，所以佛啊，他给我们开示启发啊。教我们呢，你这个见解呢要放下了，那是错的，这个身不是我啊，真正的我是什么呢？法身，不生不灭，那个才是我啊。那你现在这个身也是从那个法身里面所生的啊，你这个生灭了，消失了，它还是回归到法身啊，那法身才是真的，不生不灭的啊，这个是身见。那么下面呢，边见啊，边就是两边啊，偏在一边了，好像我们开车呢啊，它有一个中道啊，你们不能偏左，不能偏右啊。这个在古印度呢，断肠二见啊，一种断面见，一种肠见啊，这两个是代表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边见。他就偏在一边啊，佛给我们讲，这也是错的。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下面呢，这几个呢，我们下一次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啊，我们今天呢，啊，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

这个毛光赞德第七颂的后面两句，从这看起，所现过度戒严禁，一刹那中见多戒，普贤安住一切刹，所现神通胜无比，震动十方迷不周，令其观者悉得见。这个一记半呢，说明所现超胜啊，超胜到什么程度？

啊，超胜到什么样的境界？这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是学习华严，每一个人呢，啊，读诵受持，心得感受啊，个个不相同。啊，这个不相同的原因，就是信、解、行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观察，去体会，啊，才能够略知一二啊。啊，现在我们看着文字，俗性过度，戒淫禁，这一句是从相上看的啊，我们要记住，所现国度是无量无边无数重叠的法界啊，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啊，是无尽无数的重叠，不是单一的。普贤菩萨庄严佛净土啊，这个严净就是庄严佛净土啊，戒严净啊，所有一切诸佛净土平等的严净这一句讲的是空间啊，下一句讲的是时间，一刹那中见多界啊，这跟你讲真话，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现在、未来呀，都在一刹那中。显示出来了啊，一刹那可以展开为无量界，无量界可以融俗为一刹那时间，不是实法了，啊，不是真实法了。时间跟空间，你看，在白法明门里面，都列入不相应行法。啊，什么叫不相应行法呢？他不与心法相应，他也不与心所法相应，他也不与色法相应，但是他是从心心所色法里面产生出来。

来的一种法。这种法用我们现在的名词来讲呢，抽象概念。时间跟空间都是抽象的概念，决定不是事实。所以念皆圆融啊。设法无量无边世界可以在一毛孔里面见到。过去未来可以在一刹那中看见。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神通啊。啊，我们世间人看到这两句啊，一定会称赞的，神通广大啊，神通不可思议啊，真的。

都是普贤愿力成就的。啊，这个愿力那的理论的依据，就是世尊在大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因此起心动念啊，是大问题啊。圣人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起心动念。圣人的起心动念与法性相应的，凡夫起心动念呢，与法性相悖也。啊，一个是随顺法性，一个是违背法性。啊，违背法性呢，他随顺烦恼习气。这个麻烦大了。几个人知道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他要是真的懂得明白了，他就会修了。这个人修行呢，功夫就得力了啊。那回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学佛不少年了啊，甚至于出家也不少年了啊。那再问问你的功夫得不得力呢？不得力。你往生有没有把握呢？没有把握。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想，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为什么往生没把握？如果把不得力、没有把握的原因找出来，把这个病根找出来，然后把这个原因消除，那我们岂不就是说真有把握？啊，往生有把握啊。

功夫得力了。功夫得力就是最高的享受，生活快乐啊！学佛为的是什么？利苦得乐啊！功夫得力的，那决定是快乐，真的利苦了。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能保持真诚、清净、平等，都能够保持法喜充满。这个快乐不是外面境界的刺激，不是啊，外面是境界刺激那个快乐，那个快乐是坏苦啊，境界失掉了，你的乐就没有了，你就变成苦了啊。这个乐是真乐啊，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与外头境界不相干呐。啊，所以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啊，善缘也好，恶缘也好，啊，它永远像泉水一样，啊，从心性里面流出来的真露，这个真露是最高的滋养啊。身心健康啊，青春永驻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一切法从心相生，你的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啊，真心法尔如是啊。自自然然，它就是这个样子啊，它没有一丝毫做作，没有一丝毫勉强啊，完全是随顺自然啊，顺境、善缘啊，顺境是好的。物质环境啊，都能够啊称心如意，善缘是好的善知识不起贪念之心啊，世间一般人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就生贪念，那是错误了，那你被污染了啊，逆境环境呢不称心不如意啊，想做一点事情处处都是障碍。恶缘是遇到一些恶人啊，冤家债主啊，啊，对你产生误会、嫉妒啊，毁谤陷害，不起丝毫怨恨心啊，都能生欢喜心。你的功夫就得了。境界不能影响我，我就能转境界啊，《楞严经》。

啊，一开端，佛就讲了，若能转境啊，则同如来。啊，我们学佛要学着不被境界转。

怎么教？有教无类呀！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孔夫子跟释迦牟尼佛都是这样的，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佛菩萨不是神，不是神仙，是人啊，是个社会教育家了。心地非常清净慈悲也啊，念念帮助众生呢，利苦得乐啊！啊，他知道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颠倒来的；乐从哪里来？乐从觉悟来的。啊，世尊，49年的教学，夫子晚年。也是全心全力从事于教学啊，教学的宗旨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是因，果报呢就是离苦得乐啊，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唯有安定和平才能够兴旺繁荣幸福啊，是从事于这个工作的啊。唐朝时候，鉴真老和尚东渡日本，帮助日本振兴佛法，对日本的贡献非常大了。他的贡献完全是教学啊，所以道场不能不教学啊，这是真正续福慧命，利乐有情。我们用这些来庄严佛国度啊！普贤安住一切刹，所现神通甚无比。普贤的名号不可思议，普是真诚、清净、平等。贤是正觉，是慈悲这是普贤心啊，以清净平等慈悲对待尽虚空变化界一切刹土众生，安住一切刹，你看这个心量多大啊！这是我们应当学。没有这个心量，怎么能超越三界六道？怎么能超越十法界？所现神通，神通就是指他的智慧德能落实在他日常生活，落实在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教学啊，教化众生呢是他的工作啊，教化不但是言教啊，最重要的是身教啊，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啊。正如同北京师范大学

所标榜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这两句话是我到北师大参观访问的时候看到的。校长告诉我，这两句是他们学校全体老师共同拟定的。当时我跟他说，这两句话了，就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他们这两句呢，他是学为人师，身为示范。我把那个身改了，改成行，行为的行比身意思要广，要厚。我改这个字，他们也赞成，也接受了。过年的时候，他给我寄的这个贺年卡上面写的行为示范啊，我看得很欢喜。他们认同了。身教重要啊，身教重于言教啊。能说不能行。众生很难接受。诸佛菩萨高明在哪里呢？他能说能行。说的跟做的完全相应，表里一致啊。言行相符，这众生相信了，对佛陀尊敬了，说到做不到，不能教化众生了。所以我们跟佛菩萨学习，首先我们自己真的做到，做到之后你一定有所得啊！你得到些什么东西呢？功夫得力了啊！你会得到啊！功夫成片呐！你会得到啊，法喜充满呐，烦恼轻了，从轻了慢慢烦恼没有了，智慧天天增长。你看看从前慧能见这个五祖忍和尚，他跟忍和尚讲，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那就是实践佛菩萨圣贤教诲的真实受用长生智慧我们凡夫长生烦恼他长生智慧，长生智慧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所以要真干真学一面学一面教教学相长。这就是神通殊胜无比

动设法迷不周，这个震动就是影响。我们今天讲影响啊，你在一个地方这样叫，慢慢你的声名传出去了啊，很远的地方听到了，哦，都到你这个地方来参学来访问，这就是震动啊！不但震动十方，还震动三世啊！你影响后世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孔子教学，当时影响十方啊！你看今天还受影响，2500多年了还受影响。影响后世啊，这就是震动的意思啊！啊，令其观者习得见啊，这个观者就是跟从他学习的啊，听到他的教诲的，看到他的教诲的，接受他的教诲的，都能够见到，都能够深受利益。接着看下面第九颂啊。一切佛之功德力，种种大法皆成满，一诸三昧方便门，是即往昔菩提恨。这一首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的是果德已满，不舍阴门啊，文字不懂，这个意思无尽呐啊，我们应当要学习。一切佛智功德力，种种大法了，皆成满。成是成就，满是圆满。种种是指事出世间一切法。大圆满呢，没有一样不圆满呢。我们平常讲啊，尽善尽美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尽善尽美是我们一般人心中啊所希求的，但是求不到 啊。所以谚语常讲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换一句话说，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啊，要占10之8-9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能够称心如意呀，只有1/12啊。在今天的社会，1/12恐怕都没有了。人生在世，可以说尽是不如意事啊，称心如意一桩都没有啊，这怎么得了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现象？这个称心如意的因缘没有啊，因缘是什么呢？是佛的智力德力啊，智力是缘呐，德力是因呐。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哪里来的称心如意？我们哪一个人不希望啊，这一生当中啊，事事都能如意

这一种祈求愿望，可以说不分国家界限啊，中国人有这种祈求，外国人也有啊，佛教徒有这个祈求啊，基督教其他宗教徒也有这个祈求，不分宗教啊，不分种族啊，啊，乃至于不分九法界啊，啊，人有这个需求，畜生也有这个需求啊，啊，动物有这个需求啊，你再仔细观察，植物也有这个需求啊。这是十法界一切众生共同的一个愿望。佛知道，菩萨知道，啊，你的愿求无可厚非呀。要怎样才能求到呢？佛家常讲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为什么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因为佛事门中具足尘满的因，尘满的缘，所以他能成就能圆满的。道理在此地啊。如果我们把因跟缘疏忽了，只求果报，决定没有这个道理。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我不种瓜也不得豆，我希望得瓜，希望得豆，哪有这个道理呢？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吗？因跟缘讲得最清楚、最明白、啊、最圆满的，在佛法里头啊。所以学佛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离苦得乐，目的在有求必应，目的在自在如意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啊，吉祥如意啊！学佛真正的目的在此地啊！你要是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去想想。佛法我们要不要学啊？我们要不学，这些愿求全部都落空了菩萨这个偈颂里头说得好啊，一切佛智功德力是双关语啊，一切佛智力，一切佛功德力啊，这一句我们撤开了这么一念呢，意思就清楚了啊，一切佛智力，一切佛功德力。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成就的，没有不圆满的。

我们今天希望事出世间一切法啊，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手上成就圆满，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一切佛的智力，一切佛的德力。什么是佛智？什么是佛功德？佛的智是自信，本具圆满的般若智慧。我这个说法，许多同学听不懂啊！什么叫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啊？这里的佛学名词啊，但是这一句话是真话啊。我们换一句话说，一切佛的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来都具足的，都有的。佛在这个经上出现品，出现品在后面。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皆有啊，我有啊，你也有啊。这个智慧德相是圆满的，可是现在呢，佛有，我没有了，你也没有了，这什么原因呢？佛把这个原因呢一语道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的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会失掉了，会没有了？原因就是我们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在佛家叫的业障啊，把你的自信本有的智慧德相障碍住了。那么我们要想得一切佛的智慧，没有别的，把这个障碍除掉。智慧德相啊，就现前了，没有别的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修学如此而已呀。就这么简单呢。一点都不复杂，都不麻烦。智慧不是学得来的，本有的，除掉障碍就放光明。像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灯光一样啊，本来是明亮的，你要用个东西把它盖住，盖得密密严严的，光一点都透不出来，它里头还是明亮的。佛就是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只要把你这些障碍拿掉，不就大放光明了吗？
光明不是得来的，不是心得来的，是本有的。能力也是本有的，相好也是本有的。唯心所现的，真心本性现的相，都是圆满的。由此可知，觉悟的人，佛菩萨，迷惑颠倒的人，我们跟佛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人家觉悟，我们不觉，就差别在此地。现在觉悟的人很慈悲啊，先觉觉后觉啊，先觉悟的人啊，他来帮助我们呢 啊这后觉悟的人啊，我们觉悟了之后啊，又要帮助还没有觉悟的人。辗转的协助，辗转的教导，这是佛法。辗转教学当中，我们要效法佛陀，佛教我们没有一丝毫附带条件啊，一个附带条件都没有啊，完全的付出，没有一丝毫求回报的念头。这个心才得清净，才得大自在啊。如果有求回报的念头，你就不自在了，那你学佛就学错了。老师在世给我们做的示范呢，明文利养，无欲六尘，一丝一毫都不沾染，只是一颗纯真清净的慈悲心，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不附带任何条件，这样的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啊？佛门里面去找，夫子门中去找，孔夫子亦复如是啊！自己的物质生活安贫乐道啊，所以障碍我们智慧的根本是什么呢？是自私自利。这一点诸位不能不清楚啊，只要有一点点私心，我们自信本具圆满的般若智慧就不能现前啊。这一桩事情从前李老师常讲他用比喻说像这个碗里盛着提壶

啊，用提壶来做比喻，最好的饮料啊，这个里头不能掺一点点毒药，啊，丝毫都不能掺，掺丝毫毒药啊，全部都变成毒药了。啊，那个丝毫毒药是什么呢？自私自利。啊，我们学佛，你要想功夫得力，首先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起心动念为整个社会着想，啊，为整个世界着想，为一切众生着想，这是大乘法教学秘诀啊！你们学佛的同学都晓得啊，要开智慧呀，必须破烦恼障，破所知障。哎，这个方法最巧妙的方法，把我执、法执啊，自自然然就断掉了，不知不觉的断掉了。法子妙啊！啊，日常生活当中啊，起心动念的，想整个社会，啊，想全世界，想一切众生，绝对不要想自己。佛跟众生，一念之差了，啊，这就叫从根本修。就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变成大公无私。啊，我爱自己的国家，我也爱别人的国家。我爱我这个地球，我也爱所有的星球。宇宙才有和平啊，宇宙才有安定啊。啊，如果人只为自己，啊，现在这个国际之间为什么会冲突？为什么不安定？啊，主要原因，我爱我的国家，我不爱那个国家。啊，我爱我的国家，他爱他的国家，我们就要有冲突了。原因在此地啊。啊，如果说我爱我的国家，我同样爱别人的国家，这和平了，冲突没有了。他爱他的国家，他也爱我的国家。所以宗教教育啊，我今天讲的宗教教育啊，我在全世界啊，团结许许多多的宗教，以什么理论呢？就是以仁慈博爱。这是智慧，这是德行啊。仁慈博爱。仁，有我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慈是慈悲，
慈悲跟这个爱形象上是一样的。根源上不一样，慈悲是依智慧啊，我们讲理智，一般人这个爱啊是依感情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智慧的爱、理智的爱就叫慈悲啊。凡是感情的啊，这称之为爱。所以爱会变，慈悲不会变啊，它有智慧啊，它有理性啊。仁慈博爱啊，是所有宗教教学的中心理念呢 啊。你看佛家不是常讲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爱的教育啊，基督教、天主教，神爱世人啊。伊斯兰教，我们在古兰经上看到的每一个大段经文前面一定冠上一句，安娜确实是仁慈的啊。安娜是他们称上帝啊，啊，上帝确实是仁慈的。所以说，所有宗教教学的中心呢，都是仁慈博爱啊。我们要把仁慈博爱落实，做圣人的学生。中国古人所说的做圣之徒，徒就是学生，徒弟就是学生，做圣人的徒弟，做圣人的学生要怎么做呢？仁慈博爱。一个仁慈博爱的人，他怎么会伤害社会？怎么会伤害众生？啊，蚊虫蚂蚁都不忍心伤害啊！啊，都会爱护他了，都会帮助他了，何况是人物？这个是世间所谓真善美慧的教学，我们不能够离开啊，不能够把它舍弃啊，舍弃了世间哪有不乱的道理？

啊，什么是道？啊，一切顺乎自然的是道啊，违背自然的道就没有了，道就失掉了。在佛法里面讲呢，随顺自性，随顺性德的，这是大道；违背性德、违背自性的，那叫造孽。那我们要问，什么叫自信？什么叫自然？

春夏秋冬，这是自然的。你看看植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乎自然。道啊，我们的生活也要顺乎自然啊！啊，现在的人起了个妄想，什么妄想呢？人定胜天啊！我要改造大自然。好了，你要一胜，你跟天斗啊，你跟大自然去斗，变成了天灾人祸。啊，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许多灾难出来了。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妄念妄想呢？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育，圣贤不会这样教你的。天灾人祸是自己惹来的呀，不是没有原因的。佛法讲得很深，一般人不太能接受。佛法讲水灾，洪水，水灾从哪里来的？贪心变现。火灾，嗔恚心变现的；风灾，愚痴变现的；地震，傲慢不平变现的。外面环境呢，是随着心在转啊。佛家常讲，境随心转。心是宇宙的主宰啊！你心要善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呐！啊，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什么灾难都来了。怨天尤人，不知道这个业因是从自己不善念头行为上产生的，他不晓得啊，他把责任都推到外头，哦，这是自然灾害啊，这个不是人为的啊，自己造作这个业因，自己完全不负责任。这个道理深呐，啊，一般初学的人很难接受。啊，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啊，一切刹土众生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知道这个原理啊。晓得这个原理啊，看看佛经上所讲的，你就会点头啊，你会认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人伦的大道啊，是什么呢？啊，凡是讲大道，都是符合自然的秩序。啊，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是自然秩序啊。人伦的自然秩序，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啊，这就讲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

是自然的，不是哪一个人在设定的，哪一个人在规划的，不是自自然然的，自然的就是道，遵守自然的法则，这就有德，这就是德。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君臣啊，君仁臣忠啊，朋友有信呐、啊，那就是德啊！所以中国人讲啊，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这是德。 啊，这个八德有两种讲法，另外一种讲法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古人所讲的八德了。

道德简单的解释。古圣先贤没有不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在东方，日本、韩国都是接受中国文化了，都是以中国文化作为立国，化名的根本。中国古圣先贤常说的，以道治国，以德化民。道是什么呢？五伦，以五伦治国，这个治理国家的纲领，以道德，以德教化老百姓。以无常把德，无常是仁义礼智信，把德刚才讲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或者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了。历代的圣王啊，都是以这个为教化全国人民的根本啊，就受这种教育啊。汤恩比波斯他看清楚了挽救世界的灾难啊，中国儒家的教学，孔孟学说大乘佛法，我们在这里看到佛知佛得了，佛的知圆满，佛的德圆满。谢谢大家，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毛光赞德偈颂》的第九首：一切佛之功德力，种种大法皆成满。一住三昧方便门，是即往昔菩提心。这首偈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但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呢很多，所以不得不多说几句了。从果上讲，从我们愿望上来讲，这不仅是个个人愿望，可以说是一切众生的共同的愿望，都是希望个个有所成就，获得圆满。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确确实实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也就是依照佛陀的教诲，我们一世世世都能够得到圆满的成就。如果要圆满成就落实，绝对不是天天求佛菩萨保佑能够得到的。求佛菩萨保佑这句话并没有说错，而是许许多多大众把意思会错了。佛菩萨怎么不保佑我们呢？佛菩萨所说的经教保佑我们我们对于经教就是经典的教诲要能信，要能解，信要有坚定的信心，清净的信心，真诚的信心，解要解得深，要解得广，要解得远，然后你才能落实你把所信所解通通

落实到自己的生活啊，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这个就是佛菩萨保佑啊。啊，如果把信戒行正忘掉了，疏忽掉了，啊，完全都不懂，啊，祈求佛菩萨保佑你，哪有这种事情？这叫迷信嘛。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信，讲正信的，啊，讲智信啊，他不迷呀，啊，讲真信呢，真是不忘啊，啊，他的因就是佛知佛得。我们要在经教里面学习佛的智慧、佛的德能啊，德行啊。前面所讲的这个意思，是有很深的深度啊。虽然费了很长的时间跟诸位说明，啊，真正能够体会懂得的还是一桩难事情，但是我们也只能说到此地为止了。如来智慧德相，人人本有啊！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一句话要常常记住啊！啊，果然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都知道断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的功夫。这样才能够把信德上面障碍除掉啊！种种大法皆成满呢，就能够落实啊，就能够现前，然后才知道佛法不迷信。下面这两句，普贤菩萨慈悲，现身说法。啊，你看看他是怎样求得佛知佛得的。啊，这唯恐我们不会呀。他来表演给我们看，啊，这个表演呢，一诸三昧方便门，三昧是定，方便是慧，啊，三昧是德，方便是智，佛知佛德了。

华严经上这个大定的名称叫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法界藏身三昧。前面佛讲了很多，清凉大师注解也注得很多，我们也费了不少的时间在一起学习。总而言之不修定慧是不能成就的。定就是《金刚般若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就是以这一句经文他用浅白的言语教导学生，外不着相啊，叫做禅啊；内不动心，叫做定啊。这两句话就是《金刚经》上这两句话的浅说解释了。如果我们真的懂得了、明白了，相信了，这信解嘛，相信明白了，信解后头要有行证呐，我们把它落实。落实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现在人家个乐于在这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呢，练思练心呢，练什么呢？练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去练这个，练随缘，不攀缘。

在这个里头学，不取于相，不取相，不着相啊，学如如不动。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慧呀！啊，根本智啊！决定。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是真正的法界大定啊！真正的楞严大定啊！那么佛在楞严会上讲，这个大定是自性本定。自性本来如是啊，既然说本来如是了，那我们就要相信啊，我们一定可以修成啊，这是我们自性本有的嘛，不是从外来的嘛。我们自性本定失掉了，我们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也失掉了，啊，这个失掉的原因，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个时候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这么舍掉的，舍掉之后啊，我们的心随顺妄想分别执着，这个错了，这叫错用了心呐！啊，把真心变成了妄识。把一真法界啊变成了十法界，堕落在六道，无量劫来没有能力超越啊！这个没有能力超越，你堕在这，你迷在这个里面呢，你醒不过来。啊，醒过来呢，就超越了。堕落的时间久了，习气深了。啊，所以佛菩萨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唤醒我们。啊，总是唤不醒。啊，就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这个刚强难化就是怎么换也换不醒你啊，换你的时候好像是醒了，转眼之间呢又迷了啊，又堕落下去了。诸佛菩萨真的是大慈大悲呀！啊，不舍一人呐！所以佛的恩德超过父母太多了，父母对我们的恩德了一生的。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生生世世啊，永远不舍啊，一直要到我们醒悟过来，彻底醒悟过来啊，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那不需要再照顾了啊，没有彻底醒悟过来，时时刻刻都在照顾着。我们想想，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是这样的，照顾一切众生。

照顾我啊。我在这个里头要学习，学习什么呢？我要像他们一样照顾别人。佛菩萨照顾我没有条件，无条件的，一丝毫需求都没有。我照顾一切众生呢，也应当是无条件的，无所求的啊，这个才叫报佛恩呐。我们天天念回向偈，上报四重恩，我们怎样报恩？向佛菩萨学习，这就是报恩。普贤菩萨做给我们看，示即往昔菩提心，这个是显示展示，展示出他自己，普贤菩萨自己，往昔过去他所修的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做人，菩提是觉悟他过的是觉悟的生活。他做人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叫菩提心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这个一生为我们所做的榜样，就是普贤行啊。历代祖师大德无论是在家出家，他们确确实实对佛陀的教诲通达明了表现在一生行持之中我们见到了，我们听说了，要觉悟，要学习，要效法了，儒教修行，那么我们在世出世间一切所作所为我们所作所为是什么呢？没有别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这叫大法了。这个大法一定呢，像普贤菩萨一样皆成满都会成就，都会圆满。这一首偈好啊，这一首偈

啊，所以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给我们提示：国德已满啊，不舍一门。这句话的用意很深很深。啊，国德已满，成佛了，满了。不舍一门呢，是道家慈航啊，现在又以菩萨的身份啊，他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一切众生啊，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无数啊重叠的国土，没有不实现了。

没有不圆满。啊，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再看最后这一首偈。如是自在不思议，十方国度皆实现。唯显普入诸三昧，佛光云中赞功德。

这一首总结，清凉大师在课题里头给我们提示的，借暂所有，自在难思，现无不朴。我们听了这句话，心里面非常欢喜，非常的仰慕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像菩萨一样？自在难思，难思是不可思议啊！那个自在是没有法子用言语、文字来形容的啊，无法形容啊！啊，虚空法界。一切刹土，他都能自在现身，普现呢？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不要忘记，清凉大师在此地也给我们提示了。标如一定，实则颇有。啊，这个真的修行，普贤菩萨是真正抓到了根本。啊，这个根本在此地就是普贤

三昧，法界大定啊，他入这个定啊，入这一个定，就能得大自在，就能在一切诸佛刹土普遍现身。现身的目的总不外上求下化了，上求清净佛陀，接受佛陀的教诲，下化是帮助佛陀教化众生，佛是众生的教授啊，菩萨是佛的助教啊，教学相长啊，功德才能够圆满啊。所以我们要不肯发心当佛的助教，我们要想定慧圆满就很难了，做不到啊。一定要发心呐，担当佛陀的助教。佛用什么教化众生呢？用我们这些助教来教化众生。这些助教啊，我早年学佛的时候，我称这些人为佛陀使者，今天我们在这地方看呢，诸佛使者，我这个说法，李老师给我印证。说我这个讲法没错。佛陀使者、诸佛使者、如来使者都行。实在讲呢，就诸佛的助教啊，如来的助教啊，佛陀的助教啊。佛陀教化众生呢，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代表佛，代表佛，你想想看，那你就得像个佛，你要不像佛，你怎么能代表佛呢？什么地方要像呢？智德要像，这个前面讲的，智力、德力，佛智力、佛德力，我们的智要像佛，我们的德要像佛。智从哪里显呢？智从德显。般若智慧也是性德了。我们断烦恼，
求佛道修得了，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呢，中国古人也讲磨练呢，意思多好，在物质环境里头磨练，在人事环境里头就锻炼，练什么呢？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练掉啊！这就跟那个打铁成钢一样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是渣子啊！要把它淘汰尽了，这个铁就变成纯钢了。从哪里磨练起？从人事环境当中，真修行在这里修啊。学习像佛菩萨一样处世待人接物，不能学凡夫。凡夫对一切人情绪化了，常常会变的。今天对你很好，明天就变脸了。那是凡夫，那不是佛菩萨。我们举一个简单的比喻，诸位从比喻当中细心去体会。六道凡夫的往来，就像两三岁小孩一样。你看小朋友在一块相处，一会儿好了，一会儿恼了，过一会他又好了，凡夫无常。他说，我跟你很好，你大人听了就笑的，你笑笑，摇摇头，未必过一会儿要打架。打架时候恼了，也无所谓，为什么呢？一会儿他就好了。六道凡夫为什么他随顺妄想分别执着？那这种现象就是正常的吗？喜怒无常情绪不稳定所以才有六道，才有九法界。对众生来讲，这是正常的。可是，他要受苦，他受难呐。真的叫可怜悯者呀。佛菩萨看得清楚，佛菩萨像大人，好好的教他，帮助他开智慧，了解彼此的关系，恢复到正常。这个就是圣贤的教诲一切都回归到正常，正常就叫做佛法嘛，佛是觉的意思，正常就觉。

正常是不觉，啊，觉者对那个不觉的那了解得很清楚啊，但是不觉者对觉者是一无所知，啊，他不知道他的境界，他不知道他的心性，啊，以为也跟自己一样，啊，这错了。觉者能够指导不觉，那我们要念啊，也得要像普贤菩萨一样，要把纲领

从哪里下手呢？我学佛的时候，26岁。承蒙张家大师的教诲，他教我从看得破、放得下下手。我问他这两句话，我懂得一点意思啊，从哪里做起呢？不是啊，我学佛是从这个地方起步的啊，布施就是放下了，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没有学佛的时候，看到别人比我好，会生起嫉妒心呐。这个嫉妒心虽然不严重，它有，它不是没有。如果严重，那就造业了。我不严重。不严重，但是有。老师叫我放下了。不但要放下，看到别人得利益，应当要生欢喜心。就在这里练功夫啊，这是修行呢，把自己毛病习气改过来啊。对自己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看到他是有一点灾难了，我们会很欢喜，某人你看看这是错误的呀。老师教导我们说，不能够幸灾乐祸应当要生怜悯心呐。不但要有怜悯心，如果他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还得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了。那个人是我们讨厌的人，不喜欢的人啊。这功夫啊。差不多要修10年的功夫啊，才达到老师对我要求的标准。

我们要真干，不真干，永远达不到啊这个水平。佛法如此，儒家教学也如是啊。你看看儒家讲的仁者无敌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仁者，儒家讲的仁人君子啊，君子之人处事心平气和，他心目当中啊没有敌对的人，没有敌对的事，这是儒家君子的标准呐。敌对，我们常讲冤家对头啊，怎么能避免呢？别人跟我敌对，我不跟他敌对，这个就是仁人君子的标准。啊，我们常讲啊，他对我有误会，他诽谤我，他侮辱我，啊，他伤害我，我对他呢，如果要有报复的念头，错了，啊，我对他应当啊完全接受。没有一丝毫的怨恨，孔孟教导我们，这个时候自己应该认真反省，他为什么误会我，为什么回报我，一定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啊！如果我的心行做得很圆满，做得很好，一定得到人家赞叹啊，得到人家尊敬啊！啊，我今天得不到别人尊敬赞叹，得到人家的是诽谤、侮辱、陷害，啊，肯定是我自己做的不好。啊，我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呢，自己的德行就增长，德行增长啊，智慧就增长。智慧增长啊，这一切事理因果就通达了，于是我们就对那个以前怨恨的人啊，哎，起了一个另外一种看法了。啊，怎么看法呢？哎呦，他是菩萨了，他是佛，他是大善知识啊。他要不然这不是这样对我，我怎么会反省？我怎么会发现自己过失？我怎么能改过自新？我的改过自新，所有一切德行智慧的成就，都是他帮我忙。这不是我的大善知识吗？

大善知识怎么可以把它当作冤家对头呢？你看那个念头一转，仁慈的心就显现出来了。仁者确确实实没有冤对啊，这些冤对通通都是大善知识，都是真正帮助我成就我德行智慧的人，帮助我提升境界啊，不是真正修行，他不懂啊。我跟你讲这些话你也听不懂啊，真正修行啊，你有这个经验啊，你听了之后你会点头啊，你会肯定同意这个说法。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在佛法里面讲，无量无边刹土众生，你跟他往来，没有一个冤对。啊，不但没有冤对，全是善友。全是善知识啊，善知识做种种事现成就我啊，这个意思在华严经入法界品里面不但说得很明白很详细，善财跟五十三位善友啊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你看看呢，这个善财童子是怎么样修行正果的呀？一生当中圆满菩提啊，烈士炼心呐，我们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果德就像经文里面讲的，如是自在不思议啊，十方国土皆实现。啊，唯心普如诸三昧，佛光云中赞功德。清凉在注解里面说得好啊，自在难思，现无不普啊。那么由此可知，入一定就是入一切定这个方法妙极了。得定之后，我们一般定讲得定有初定，这个地方普贤菩萨也示现初定。诸位一定要知道，普贤菩萨是表演，是实现啊，实际上这个定有没有出入的？没有大乘经里的常讲啊，若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我们要学会这个本事啊，穿衣吃饭都在定，都是在修戒定慧

啊，吃饭，吃饭也有规矩啊，啊，完全依照规矩，啊，一点都不乱，这叫戒学。啊，吃饭的时候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定学啊，绝对不是说，哎，这个菜好，多吃一点；那个菜不好吃，哎，不吃它，那你就没有定了。为什么呢？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你被外面境界所转。为境界所转的人是凡夫，啊，不为境界所转的，这是圣人。啊，我们在吃饭里头修戒定慧呀，啊，吃饭的时候清清楚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每一口菜饭到嘴里面什么样的滋味，明了啊，不是麻木不仁呢，明了是慧，没有分别执着是定，啊，守规矩守法那是戒，吃饭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穿衣也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穿衣也有穿衣的方法了，啊，先穿里面的内衣啊，再穿小褂了，再穿长褂了，最后再大衣呀，啊，啊，都有规矩啊，规矩是戒，啊，绝不分别衣服形式，样款式。也不要去分别这个衣服是什么质量，什么样都好，都能随缘，一点都不执着，这是修定。啊，所以穿衣吃饭哪一样不是戒定慧三学了？定在哪里修啊？不是盘腿面壁啊。啊，华严会上的菩萨戒定慧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工作里头处事待人接物，完成戒定慧三学。啊，戒定慧三学以戒为中心呐，啊，为枢纽啊，啊，这个功德只有佛光云中啊能够赞叹呐，啊，啊，佛光云就是。具足佛的智慧呀，他才有能力赞叹你，啊，才能够啊看得清楚，说得明白。他自己不是这个境界，他看都看不出来，他怎么能赞叹呢？请看最后的这一分啊，大众赞勤分。二是一切菩萨众，戒相普贤，合掌瞻仰，成佛神离，同声赞言。这个意思是与会的大众，这个里面讲一切菩萨众。这一切呢，包括华藏世界的菩萨，也包括从十方世界来参加集会的菩萨，啊，所以说一切，啊，此界他方啊，菩萨众云集，一个也不漏。

只是普贤为这次法会法主啊。那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呢，指定他来担任主席，华严大会的主席。大众提出不少的疑问，普贤菩萨要为他们解答，这个解答就是说法了。没有解答之前呢，普贤菩萨先示现入定，这个示现的意思前面呢讲过，清凉说得很清楚，做给我们看的。换一句话是，完全是教导我们的，没有智慧不能解决问题。佛法的修学就是求究竟圆满的智慧，所以才能够解决世出世间一切众生的疑难杂症。道理在此地佛法是智慧的方法，佛学是智慧的学问，学佛就是要学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学到了有什么用呢？解决世出世间一切疑难问题所以普贤菩萨在此地教我们你要想获得智慧，会从定来的定从戒来的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你不入定怎么行呢所以一开端就表演一个入定的样子，让我们在这个里头觉悟不可以感情用事不可以随顺呢烦恼习气不能随顺妄想分别执着，那会把事情越搞越糟

啊，这个是佛法里面教导我们的。啊，普贤为这个大会的主席，啊，为这个大会的主讲，不容易啊。啊，参加这个法会的人，前面我们看过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真的是一个都不漏啊！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团体都推选代表来参加提出300多个大问题。

包括我们现前社会发生的这个难题社会的不安定世界的不和平，这问题都在里头我们再想想，为什么华藏世界、极乐世界、诸佛刹土，设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我们为什么不能？没有别的，就是戒定慧三学诸佛菩萨、诸上善人天天在教天天在讲天天大家在一起学习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教学为先”这讲到最大的事情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个教学，我们现在也必须要说明白、说清楚，不要产生误会。圣贤的教学，道德的教学，伦常仁义的教学，才能够走向和平、安定、繁荣、兴旺。和世间一切众生为一家人为一体这是真实智慧这个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佛法教学这个讲经用现在话来讲，上课上课，我们为了敬业上敬老师。代代相传我们不能忘本下敬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上讲台。要穿着礼服这一件皮衣是佛家的礼服。这个礼服很有意义1999年，我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参观

州出土的一批文物，啊，有不少尊非常精美的佛像，

啊，从上面画的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声闻，一直到底下，啊，恶鬼地狱，每一个里面都是十法界，啊，一个是一个法界，各自一样大小，表法界是平等的。啊，那么这个一各自它长短参差是代表无尽的。啊，一看这个就晓得这一件衣披在自己一身呐，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跟我自己是一体，表这个意思。你看这个礼服多有意思啊！这个衣搭在身上，自己心里就明白，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所以这个衣俗称叫福田衣啊，啊，那这真正是大福啊，无量无边的大福啊。我们怎样对自己，就怎样对一切众生，就怎样对一切万事万物。啊，从这个地方看到平等真法界，看到宇宙的和睦啊。

这个礼服的用意非常非常之深，让自己让大众看到了听到了都能够意识到都能够体会到华严境界毗卢遮那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佛化身没有形象遍一切处化身不说法了谁来说法呢菩萨来说法普贤菩萨为会主为大会主席他来说法了他说法也要做出那个样子来那是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学习的一定要入定这一定要入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定要懂得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被外面境界影响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自己能做得了主这就叫入定了你要被境界所动了这个心动摇了你就没有主意了你就乱了你这个心乱了你怎么能解决问题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呢如如不动问题才能解决外面

境界动，我不动。啊，动把智慧转变成烦恼，不动呢，是把烦恼转变成智慧。办小事要小定，办大事要大定，就这么个道理。普贤菩萨示现入定，就这一品经上所说的是关键呐，非常非常重要啊。普贤菩萨示现。从定起了，我们通常讲出定了。与会的菩萨赞叹普贤，赞叹普贤示现的这个方法了，能让我们一些初学的人明了了，觉悟了。我们应当要学普贤菩萨，时时都在定中，这个定是在讲没有入起，这个定是没有入定，没有出定，有入有出，小定这是大定大定。哪来的出入呢？没有入出，普贤菩萨示现入出，那是别有用意，是教导我们的。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你要想解决它，先入定。

这不仅是佛法的教导，事出世间一切圣贤教化众生都不离这个原则啊，也不离这种方式啊。我们细细的去观察各个宗教的经典，世间一切圣贤的典籍，恍然大悟啊！啊，他们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智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啊，都从三昧当中得来的。啊，菩萨赞叹呐！菩萨们都是行家了，啊，都懂得这个方法了。啊，天天都不离开这个方法了，看普贤菩萨表演，啊，真是鼓掌，啊，赞叹。成佛神离，同声赞也。我们现在是先鼓掌啊，他们是合掌啊，我们现在先鼓掌，鼓掌完的时候赞叹了。能够欢喜赞叹，也蒙佛力加持啊！啊，那他们的赞叹一共有十首颂，啊，有十首偈。清凉大师跟我们讲，这十首偈呢，分为三大段。啊，第一个大段呢，就八首偈，从第一首到第八首，赞叹普贤菩萨了。

能为大会的主席，啊，能大夫大众的疑问，啊，大众提出的问题，他能解答。那么第九有一首颂呢，啊，说明啊，菩萨向文殊菩萨或普贤菩萨说明他们所疑惑的问题。啊，这正是向啊主席主讲的人提出他们的问题。最后一首就第十首。赞叹大众啊，齐心啊，请法主就是普贤菩萨说法啊，请他说法，请他解答啊。这个里面含的有很深的意思。如果普贤菩萨说法说了大众听不懂，大众不开悟，那这个说不是等于白说了吗？啊，所以这个齐情里面就说明现前与会的大众有能力接受，对于普贤菩萨所说能信能解能行能证啊，我们今天讲的是机缘成熟了，有这个程度能接受，这法会才圆满呐！啊，这个是十首颂里面的三大段，三大段就头一段里头有八首颂啊，啊，这头一段里头啊文长，又可以分为两个小段，啊，那就是前五首，啊，赞叹普贤菩萨。因身果满啊，普贤过去修的因啊，深广无尽啊，所以他今天得的圆满的佛果啊，他能代佛说法，换句话说，他就是佛。我们也可以说毗卢遮那佛的化身啊，若非毗卢遮那化身，怎么能代毗卢遮那佛说法啊？大众对普贤菩萨的赞叹啊，这个意思就显示出普贤菩萨能说啊，他有智慧有德能啊，我们今天讲说他有资格他有条件，后面三首啊是赞叹普贤菩萨说法能够啊变成刹，利众生，啊，他说法是因的，说法如果不能够利益听众，那你不就白说了？

0: 普贤菩萨说法了，这个十方世界大众啊，闻到之后啊，果然开悟了，果然呢，其如了。菩萨说法有成果啊，没有白说。 这个很重要，这个是第一大段里头啊，又分成这两段，这个两段前面有五首颂啊，现在我们看第一首，第一首里面是赞叹菩萨已经。
1: 正得清净法身啊！四句里面，前面三句是因，后面一句是果啊。我们看第一首颂：从诸佛法而出生，业因如来愿力起，真如平等虚空藏，如以。 严净此法身，我们要学啊！与会菩萨大众赞叹普贤啊，普贤是怎么修成的啊？他们说的这么清楚，说的这么明白。 我们要想在这一生成就，一生圆满成就，这不学普贤怎么行呢？我们今天同学们都是修净土法门呐，一心希求啊，这一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净土法门依据的经典，最重要的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呢，这个经文一开端，第一句话就是说大众。 遵修普贤大士之德，由此可知啊，净宗是直接学普贤菩萨的，普贤菩萨呢，是我们修学的榜样啊，前秦。
0: 韦默生居士，他明白了，他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就是《四十华严》最后的这一卷，显应广大了这一分呐、从《华严经》里面取出来，附在净土三经后面。 称为净土四经，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净宗同学要学普贤菩萨，那么学普贤菩萨，就不能不知道啊。 这一段经文呢，从诸佛法而出生，普贤菩萨的修学。

依据什么呢？依据是诸佛法。一切诸佛如来的大法。这个法是什么法呢？跟诸位同学说，这个法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我们修净土的同学，是不是要修《大方广佛华严经》呢？是的，华严是佛法的根本法轮，这个大家知道啊。古往今来的大德都肯定，华严是佛法根本的大法。以前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他说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概论，他是个学哲学，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这一部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提出来华严是佛教概论。他特别这个赞叹清凉跟李通玄长者。清凉的苏超，李长者的何论，他说这个是人间的快报啊。真正不可思议。

普贤菩萨以这一部经修学，那就是从诸佛法而出生。那我们一听这个话，哎呀，这个经这么大的分量，我哪有能力，哪有时间呢？你没有能力，没有时间，不要紧。你就读《华严经》末后这一卷，这一卷清凉大师，清凉他参加翻译，八十华严的译场他参加了，四十华严译场他负很重要的责任。他把这个四十华严翻完之后，实实在在也感觉到这个经典分量太大，不是一般大众都有机会能够读到的，诸位要晓得，清凉大师那个时代，印刷术没有发明啊。那个时候的经书都是手抄本呐，你们想想看，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你要去用手抄，你要抄到什么时候？所以这个世间流通的本子不多啊，谁有机会能够看到一部完整的华严经呢？华严经这么重要。所以他老人家特别就把最后这一句别行流通我们今天讲到普贤菩萨行愿品，大家概念当中没有四十华严，就知道后头这一句这是唐朝时候清凉大师翻成经之后特别把这一卷提出来，大量流通，都请人写所以在历代没有机缘，一生呢学佛没有机缘看到全部的华严，但是看到最后这一卷呢，这个很多，这个机会很多因为它流通量大了。不像现在，现在印刷术太方便了，成本很低全部的这个华严经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四十华严这个六十有贤首大师的注解。八十有清凉的注解，有李通玄长者的注解，四十也有清凉的注解，现在都很容易得到虽然你很容易得到，分量还是那么大，读一遍。认真去研究，还是要费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在近代，社会走上了高科技，所谓是分秒必争，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身心压力比过去那些人呢，不知道要加重多少倍呀！现在人生活得很苦啊，生活得很可怜呐！哪有古人那种闲情逸致？
啊，我们在古人文章里面看出来的，啊，他们生活在大自然境界里头，啊，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啊，那真正叫享受啊，真的是人生呐，啊，现在人忙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古时候人家看到今天社会也会感叹一句可怜明者呀、啊。啊，怎么会忙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啊，从前人过的是什么生活？现在人过的是什么生活，你才晓得今人不如古人啊，古人有智慧啊，古人心清净啊，啊，现在是在讲，现在是科技文明啊，古时候是道德文明啊，不一样啊！啊，如果我们不细心观察了，你不会觉悟啊，你不会发现呐、啊。啊，这两种社会，两种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啊，你才仔细比较。你才能发现啊，他们的优点啊，古时候那个社会优点多于缺点，现在的社会缺点多于优点人不能没有智慧科学技术没有过时，过时什么？过时在掌握科学技术的人，你怎么样去？

运用它。啊，你用错了就是罪过。啊，你用的正确了，那是对的。啊，今天科技不是为人类造福。啊，看样子是毁灭人类呀。啊，这就铸成了大错了啊。啊，如何把道德跟科学融合成一体？这是现代治世仁人应当做的一桩大事业。使科学技术不至于危害社会，不至于危害众生，而能造福社会，造福众生。啊，那就正确了。啊，那就像什么呢？像极乐世界，像华藏世界。啊，华藏极乐，我们看到那个科学技术达到顶峰了，我们今天科技达不到啊。啊，你看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讲经，要靠这些科技的工具，啊，把我们的形象把音声啊转变成电磁波，由电磁波传送到全世界啊，然后你们再接收，又把电磁波恢复成一个画面啊，成一个声音啊，你们能够接收得到啊，能够看到，能够听到。要靠这些复杂的机械华藏世界不需要，无需要这些复杂的机器，随心所欲啊！啊，你看看毛孔、微尘能现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这个我们科学现在做梦也不敢想啊，他们已经做到了啊，已经完全实现了啊，再远的距离念头一动啊就能现身啊，就到达了。尤其是经常讲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已不异，那这只是科学达到究竟圆满。

啊，我们今天这个科技要跟它相比，又之远呐！啊，怎么能相比呢？啊，甚至于交换意见，我们现在用言说。 啊，有的时候言说别人听了还错会意思，他们不需要。他们所用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心灵感应，不需要说话了。啊，我有什么意思，一个念头到你那，你能接收到了，全明白了，绝对不会错会意思。 这种心灵感应，啊，佛在经上讲，色界天就有了。

色界是四禅呐，初禅是大梵天，啊，还没有这个能力。二禅光阴天就这个能力了，不需要用言语交谈呢。光代替了阴，放光啊！啊，这一放光，对方的时候立刻就晓得了。啊，哪里要说话呢？啊，光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哎，我们能体会得到。啊，为什么呢？你看看我们过十字路过马路啊，那个马路也放光啊。啊，绿灯亮了放绿光了，哎，你就很安全通行了。啊，红灯放红光放了，哎，这个就不能通过了，也在放光嘛。啊，但是这个光是只能表示一点点的意思。不能代表圆满的意思，啊，光阴天人，他那个光代表他全部的意思，跟你讲要讲几个小时，这放光刹那，对方就完全收到了，完全明白了。你看多节省时间呢，啊，那学东西都快呀，啊，我们几十年学不完的东西，人家几秒钟就完成了。佛世界那个能力就更强了啊，那光阴天怎么能跟他比呀？啊，所以真正想圆满啊，这个证得诸佛如来的智慧德能，一定要往生净土啊。不往生净土啊，那我们不知道要学多少生多少劫啊，往生净土方便了，很快的就成就了啊。这是一切诸佛为什么都在大经上劝我们求生净土。普贤菩萨是我们净土中第一代祖师啊。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第一步讲的就是《华严经》。《华严经》到最后，你看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所以普贤是我们娑婆世界净土中的处处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至少要熟读啊普贤品那一卷经文啊，近代啊我们佛门里面大家知道弘一法师啊，李叔同啊，这是中国著名的一位学者，他出家之后弘一法师啊，他一生受持普贤行愿品啊，他念得很熟，普贤行愿品他能够背诵啊，所以现在呢列在净土五经之一。我们不能学全部华严，学这一卷就行了。这一卷是华严经的总纲领啊，是华严经的总结啊，非常重要啊。我们用这个来解释从诸佛法而出生呐 啊，普贤菩萨这么修成的，一应如来愿力起。

诸佛如来的宏愿啊，这个如来要以本经来说呢，啊，克执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愿力起的，毗卢遮那是我们的自信心得了啊，这个愿力两个字不可思议，我们说不出，也想不到，想不到啊，真的是不是不可思议啊？但是它真的有啊，它确实存在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这个呢，要用一个佛家的术语俗话来说呢，这善根。啊，这个善根不是修的，这是自性本具的善根。啊，像我们这个世间三字经里面讲，人之初性本善，是那个善根。啊，那个不是修的。啊，与无量界的迷惑颠倒不相干，啊，这是自性本具的心得，啊，这个愿力起的，啊，现在时间到了，啊，这首偈没讲完，我们下一次接着再讲。

诸位同学，请看《大众赞请分》啊，寄诵第一首：从诸佛法而出生，亦因如来愿力起。真如平等虚空藏，如以严禁此法身。这一首偈，前面跟诸葛诸位说过不少。偈文含义深广无尽，是净宗学人重要的学处。因此我们决定不可以疏忽啊，不能大意含糊笼统的度过。从诸佛法广义的来讲呢，就是大乘经。所以无论修学的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学习古今永恒不变的原则啊，跟儒家所说的教之道啊，贵以专，是一样的意思啊。儒家这个学问成就啊，也是讲专攻。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我们在前面呢也曾经讲得过很多啊，成功的秘诀呢就在专啊，我们只要把专抓住了，没有不成就的。成就高下，那在你的功夫浅深，功夫越深，成就就越高啊。但是必须要记住，我们依任何一部经典，一个法门，都必须要晓得信解行证。这个修学的次第啊，又要懂得华严教里面教导我们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啊。行部是按部就班，有次第啊，圆融是把行结行证合而为一啊，一结一切，一切即一，这是圆融啊。但是起步一定要按照顺序到你自己修行啊，有相当功力了啊，自自然然呢能够圆融啊，圆融不能勉强啊。
啊，这个道理方法了都要懂得啊，我们才有下手之处，才有入门之处啊。佛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句话重要啊。那么这是不是要我们要从小乘法学习呢？那倒未必。你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

消沉众戒律啊，消沉着重在四相啊，应当从这里下手。决定不能够疏忽啊，所以摄善业道经呐，它不是小乘经啊，也不算大乘经啊，大小乘通通要学。啊，古大德把他这个分类分在经籍部，啊，在家出家，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只要是学佛，这个是初学必修的课程。啊，现在学佛的人何以功夫不得力？没有按照这个顺序修吗？啊，念佛的人不学十善业道，不能够修十善业道，佛号念得再多没有用啊！啊，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啊！你就是具足了信愿行，你都没办法往生。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的心行不善呐，那怎么行呢？首先你要取得善的标准，我是个善人。你看看《弥陀经》，哪一部经典一展开，佛都是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是不是善男子？是不是善女人？啊，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是共同空目啊！啊，大家不要以为哦，我念阿弥陀佛可以，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学了，哪有这种道理啊？啊，你们有没有读《观无量寿经》？啊，你看看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怎么样教导维提西夫人的？啊，维提西夫人希望求生极乐世界，啊，向佛请教往生的方法，佛怎么教他的？佛教他的就是教我们的。要注意啊，释迦牟尼佛没有跟他讲往生方法之前，先跟他讲敬业三福。啊，叫他先修这个，做基础。而且跟他讲这个敬业三福，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一句话重要啊！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换一句话说，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都是依这个做基础啊，这三条啊，众生修成菩萨，菩萨修成佛，都离不开这个根本呢。这个根本就好像盖房子一样，地基呀、啊。啊，你地基不牢，你怎么能盖得了房子？盖了就倒掉了。啊，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

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十善业道？第一句孝亲呐，第二句尊师啊，你才晓得佛法是建立在孝道、师道的基础上。啊，孝道、师道，你要是没有，你就不可能往生。啊，给你讲真话了。慈心不杀是戒律的根本。持戒念佛了，啊，接着跟你讲修十善业，啊，这个是三条里头的第一条，人天福报，啊，人天善人。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你这个善呢是下品善，怎么按部就班来嘛？从下品善提升到中品善，中品善人是什么呢？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们很多同学都受了三规。都受了五戒、菩萨戒了，跟你说全是假的。啊，为什么全是假的呢？因为你第一条没有，你第二条怎么会得到呢？啊，所以我们自己要问问自己啊，我十善有没有做到啊？啊，十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这样在家居士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你们做到？啊，这个十条做不到，你三规没办法受持。啊，三规是什么呢？皈依佛是觉而不迷。我们现在，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还是迷而不觉，皈依佛这条没有啊？我们对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呢，还是邪而不正，皈依法这条没有？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是起贪嗔痴慢，然而不净，皈依僧这条没有。这给你讲真话了，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啊，念念三皈这个偈子啊，拿一个皈依证就算是皈依了，不是的。你真正要做到。对一切人事物，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确确实实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你的三规就得到了。三规落实在戒律里头，啊，境界。啊，那么在家同修五戒。菩萨戒需要有人给你细细讲解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落实啊？你要怎么样去做啊？要做到啊！啊，不犯威仪啊，威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风度。
规矩。

一举一动都有规矩。有威有仪。

啊，你是中品的善人呐。再往上提升呢，你就是上品善人，啊，住上善人聚会处，啊，那个上善的这一条第三条，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自行化他了。这个三条重要啊！这三条不管修学哪个法门，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这是根本，啊，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佛法共同科目，必修的共同科目，啊，无论你修哪个法门，必须修的共同科目。啊，所以我们修净宗头一个要学善人，啊，你是不是善人，极乐世界记住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敬业三福这三条十一句通通做到，啊，通通落实，你才是上善的资格，你才有这个条件呢，啊，那个世界人都是上善之人呢，啊，我们不善怎么能进得去，啊，进去自己也不好意思，也没有办法立足啊，啊，希望真正希求往生啊，希望亲近阿弥陀佛的人，你一定要留意。啊，从这个基础上，你再一门深入，啊，或者是一阿弥陀经，或者是一无量寿经都可以，啊，净土无经一论，随便一哪一种，一门深入，啊，专修。专学，啊，有力量的时候专弘，你肯定得生净土。啊，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诸位同学，敬业三福重要。啊，没有敬业三福，没有办法往生。啊，德行的修养。比什么都重要啊！啊，别人怎么个讲法，那是他的。我们要听佛的话。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叫《四帖书》啊，里面讲的多清楚，多明白。我们学佛的人要听佛的话，佛没有这样说，人那个说法我们不能够接受，啊，你的说法总要跟佛说的要相应，啊，你说的佛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不接受，这就对了。

华严是大乘圆教啊，古来大德把它列入第一经呢、佛所说一切经，华严第一，都是以三福为基础啊。没有三福，怎么能有成就呢？如来愿力这一句，我在前面讲过了，意思很深。这是自信本具的愿力。就像孟夫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

那个恻隐之心是自性里头本具的原理。啊，无论是哪个人，啊，看到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啊，发生危险了，跌到水里面去了，一定会伸手把他救起来。没人教啊，啊，自自然然的，这就是恻隐之心呐。啊，这个就是本有的愿力啊，我们平时发现不到啊，哎，自然有。啊，如果你学佛，你修行的功夫越深，这个自信本具的愿力啊，就越明显，啊，越显著，力量也越强大。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普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他那个愿从哪来的？自性本具，不是学来的。啊，看看诸佛如来如是，化身菩萨如是，声闻缘觉如是，我也如是啊。啊，凡夫在功力还不够的时候，哎，看到诸佛菩萨向他学习，啊，学到一段时期之后，这个心得往外面透了，就现出来了。啊，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做示范呐，普贤菩萨在这里入定呐。啊，第三句所讲的，这讲真的了。以如来藏真真平等，啊，真如平等虚空藏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真如就是不空如来藏，虚空就是空如来藏。啊，藏是含藏的意思。啊，这个里面藏着什么呢？藏着有真如，藏着有如来。啊，藏在哪里呢？藏在我们妄心里头。啊，这个我们说一个好懂的话，我们现在用的心是妄心，妄心里头藏着有真心。啊，所以真妄是活活的啊。啊，我们现在只知道妄，不知道真呐，这是凡夫啊。啊，知道啊，妄里头有真呢，这个人就觉悟了，这个人叫菩萨。啊，到真跟妄完全不相妨碍了。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了。那这个人就成佛了。啊，妄心从哪里来的？妄心是从真心变出来的啊，没有真哪来妄啊？啊，妄心是什么样子？自己一定要知道。啊，妄想分别执着是妄心。所以佛告诉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心就是真心。

绝对不是说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另外有个真心，那就错了，没那回事情。离妄想分别执着妄就是真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凡夫最麻烦的一个地方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当作自己的真心。妄想分别执着做主啊，主宰了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言行，完全被他主宰了，造作无量无边罪业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你看大乘经上佛常讲，烦恼即菩提呀烦恼本是菩提呀为什么叫做烦恼呢？迷了，菩提迷了就叫做烦恼烦恼觉悟了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般若智慧。我们常讲断烦恼，烦恼能不能断？不能断了，烦恼断了菩提就断掉了，烦恼断了智慧就断掉了那个断是个形容词，那不是真的断了，是什么呢？转变烦恼转变成菩提了，烦恼转变成智慧了，是转变它一转变成智慧成菩提了烦恼的那个相就没有了，所以叫烦恼断了，不是真的断了你看这个大乘经佛不是常说吗？不长不断这个才是真的所以你要懂得转变佛法常讲回头回头就是转变你看我们要把恶业恶念转变成善念把迷念转变成觉念都是叫你懂得转处你要会转变然后你就晓得怎么修了以前我对父母不孝，对父母不尊重这是烦恼做主现在我觉悟了，我转过头了，我对父母尊重，我对父母孝顺，一转就对了以前我对老师轻慢，我现在对老师尊敬我对老师尊重尊师重道，就转过来了这叫做修行明白这个道理那叫开悟悟后起修，把自己错误的行为一桩一桩通通都修正过来了这叫修行，修正我们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修正对一切人事物的看法，修正对一切人事物的做法然后我们读经

典就是我们印证的工具啊，我做的到底对不对？经典打开来看看，哎，我所想的、所做的跟经上讲的一样，对了，哎，佛给我们做证明了。如果我们想的、做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是相违背的，那你一定要觉悟，我做错了，我想错了。不可以坚持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叫真正做功夫啊，啊，真正有功夫啊。把藏在烦恼里面的菩提找出来啊，把藏在我们妄心里面的真心，就真如找出来啊。阿赖耶识，这法相宗上讲的真妄合合，阿赖耶识真妄合合，我们要问哪一法不是真妄合合呢？无有一法不是啊。

要觉悟，普贤菩萨觉悟了，觉悟的真正的因是第三句，前面两句是缘，是助缘，没有助缘，你不会觉悟啊。所以助缘里头啊，持戒是比什么都重要啊，先学规矩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学规矩比什么都重要。在家同学要学，为什么呢？你念佛，你才能修往生净土。出家同学就更要学，你不学，你不能教化众生。你不学，你不能够避免堕落。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幕后这一句赞叹普贤菩萨，他成就了，他修学圆满成就了，如以严禁此法身呐。普贤菩萨证得的是圆满的法身呐，圆满的法身不就是毗卢遮那吗？所以，文殊菩萨是毗卢遮那的化身呐。文殊菩萨这个普贤菩萨跟毗卢遮那不一不异，无二无别。普贤菩萨所说的就是毗卢遮那所显现的。你看看这个里面的意趣。

清凉在注疏里面说的很多，注解的

很丰富啊，希望同学们自己好好的去读啊，我把重要的意趣通通说出来了啊，特别重要的我们到底要从哪个地方学起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到底学不到，那念它干什么啊，那不叫白念了啊，浪费我的时间，浪费精力啊，佛法说老实话是最现实的啊，学了马上就管用啊。

这首偈子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什么意义呢？现在人讲形象啊，如以严净此法身呢，普贤菩萨的形象啊，已经做到了清净庄严。清净庄严到极处啊，那个清净庄严是前面三句修得的啊。啊，我们的形象要不好，怎么能戒淫众生？啊，这个佛家讲戒淫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说教化众生。影响社会，你的形象不好怎么行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告诉我们，菩萨示现作佛之前特别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相好。啊，相好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呐。啊，此地讲严禁此法身，这是相好。因呢，是从诸佛法而出生。夜因如来愿力起，真如平等虚空藏，他才能真正成就严禁此法身。

我们今天把佛法归纳到最简单啊，最容易记诵，做成纲领来学习啊。我写的这个20个字啊，挂在这里这一副对联，这是总纲领呐。针对先前我们自己跟社会大众毛病来说的啊，现在的人虚伪呀，不诚实啊，欺骗父母，欺骗师长，甚至于夫妻都欺骗，都互相欺骗，成什么世界吧？

全是搞假的嘛，假的你怎么能证真的啊？做佛做菩萨是真的，假的假情假意假心做不了佛菩萨。那是搞三途的，畜生恶鬼地狱，人生都得不到。这给你讲真话，所以我们用真诚。别人虚情假意对我，我以真诚对他。对一切众生，对你的冤亲债主，都用真诚心。不要怕吃亏，不要怕上当，不要怕别人害你。别人把我害死了，我很高兴，很欢喜，我感谢他。为什么呢？我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嘛。他送我到极乐世界嘛。我怎么不感激他呢？我怎么会怨恨他呢？我讲的句句是真话，决定要用真诚心呐，不能用虚妄啊！真的对面是假了，诚的对面是虚啊！不可以虚伪呀，不可以用假心、假情、假意呀，真诚待人接物。所以我们要有真诚的形象。真诚与法身相应。现在一般人心不清净。妄想、杂念、烦恼、忧虑、牵挂很多，这是病啊！这个东西长道啊！我们怎么个修法呢？我们修清净心修纯净纯善的心，把一切妄想、分别、忧虑、牵挂、烦恼，通通放下。那些东西与我不相干。恢复到自己心底清净呐，这个重要啊！真正这样修法，修到几年之后，人家一看你，这个人呢，一脸清秀相，看得出来呀，你的相貌变了，你本来是很浊恶的相啊。现在你的心清净，你的相清净，一看到你这个人真诚清净。现在人心不平等，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自己小小有一点能力，嘿，值得骄傲，完了，一骄傲就完了。一骄傲时你心不平了，你心不平就不清净，就不真诚，全部都完了。要修平等心，我们与一切众生都是平等。

与蚊虫、蚂蚁也是平等的，与蚊虫、蚂蚁也是平等的，与花草树木也平等，绝对没有高下心，没有傲慢心，这个嫉妒、傲慢呢，就断干净了。 全放下了，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形象。没学佛的时候愚痴，学佛之后有智慧了。没学佛之前心量很小，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心。 现在懂得了，自私自利放下了，小心量脱开了，现在有慈悲心，有广大心了，用这个树立自己的形象，严禁此法身。所以教化众生，首先一个我们要形象啊。 摄受众生，这是佛教的嘛？菩萨要实现成佛，为什么先要修相好呢？相好是因上修的，你不修因，你哪来的果报呢？记住，相随心转，境随心转。 第一个境界就是身呐，身健康、长寿啊，身不生病啊，也不容易衰老啊，是修来的呀。 如以严禁此法身，这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不走弘法利生这条路，关系不大。如果要真正发心弘法利生，第一个要把你的形象说好，形象能够摄受人心。请看。 大众赞请寄诵的第二首：一切佛刹众会中，普贤遍住于其所，功德智海光明者，等照十方，无不现。 这一首清凉在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讲的是赞，遍诸佛刹，这个也是不思议的境界，普贤菩萨有能力。 同时，现无量无边身，住无量无边佛刹，这个无量无边，诸位应该能体会得，法界是无量无边无数的重叠。 普贤菩萨有这个能力，遍住。颂文有四句，清凉大师说，只有第四。

单句讲的是因，变诸之因呐。其他三句是讲变诸之相。经文并不难懂，境界不可思议。我们要怎样学习呢？这是我们先前重要的课题。学校的术语讲是重要的作业。我们怎样学习？至少我们也要学到在这个地球上，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国家地区，都能受人欢迎。这也是小的变诸之相嘛。这桩事情就是佛法里头常说的法缘殊胜呐。你能得到大众欢喜爱戴我们在这一首偈里头，至少要能够学到这一桩事情。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身体住在这个世界，帮助一切众生呢，就能收到实际上的效果。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一切佛刹众会中，这个一切佛刹众会，意思一定要很清楚、很明了。法界遍一切微尘毛孔，重重无尽呐！普贤遍住于其所。你看看这个境界。这第三句呢，就是讲因。什么原因？能得这样殊胜的境界？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是功德，第二个是智海，第三个是光明。这三桩事情智慧不能没有智慧如海智慧在什么地方显示出来呢？在功德。功是修功就是修行德就是果报功是因，德是果。功德要以智慧，没有智慧就没有功德了没有智慧修的是什么呢？我们世间人家是福德

三界有漏福德了。啊，有漏就没智慧嘛。要有智慧，那就说无漏啊。啊，无漏就叫做功德，有漏就叫做福德，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与智慧相应的，啊，你一切断恶修善呢，是属于功德；与烦恼情识相应的，断恶修善是福德。这个我们要搞得很清楚、好明白啊，不能把修福德当作功德，啊，那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念念与智慧相应，啊，如何能够摆脱情识，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情识是什么呢？是烦恼分别执着。啊，而这个根，我常讲的自私自利，啊，凡是起心动念，都想到，与我有没有利益，与我有没有好处，这最糟糕啊！这个念头啊，是所有一切恶业的根源。大小乘经教里面，佛都教我们断烦恼，这是烦恼的根。啊，起心动念想苦，啊，法相加强，我执是八摄里面的莫那识。莫那叫一根呐，啊，八识分为四大类呀，啊，

阿赖耶是含藏，像仓库一样。储藏习气种子，叫藏识啊。莫那是执着，执着里头的根，我执，再叫法执，两大类的执着啊。意识，第六意识。是分别，前五识是随着五根起作用，起了别的作用。那我们要立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摩那。能够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法相宗里面所讲的舍识用根。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也是用这个方法，舍识用根，舍识就是立妄想分别之处，用根是用六根的根性，根性是真性呐、用眼见性，见色性，不用眼识。

眼识见的是色尘，而闻性闻的是身性，如果用耳识呢，闻的是身尘，这个差别太大太大了。你能舍施用根呢，那是功德了。见闻觉知全是功德。如果不会，还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境相接触的时候，随顺善心所，这修的是善业；随顺恶心所，造的是恶业。离不开六道的果报啊！你纵然修的是善，那善是世间有漏福德，你得人天福报；你造的是恶，那你是三途苦报。事出事发里头啊，起心动念是因啊，一切造作是业，业因感得的果报就是你受的啊。这个是佛在经教里面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怎么办呢？佛劝我们积功累德，我们要做功德便是，不要做福德便是。功德跟福德在四相上几乎没有差别，差别都在用心上，在念头上，所以念头里都夹杂着有我，我就是思啊，夹杂着我的名，我的利益，都错了啊！名闻利养啊，名利两个字全包括了。换一句话说，你这种做法，你是有所为而为者。你修的不是净业，染业。你没有离开义呀，没有离开莫那了。义叫染物义，只要没有离开义，你所修的全是染物，染业不是净业。那么由此可知，净业的标准是要把染物义呀舍掉，从哪个地方舍起呢？从自私自利，我常常劝导同学们，我讲的话讲得很白，不难理解，我常常劝导一定要把对事处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念头断掉。为什么呢？那是染物意的根。我还想控制它，

有的时候不想，自自然然控制它，那还是你的意。你的意很细呀，你自己都不知道，都不能发现呐。对一切人事物占有就不得了了。你想控制它，你想占有它，你还能出得了轮回吗？你还能往生净土吗？不可能。凡是真正往生净土的人，就像古大德所说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放下什么呢？不再控制了，不再占有了，我们一般人讲的是不再管了，不再理会了，那个能往生。你还不肯放下，还要管这个闲事，还想控制，还想占有，你就糟了。控制占有，头一个是身体，然后才是身外之物。我要想我的身体健康，我要想我身体不衰老，怎么不衰老呢？美容去。真的身体老了，就搞一副假面具来戴上，他就不老了，去化妆去。假的呀。念念都是想什么呢？控制这个身体，占有这个身体。控制所有，我所有的，占有我所有，这个我所有就糟了。我跟我所有都要放下了。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的控制占有是久远借来的习气，不是一朝一夕的。你看看连那个婴儿，四五个月他会爬了，他都不会讲话，他也站不起来。你仔细观察，他有控制的念头，他有占有的念头，与生俱来的烦恼啊。你要断，真的不是容易事情啊！但是你要想成就道业，那是非断不可，不能不断。小乘的断，是从事上断。真的非常困难，大乘的断是从理上断，是从心念头上断，你要会用功夫，比小乘容易，比小乘快速，比小乘收的效果要高。小乘修学对于初学入门打基础是很有效果的，必须的。大乘菩萨即使已经其如如来的境界，华严境界，他在思想上还是要做出小乘修学的样子给别人看呢，教化众生呢。像这一品里头，普贤菩萨入定出定，就是做样子

别人看的呀。他自己有没有需要？没有啊，自己没有这个必要啊，完全用不着啊。做样子给人看，这叫大慈大悲呀，啊，这叫普度众生呐。你要不做出这个形象，众生怎么会知道呢？他到哪里去学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透了这么一点消息，非常具体的，那是在这部经最后，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参完全把这些形象做出来跟我们看，这个五十三参里面包括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看他们怎么修学的，年轻人怎么学的，中年人怎么学的，老年人怎么学的，出家人怎么学的，在家人怎么学的，做官的人怎么学的，经商的人怎么学的，务农人怎么学的，通通都有啊。善用其心啊，不分男女老少啊，不分出家在家，不分任何一个行业，都成无上道啊，都入华严境界，都是普贤菩萨了，不可思议呀！这是什么？这是修功积德。用智慧，也成就高度的智慧，高度的智慧应用在生活上，就是全巧方便。这个佛法里面常讲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跟方便呢，就是智慧跟功德的落实。外面显示是慈悲是方便，里面是智慧是功德，没有真正的功德智慧，哪里来的慈悲方便呢？儒家讲啊，沉于中而行于外呀，中是智慧是功德，外面是慈悲是方便。所谓方便，无论哪一桩事情，他都做到恰到好处，都做得非常合适。在佛法称为善巧方便，那善巧里头就含着有智慧。你没有智慧，你怎么会那么善巧呢？我们要不能够像菩萨一样，儒教修行就难了，所以在这个偈颂的第一句，从诸佛法而出生，这一句，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

佛宝第一，佛不再是法宝第一。法宝是经论，经论从哪里修学？从理上讲，任何一部经论都行；从事上讲不行。事上讲是那个经不切你的机啊，你修学会感觉到很困难啊，你没有办法入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依靠僧宝。僧是广义，不是狭义的。现在人讲到僧，马上就想到出家人。真正佛法里面讲僧，不是出家人，在家也成。僧是通在家出家，是个真正依照经论修行的人。这个人是僧宝当年我在台中清净李炳南老居士，那个时候我也没出家。我是以居士身拜他做老师的。可是他这个课堂里面有很多人送给他的这个，字画，上面题款呢，称李老啊为僧。为和尚，他的外号叫血炉。孔德成先生送给他的这些字上面提的“血炉大和尚”，他自己有一颗印，那个印章他从前常常写字用那个印章，他的印章呢是“血僧”。他的别号叫血炉血僧，他自己称僧。所以僧这个字不一定是指出家人，在家人也能称。什么条件能称呢？修六合敬。持戒，至少。你要能够修五戒十善，修六合敬，你就是僧宝。你要不具足这个条件，出家人也不能称僧，你称僧是假的，不是真的。在家人具足这个条件，你看他确实具足，他具足十善，具足五戒，具足菩萨戒。具足六合敬，他可以成僧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这一块印章，常常诸位同学看到他写字落款呢，有时候你看到他盖的是这个章这个是什么呢？有学有修的佛弟子能有证呢，当然就更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至少我们要亲近一个有学有修请他帮助我们这么多的经典呢，你帮助我们选一部我们找他帮忙。通常一位善知识的时候，他是叫你自己去找，像我们在老师在。

这个台中参加李老师的这个精修班，啊，学讲经，啊，那学讲哪一部经呢？老师教你自己去找，啊，到哪里找呢？到大藏经里面去找，啊，大藏经里头没有的，不学，为什么靠不住？大藏经里面有的，那决定可靠。啊，以这个为标准呢，啊，真的经、假的经，以这个为标准。啊，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去选择，啊，选择的要不合适，选的太深了，啊，老师就会跟你讲，这个经你不能学，啊，你的程度啊，这个学历不够，你再去选。总是叫你选个三四次，啊，实在讲呢，你都选的不合格呢，他再替你选一部，啊，希望你自己能选的适合你自己的程度，啊，就是这个经不能太长，哎，你自己能够看得懂经的意思，好学啊。如果这个经是很深，自己看都看不懂。这个就不要学，学起来很吃力。啊，你选的太深了，不合你的程度。啊，所以那个时候多半呢，我们同学在哪里学呢？在这个阿含里头学，啊，小乘经里学，在经济部里头学。啊，不会选些。这个大乘呢，专宗的这些经典，我不会学，不会选的。为什么？都太深了。啊，学习按部就班呐，功德是随着年岁累积的。这个累积是要真干啊，不真干，这功德累不起来呀、啊，积德嘛。啊，我学佛说实实在在的话，啊，跟一般同学我常讲啊，我比大家幸运。幸运在哪里呢？我一入门，老师就把修学的纲领告诉我了。我没有走冤枉路啊！直截了当啊，没有废话。老师教给我的是看破放下，啊，布施啊，我从这个地方做起啊，啊，布施里面学什么呢？学舍己为人，这个收的效果很大了。对于这一生修学最重要的基础啊，认为人最大的障碍自私自利啊，帮助别人都是有限的。我有多余的力量，我才会帮人。啊，先要满足自己，自己有多余的了，啊，帮人一点点，都是这个观念呐。换一句话说，你没有真正看破，你没有彻底放下，啊，
你的心里头还有疑惑，

啊，还有忧虑，还有牵挂，这就难了。菩萨道出世法里头最忌讳的东西，你还通通具足，你怎么能入门？不但大乘入不了门，小乘的门你也入不了啊！我常常说啊，小乘的门是须陀洹，大家说小乘出口啊，你能不能证得呢？入小乘门的条件是要断三界88品见惑，见惑里头头一条身见，须陀洹绝对不会执着身是我。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它确确实实，我相啊，它断掉了。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它也能断几分，没断干净。正须陀洹果啊！不要看小看了哦，这个位置很低呀。他怎么样呢？位不退。他证得须陀洹果之后，绝对不会退转到凡夫位。这个功德大了。这个功德就是真实的呀。他要遇到有佛出世、菩萨出世，听经闻法，他能证声闻果。没有佛出世，他天上人间7次往来，他能证缘觉果、独觉。时间长一点而已。换一句话说，脱离六道轮回那个机缘他抓到了。如果没有能够证得小乘出口，脱离六道的这个机会你没有啊。你就晓得这个自私自利害死人呐。我们的修行决定不止这一世过去生中久远劫就遇到佛法，就依照佛法来修行为什么今天还搞成这个样子？就是说生生世世修行从来没有一次真正认真的证得须陀洹果。学佛没有入门呐，证得须陀洹果才入了门呐，都在门外学所以我们今天明白了，觉悟到了，被自私自利害了明白之后，我把这个毛病改过来。起心动念呢，为众生，为社会，为正法久住，决定不为自己我们才得自在才真正得法喜充满，才得智慧愿得智慧真明了。

明了事实真相，这是觉啊！啊，了解这个私心，念念私心为自己，这是害了自己，绝对不是利益自己。明白这个道理是觉悟。啊，把自私自利放下舍弃，这叫功夫。啊，智慧现前了，得自在安乐了，法喜充满了，这是德，功德。功德前面一定是觉，那个觉是智慧。啊，你要不觉，你决定不肯放下。啊，放下是功，放下之后你有德。啊，你得自在安乐啊，你得法喜充满呐，你得智慧明了啊。啊，你不修功，哪来的德呢？啊，所以世间人学佛，绝大多数学佛的，他修福德，啊，他不修功德，啊，修福德就是他自私自利，他没有放下；修功德什么呢？自私自利完全放下了，啊，放下自私自利是功德，啊，没有我了，啊，不再为我。还有丝毫为我，都是佛的，都不是功德。啊，佛在《十善业道经》上讲得好啊。啊，佛教我们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那这个善法是功德。啊，如果还有毫分不善夹杂，他所修的是福德。啊，福德是六道里面，我们常讲世间有漏福报。啊，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此事福不能救，啊，此事是讲的生死大事，啊，聊生死出轮回的大事，再大的福报都没用，啊，没有办法帮助你聊生死出轮回，啊，要什么有用呢？功德有用，功德跟福德。一定要辨别清楚，啊，功德生智慧呀，啊，下面讲智海光明啊，啊，光明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是讲的影响力，啊，你看看你有道德。你有智慧，啊，无论你自己修身养性，或者教化众生，你都产生影响力。你的德越高，你的智越大，你影响的面就越广，啊，你影响的程度就越深。这是光明遍照之意啊，啊，这是真的啊。啊，德行智慧，实在讲，佛菩萨都做榜样给我们看，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读印光法师的传记，啊，这是我们净土。

佛宗最近的一代祖师。现在很多人知道啊，他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完全是示现呐、表演给我们看呐、年轻初学佛，跟我们一样，好像凡夫。他一生就是做积功累德的事情，持戒念佛，到70岁呢，这个效果啊做出来了，一般人看到你看看他的光明。老人住的房子，在从前那个老的寺院里头啊，有跳蚤啊，有苍蝇、蚊子、生虱子，他的侍者要把这些人赶掉，老和尚不必，我德行不够，我德行够会感化他。到印光法师70岁的时候，他这个房间呢，你们去找一个找不到。真的，他搬家了，搬走了。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道德之光啊，感动这些小动物。这个就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小动物，印光法师住的地方。通通搬家搬走了，不可思议我们今天还有这些东西来找我们麻烦，我们的德行不够啊！我们要加紧努力来修啊！到我们德行有一定的程度了，有那么大了，小动物全部感动了。所以蚊虫蚂蚁可以跟我们共同生活，互不干扰。我们照顾它，它也会照顾我们，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等照十方无不见呐。十方世界都见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呢，也以这个智慧德能加持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新北市一名女大学生稍早与打工同事进行海上休闲活动时不慎落海，消防局接获通报后出动警力消及民间救难人员约100人，出动10余艘船艇，海巡署也派员加入搜寻行列。目前海面风浪有变大的趋势，也增加了搜救的难度，接下来搜救的状况会有什么进展，请大家锁定我们的现场连线报道。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观世音菩萨有观的经典，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妙法莲华经中的第25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其中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与护卫急难之中，能是五位，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能号之为施无畏者。意思是在恐惧和急难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这个现实世界，观世音菩萨能够赐予五畏的力量，因此人们称他为能够施予五畏的存在。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4: 近期发生在社会新闻上的一则故事。有一位少女在海上漂流超过24小时，迄今

0: 破旧的经过。
1: 新北市的一名女大学生上岛与打工同事进行海上休闲活动之时，不慎意外落水。消防局接获通知之后，派遣了警义消与民间救难人员约100人，出动了船艇10余艘，海巡署也派员支援了搜寻行列。不过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海浪是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这无疑增加了搜寻成功的难度。至于接下来的搜寻情况将会如何发展，敬请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连线活动。

0: 这天下班，小慧和餐厅打工的同事一起到傍晚的沙滩稍作休息，两人聊起今天工作的情形。
1: 今天客人有够多的，然后餐又出不完，从下午忙到现在，有够累的。
2: 对呀，哎，不过我觉得最后能够完成工作，其实感觉还不错哎。
1: 是没错啦。啊，我突然想一件事情，你知道店里水上摩托车的教练吗？
2: 嗯，知道。
1: 他今天要搭香蕉船带我们出海，啊，你要不要跟啊？超好玩的。
2: 真的？嗯。可是我已经跟我妈讲好说要回家吃晚饭，而且我又不会游泳。啊，
1: 嗯，可是我觉得不会耽误到你很多时间，而且还有救生衣，其实蛮安全的啦。走啦，大家一起玩嘛。
0: 个性开朗，不善拒绝别人的小慧，在同事不断的邀约之下，只好答应一起去乘坐香蕉船。
2: 好啦，那我打电话回家跟我妈讲。
1: 耶，yeah。
3: 喂，小慧啊，你下班了吗？
4: 我下班了。
3: 嗯，
2: 我今天晚上要跟朋友去坐香蕉船，可以吗？我知道，可是有救生衣啦，然后他们都会游泳啊，会保护我。
3: 那你要注意安全哦。
4: 好。
2: Go。
1: 嘿。

0: 喂，
1: 你是小
0: 喂，
1: 慧的妈妈吗？
0: 我是啊，你是？
1: 小妈妈，
0: 哎，
1: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小慧她，
0: 小慧怎么了？
1: 小慧她不小心落海了。
0: 什么？小慧落海？
1: 我们找她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张妈妈。
2: 小慧从快速移动的香蕉船上掉到海里，还来不及反应，海水的咸涩感马上让小慧紧闭双眼与嘴巴。不会游泳的小慧慌张地挥动双手，生怕沉入大海。好在身上的救生衣发挥了作用，让小慧立刻浮在海面上。小慧用手擦去了脸上的海水，并大大地吸了一口气后，反射性地左顾右盼地找起同伴。小慧无助地望向远方的岸上，不断挥手大喊：“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可惜同伴都没有听到。
3: 完了，天越来越黑，海浪也越来越大，我好像越飘越远，他们可能看不到我了。还好，还好我有穿救生衣，没事的，没事的。我一定要冷静，他们一定会来救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有希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救命！拜托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救救我！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昨晚乘坐香蕉船意外落水的女大生，在经过21个小时之后，终于迎来获救的好消息。根据了解，她昨天晚上漂到外海之后，今天下午被一艘经过的渔船发现，并且救起来了。目前相关单位正在积极的联系那艘渔船，准备把它接回码头。
1: 这个好消息传到搜救的现场后，在场所有人都露出了笑容。当然，对女大生能独自在海上求生成功，都相当佩服，也觉得这是一件充满奇迹的事。小慧在海上漂流时间长达20几个小时，除了要克服恐惧之外，体力与水分的流失也是小慧必须承担的状况。但尽管身心如此疲惫，小慧依然努力保持清醒。突然天空传来直升机的声音，小慧兴奋地朝天空挥手并大叫，但是直升机却没有看到她。此时小慧的心情马上又陷入深渊，失望与难过的表情又堆满脸上。不愿放弃的小慧双手合十，不断地念着观世音的圣号：
2: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1: 直到小慧发现远方渔船慢慢向自己而来，并朝自己丢了一个救生圈后，那一刻的小慧才明白自己已经获救，手紧紧抓着救生圈，脸上充满感激的笑容。
0: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等待和焦虑之后，小慧一家人终于迎来了喜悦。这份礼物不仅是来自所有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同时也依靠他的勇敢与坚持，更让我们见证到菩萨的闻声救苦的奇迹。以上是记者梁恩伟在三芝码头的报道。
3: 普门品中详细说明了观世音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教化利益众生的事迹，只要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会寻声救苦。而五位布施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是施予契机吗？是免除真实的困苦吗？让我们一起来请教师父。
1: 请问师父，关于无畏布施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4: 无畏布施就是帮助众生，帮助人类啊，远离这个恐怖畏惧了。比如说你遭遇到一些灾难啊，战争啊，这个天然灾害啦，水灾、火灾、地震啦，还有生病啦，也是灾难。在《观自在章》啊，也有这一条，就是在《楞严经》《耳根圆通章》啊，《普门品》都有。《观自在章》也讲啊，帮助众生远离病怖障，病的恐怖啊，这个在《感应录》里面都有。这是我们现前生活当中的一些畏惧、恐怖的事情。那另外，众生最大的灾难啊，就是生死，那个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啊，这是生死大难，《无量寿经》讲生死大难，那观音菩萨也能帮助众生远离生死啊，解脱生死啊，这个就是究竟的无畏布施啊。在这个世间还没有帮助众生脱离六道十法界，他这个无畏布施还不圆满啊，只是暂时得到安定安全。所以劝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最大、最究竟、最圆满的无畏布施。解脱生死的，可以去度众生啊！那这个是究竟圆满的无畏布施。那么无畏布施，我们人人都可以修了。像这个我们吃素也是无畏布施，不杀生。众生啊，你不杀害他，他就没有畏惧嘛。这个就是对众生的无畏布施。我们最方便、最究竟，劝人念佛、念观音。这个是最方便啊，最究竟也是最圆满的。劝人吃素了啊，等等的，帮助人家解决一些困难呐，这个通通属于无畏布施。
1: 请问师父，我们常听到的布施，在佛教法义中包括了哪些层面？在现代生活中该如何应用？
4: 在佛法讲有三方面啊，财布施、法布施。

0: 为布施。那么财布施有分内财外财，内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脑力来为社会大众、为众生服务，就是没有条件的来帮助大家，像到道场来做义工啊，他来帮忙，这是属于内财，用自己的精神脑力、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体力来奉献，这是内财布施。那外财就是身外之物了，用钱财、财物这个来布施，来帮助别人，救助这些急难，这些属于财布施。第二类就是法布施，法就是有世间法、有佛法。这个法主要还是我们布施啊，总是要布施这个善法啊，世间善法。那出世间就布施佛法，这属于法布施。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但是你世间这个你不能布施恶法了。那无畏布施就是帮助众生远离啊这个恐怖、畏惧、灾难啊，让他呢心能够安定下来。能够达到静定安乐，这个也是在佛法才能达到究竟圆满。一般世间法这种无畏布施也是一个暂时性的，不究竟，你还在六道里面，最根本的问题、生死的大问题你解决不了，这个无畏布施就不圆满，只是一个短暂性的，所以还是要帮助众生往生极乐的，那是究竟的无畏布施。
1: 如果把观世音菩萨的十五畏用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一句能抚慰人心的话语，一份肯定与信任，甚至一个鼓励的眼神，都能让人得到力量，并且有安全感，遇到困难不再感到畏惧与无助，那么更可说是有十五畏的慈悲与力量。愿大家一起努力，在生活中落实并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十五畏精神。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市北屯区松竹寺，那么松竹寺最知名的是水六观音，跟水六观音有很多灵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台中市北屯区的松竹寺，主祀水流观音。相传在道光十年的夏天，有孩童在松竹寺现今寺址后的竹林中捡到一尊随洪水飘来的观音像，并将其供奉于竹林内，而因此被称为水流观音。因其历史悠久、神威显赫，成为远近驰名的宗教信仰中心。
1: 愿大家一起努力，从生活中向观世音菩萨学习，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在观音三十二应称中，
0: 送子观音是以慈悲济世助人得子的菩萨形象而闻名，他的慈悲力量化解种种的难关，尤其是在生育与产后的困境中，给予人们希望和力量。今天我们将会分享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中的主角就是透过佛法的奇迹与慈悲的力量化解生命中的危机。
2: 故事一，吕氏媳妇。在新北这个地方有一位废居士，他们全家都是信奉佛教且虔诚的念佛之人。某年他们特地到双溪老和尚那取得一瓶加持过的大杯水，放在家中以备不时之需。某一年的二月，废居士的邻居吕姓一家人，原本全家应该是沉浸在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中，可是媳妇却在生产之后的数日，身体突然陷入了危急的病症，并且难以治愈。
3: 什么小孩这样？
2: 面对这样的状况，吕母突然想到，邻居费居士一家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或许他们会有办法帮忙。
4: 听说费居士有去有德行老和尚那，有请有加持的大杯水回来，我好带我囝仔问看卖。
2: 吕母回到家后，立刻让媳妇饮下了大杯水。过了一会之后，媳妇的身体似乎出现了转机，症状也开始好转起来了。
4: 怎么样？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5: 舒服多了，而且也比较有精神。
4: 哎呦，感谢观世音菩萨！
6: 太好了，
4: 感谢观世音菩萨！
6: 这个大杯水真的很神奇耶！
4: 哎呦，感谢观世音菩萨阿叔呢，妈妈身体给做好的呢。哎呦。
2: 故事二，施姓夫妇。同样面对着产后困境的是施先生的妻子，生产后伤风感冒的状况持续恶化，连医师都束手无策。因此，施居士特地请来一众亲友，虔诚诵念普门品及大悲咒，并寻求大悲水的加持饮用。
7: 菩萨流头甘露水，能令一滴遍十方，兴山垢秽尽捐除，令此坛场洗清净。
8: 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原本我老婆生完小孩之后，我们全家都很开心。后来她身体突然出了状况，一个小伤风感冒，去看医生都看不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就是指望大家念佛加持，希望菩萨听到我们的祈愿之后，让我的老婆赶快好起来。
9: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焦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就先不要慌乱，我们就继续虔诚默念普门品及大悲咒，借着桌上大杯水的加持，相信菩萨一定会帮助你的。
8: 好，那我们继续回去念大悲咒吧。

0: 一夜之后，朋友将大杯水交给施先生，施先生马上将加持过的大杯水小心翼翼地用汤匙小口小口给妻子饮用。原本紧闭双眼精神不佳的妻子在饮用了大杯水后，神情意识也逐渐好转，慢慢地睁开双眼。
1: 有感觉好一点吗？
2: 我身体

0: 药可治，只能等待死亡，因此一家人心情沉重。
1: 一定还有办法，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钟居士快速翻找皮包，并自皮包中取出观世音菩萨像的佛卡。看着卡片，钟居士仿佛看到了希望，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然后恭敬地将观世音菩萨的卡片小心翼翼地放在床边小桌上，并定下心神后开始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1: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在医院里和中期相同病症的病患已经有三人不幸离世，这个病症也让医生们束手无策。在这种状况之下，无奈的钟先生与家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只能祈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救助，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经过一天一夜，钟先生闭眼持续念着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时妻子逐渐睁开眼睛，他深吸了一口气并露出微笑，然后转头看着还在虔诚念圣号的先生。钟妻伸出手摸向钟居士，钟居士被这突如其来的感觉惊扰，他睁开双眼后看到妻子竟然清醒着看着自己，脸上顿时堆满了不可思议的喜悦与激动的笑容。
2: 好多了，你辛苦了。
1: 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在上述三个看似无法解决的产后困境故事中，他们皆因透过虔诚的信仰而得到了奇迹般的解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信仰佛法并一心称念佛菩萨名号而使得生命在无助与绝望中获得转机与救度的可能。
3: 观音菩萨的形象中大家耳熟能详了，应该还有三十二应身的水月观音、白衣观音和洒水观音。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问，信徒如何透过亲近观音而得到慈悲护佑，这对他们的身心灵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4: 另外，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身，而其他菩萨如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就没有听说过？还是有什么隐藏版我们所不知道的？
3: 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是怎么说的。
0: 请问师父，一般人持诵的大悲水与祖师大德持诵的大悲水功效一样吗？跟喝的人信与不信有关联吗？
5: 有禅定功夫的人当然持诵它的效果当然就加持力就不一样，特别在祖师大德啦，有的都是正果的。还有一种是有慈悲心的，看到别人有苦难啊，总是要帮助人，因为他有这种慈悲心，所以他持的大悲水就特别灵验啊，因为跟观音菩萨的心是相应的，所以得到观音菩萨的明显的加持啊，所以它效果就很好啊。如果这个心没有升起来，念当然也有它的效果，那效果可能跟那个有发慈悲心的人或者有定功的人当然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啊。如果你自诚心来持诵，那效果都是一样的，效果都一样。所以一方面呢、自己不能念啊，别人念这个加持，你自己念的当然比别人念的更好，你自己有在修啊，自己有在修啊，那个效果当然就更好啊。如果请祖师大德的大悲水自己在念，那就更好。信跟不信啊，就是说他要喝多少他会信，只是说他这个信心有几分呐、你有一分的信心，那一分的效果；十分的信心，十分的效果。那完全不信，他不喝了嘛。完全不信，他根本上就不愿意喝啊。 所以他愿意。

0: 一颗总是多少有信心啊，等于说你现在信了，是你这个信心呐，这个比例啊，用百分比来讲，你百分之几嘛，百分之一，它也是信呐，啊，甚至你可以大一点，万分之一，万分之一，它还有万分之一的信心呐，总是有了，只是说它还很少。那完全没有信心，他肯定你叫他喝，他也不会喝啊。他还会说你是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嘛。啊，这个信念行嘛，弥陀经讲啊，男性之法嘛。其实佛法都是净土是男性中的男性。那一般来讲，佛法都男性。你看信佛的人多少啊？那这些真正信的人，他信到什么程度？你这样一层一层。到经典这个标准，那真的剩那没几个啊！但是那些人有来接触了，当然不能说他都没信。
1: 请问师父，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有32应身，而其他菩萨如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就没有听说过？还是有什么隐藏版我们所不知的？
0: 每一尊菩萨都有32应身。那佛经上讲，就是这一方面的，就是32应以观音菩萨来代表所有的菩萨，所有的菩萨都是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啊。像地藏菩萨，他有32应身啊，文殊、普贤、弥勒通通有嘛，都一样的啊。凡是到这个等觉菩萨，这些都有啊，同样的32应身。这个在地藏经我们可以看到。地藏菩萨呢，化很多身到10方世界度第一众生。释迦牟尼佛也说啊，我也是跟你一样啊，我也是分身无数啊。所以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样啊，只是说这个菩萨呢，它代表一个主题了啊。比如观音菩萨，它代表大慈大悲啊，那就是32应身救苦救难啊。那苦难的方面太多了，我们生活当中。这个32就是32大类，每一类当中还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观音菩萨就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为他说法嘛。那关键呢，重点就在说法啊，教你解决你这个问题的理论方法嘛。啊，那你依教奉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嘛。啊，所以你当官的，他就现了个宰官身啊；那你出家人，他现个出家人。啊，男众女众啊，在家现在家人，啊，各行各业啊，六道啊，10法界，啊，应以佛身得度就叫佛身啊，应以菩萨身得度就算菩萨身，啊，应以居士身得度就叫居士身而为说法。那说法就是有言语的说法，有无言的说法，有时候身的视线啊，启发你的，啊，乃至这个。树木花草，他都在说法，啊，启发你觉悟的。所以这些应身、化身，每一尊活菩萨都有了，都一样。啊，所以过去先师净老也讲过嘛，说地藏菩萨就专门去地狱度众生，那其他菩萨都不去嘛。啊，那其他菩萨也通通都有去。但是到地狱去度众生，他就叫地藏菩萨啊。那其他的菩萨，比如地藏菩萨，那来32应，他也叫观音菩萨啊。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啊，它不是限定哪一个人呐、啊，专有的啦，通用的啦。所以这些啊，菩萨他怎么度众生啊，他就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名号。
2: 32应身的形象不仅是慈悲与善巧，更能引领众生走向智慧解脱之门。透过观世音菩萨以不同的形象来度化世人，人们更容易感受到菩萨的慈悲护佑。这一种护佑不仅体现在生命的奇迹中，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与价值。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0: 一直期待能有个儿子的刘先生，终于在他50岁那年如愿。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每日晚间，这个新生婴儿都哭闹的让刘先生夫妇难以入眠。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喱音。
3: 根据《妙法莲华经》的记载，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胜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胜端正有相之女，素质德本，众人爱敬。可见女性礼拜及供养观世音菩萨可以求得生男或生女，在佛经中是有根据的。今天的故事就要介绍一位老来得子的育儿分享。
4: 喂，师兄，师兄。哎，多谢多谢，哎呀，托您的福，是是，哎，明天早上我会亲自把这个油饭跟红蛋给你送过去，哎，是是是，啊对，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师兄啦，就是小犬啊满月的时候啊，要请师兄帮忙安排这个皈依的仪式，是是是，当然当然，哎，好，那就这样子啦，明天早上我会过去，明天见啦，好，谢谢师兄，谢谢师兄。阿弥陀佛。
0: 一直期待能有个儿子的刘先生，终于在他50岁那年如愿。刘先生开心地分送红蛋给亲朋好友，同时也请有人为儿子安排皈依。
5: 恭喜啊，刘师兄！
6: 哭得这么大声啊！这样不累，我都哭那么久了。
4: 哎呦，还在哭啊？这么晚了，哎，来，护我口，抱一下，抱一下。
6: 你明天还要早起，我来哄就好了。哎、你赶快去睡，
4: 一下就好了嘛。
0: 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每日晚间，这个新生婴儿都哭闹的让刘先生夫妇难以入眠，因此夫妻二人每晚都必须抱着宝宝，小孩才愿意睡觉。
6: 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天都要亮了，明天早起还要上班，你们先去休息好了。
4: 好吧，辛苦了。
0: 焦急的刘先生与妻子为了儿子的毛病到处求医收金，始终没有效果。某日，刘氏夫妻经过寺庙前，刘先生自然而然地双手合十朝庙门方向拜。这时妻子突然想起先生曾说过要安排让儿子皈依。
6: 我突然想到了，记得满月送红蛋的时候，你不是说要带孩子去皈依吗？
4: 哎，对呀、啊，我都把这件事情都忘了，我要赶快联络师兄帮我们安排。
6: 好，
4: 世音菩萨，祈佑我今晚能够安稳入睡。
0: 就在他们夫妻于寺庙前向观世音菩萨禀报隔日将为儿子举办皈依仪式后，当晚他们的小儿真是一夜安眠到天亮。于是

0: 隔日一早，夫妻俩便毫不迟疑地抱着婴儿与友人前往寺庙，以父母名义代为皈依。小孩皈依后的法名为慧和。自从皈依之后，小孩变得很好照顾，不再无缘无故啼哭。
1: 我们前几天带着宝宝一起去皈依，你看他现在这么好带，晚上又很好睡耶。
2: 师父说我们先帮小孩子代为皈依，之后他长大还是要自己向师父正式的皈依哦。我们家小宝贝很有佛缘的，对不对？
1: 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的。

0: 在台湾的民间习俗中，家里如果有小孩不好带，或者身体状况比较差，不爱念书等等问题，常常会让子女认观世音菩萨为干妈。在佛教中有没有这样的依据呢？让我们来请问师父，听听师父是怎么说的。
1: 请问师父，城隍巡礼节目曾介绍过认观世音菩萨为干妈，或是请城隍爷代为管教小孩，这在佛教义理中有没有依据呢？
2: 从理论上来讲，这些求这个鬼神来帮忙这个在佛教经典那就非常多了特别是密宗的像楞严神咒它的鬼神名字很多它的咒心不长大悲咒也是一样，那个鬼神名字，那个就是招请鬼神来啊。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那当然也有经典的依据了。那你求神明来帮忙，这个在这个历史记载上应该也都有，在这些《聊斋》啦、《阅微草堂笔记》啦、《子不语》啦，这个清朝人写的，这些都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是可以相信的，只是说你跟他这个神的沟通跟他沟通，这个沟通还是靠观想。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若能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说你心在造，你这个心你观想什么对象，你就跟他感应嘛你观想关公，你又跟关公感应，你观想城隍老爷，你跟城隍老爷感应；你观想妈祖，你会跟妈祖感应。那信耶稣教的，他就观想耶稣，他就跟耶稣感应嘛。这些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呐如果没有你的心，哪有这些呀？不都是唯心造吗？你没有你的心，外面这些东西嘛，没有了所以这个都是你这个心去招感的。这个，所以你去求城隍老爷他儿子不乖，请他帮忙，当然这个讲得通那你找人，你找一个人来帮忙，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理解嘛。你找鬼神来帮忙，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理解嘛。这个都讲得通啦，只是说你跟这个对象你的沟通的情况如果你跟他有诚心诚意的。去求他来帮忙他也 会帮忙他也会帮忙这特别是在 佛法里面念咒这方面，佛是用咒语去讲，其实那很多咒语是招请鬼神的，那很多咒语都是鬼神的名字，所以那个比较低阶的这个鬼神护法神你那个音要念得对，他才会听得懂那如果活菩萨你念不正确，他也知道了，他也不会说听不懂。但比较低阶层的那些护法，你硬要念对，好像你叫他的名字，你要叫准确，他才知道你在叫他嘛。可能叫的不对，他都不知道你在叫他。那高层的这个阿罗汉以上的这些，你念的不正确，他也知道你在念谁嘛。我们是很相信的因为有佛法这些经典的理论依据不是自己乱猜的
1: 请问师父，请师父推荐一部适合怀孕母亲的经本，理由是什么？
2: 这个地藏经是讲的比较具体有很多人，就地藏经里面

0: 讲得 很清楚嘛，就是说你怀孕了，你送地藏经啊，对你和这个胎儿啊会消业障啊，将来出生比较好养，比较好带啊，那这个生产的时候啊，这些鬼神不会来干扰啊，让他顺利生产啊，把这个孩子种上根啊。另外呢，印光大师是劝人念观音菩萨都可以。
1: 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吃得好，穿得好，能拥有最好的物质所需。故事中，柳先生让小孩皈依三宝，引导幼儿接受佛法僧的教导，让宝宝在成长过程中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你们说这是否才是医生受用最好的礼物呢？

各位大德，我们继续来看毛诗。第一篇呢，《关雎》，前面讲到关雎的第二章，第二章开始的2句。曾子行在左右流之啊，按照毛恨的解释，就是啊，这个这样层次不齐的，就形容了这种行在呀，行在左右流之左右就是啊。或左或右，流之是求之，这个意思就是啊，那个侯非有这个雎鸠啊这样和谐、这样美好的品德，他能够这个。来求这个荇菜，把这荇菜求来之后啊，可以把这个各种的一般的物品呢，用来供奉宗庙在祭祀宗庙的时候啊。天子祭祀宗庙，

由夫人，就是后妃了，预备这些一般的物品，一般的物品就是《毛汉传》叫做备书，就把各种的物品呢，就这个都预备齐全了。这样就是，说明天子祭宗庙的时候啊，都要备一般的这个祭品。这个讲法呢，稍微这是毛汉这样讲，要根据正玄的，也就是郑康成的注解，与毛汉的注解有一点不同。郑康成的注解在《十三经注疏》里面就讲，正注就是笺呢，正笺呢他说左右啊是当珠子讲，当帮助的助。但是这个，这个后妃，将要预备这个新菜的时候必须由主而求的，有所求。这指的是什么呢？这是指的三夫人九品以下，皆乐了，皆欢喜，为侯妃来办这种事情，也就是左右留置就是三夫人以下的。能帮助后妃来求这个行菜。那么照这个讲法了，把这个窈窕淑女，窈窕淑女指的就是后妃，在这里按照郑康成的解释是三夫人以下。那么这就是把淑女解释为三夫人以下的，那么这稍微与《毛汉传》解释不同的，那么这个在古人以及王立清教授定为这个左右留置是侯妃自己在求之。不是三夫人以下的一些夫人那就并非在求职。我们稍微把这辨别。那么这两句也是行，以这两句来发起的下边呢，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个窈窕淑女，指的就是有这个她能够，求这个求这个荇菜。那么这种能够求荇菜就是后妃的职务，像这样的淑女寤寐求之君子寤寐，醒的时候，这个睡眠的时候，睡觉睡醒了叫寤，睡眠入了睡的时候叫做寐，那就是说。无论在白天清醒的时候，在夜间睡眠的时候

文望啊，都在那里，在那里求，求的像那样合乎理想的这个淑女，窈窕就是悠闲啊，这个那种善的美的那种淑女，这种淑女啊，可以呀、帮助文王来求这个幸财，作为祭祀宗庙的一种祭品之用。这是第二章的前面一段，还是拿陈子兴在左右留置来作为发起，发起就引成后面这两句。再看到后边这四句，后边四句呢，按照新的分章啊，那就属于第三章。但是按照旧的分章法则，这个是属于第二章，第二章就第二段。那么这个四句啊，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求之不得，就是寤寐思服，是文王在求这样的侯妃，侯妃指的就是太师了，后来嫁过来的叫做太师啊，现在正在求啊，求不知道是不是太师啊，只求淑女啊，这样理想中的这个品德好的淑女啊，一直在求，上面讲的这个寤寐求之，往往在寤寐求之还没有求到的时候，就叫求之不得；还没有求得的时候啊，寤寐思服。寤就是醒过来的时候，寐就是睡的时候。思服，思服啊，你按照毛传毛汉的解释，服，服这个字啊，我们一般认识这个字服，就是当衣服的服啊，或者是服从的服啊，但是在这里的解释啊，服当思字讲，思念人的那个思字讲，所以毛传说服思之也，思之就是思想那个理想之中的那种淑女，思想怎么思法子呢？寤寐都在思。醒的时候，睡眠的时候，都在思。那么这个，即使这个"福"字当"思"字讲，那么这个"思"字在这里啊，只是一个语助词。如果把这个"思"字也当"思"字讲的话，那就你两者呀，都是同一个"一"的。同一个意义就是叠字，重叠的意思。重叠的意思在古时候那个造句啊，也有这个"离"字，不嫌弃为重叠。那么要照《毛汉传》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思"。

师傅的狮子啊，只是到宇宙师来讲，那么它是形容这个福的，福就是师。那么求之不得，他在寤寐睡眠的时候，这清醒的时候，都是在思啊，思是怎么样的能够求到这样好的淑女作为配偶，也是作为后妃。下面那两句说，有在辗转反侧，有呢。这个也是当狮子讲，那么这个毛传，这个郑康成的注解，这个有啊，都是当狮子讲。第一个有在是个宇宙词，就是狮。有在再加上一个有在，就加强的语气。有在呀，有一张诗啊，诗之在，诗之在呀，又形容文王在哪里，一心在他在哪里思想。思想呢，前面讲那个寤寐思服啊，寤寐是怎么说法呢？下面讲。辗转反侧，辗转，醒的时候，那固然在思啊，睡眠的时候啊，也在思，睡眠在思啊，就在思着，不能够入睡了。你在现在来讲，一般人他心思很重，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啊，失眠呢，失眠就睡不着啊，

那么先用这个市面了，市面就是为了在那个想思想有思想，不断的在思想，叫悠哉悠哉。那么市面是什么状况呢？辗转，辗转这个辗字，原来就是没有不要这个车字边，就是个辗字。转这个字，转就是转，就是根据古人的注解呀，这个有车字边的一个展子啊。本来的本字就是不要车字边，这个展字，在《说文解字》里面讲，这个展览，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展子就是展望、展览这个展子，在《说文解字》里面讲啊，展当转字讲，展就是转，在这里讲呢。辗转，辗转这两个字用在一起呀、好像是重复了。这在《诗经》里面这个造句啊，往往有这个意思。两个字意思相同啊，那么用在一起呀、不嫌弃重复。而可以增强他的那种这个

那种情感上的一种表达，所以这是不幸福重复。再说这个反侧，

车，反车是什么呢？后边有一篇是叫做《何人诗》，《何人诗》里边那个根据郑康成的解释，反车就是辗转，所以在这里边讲呢，辗转反车是同一个意思。这四个字啊，实际上就是辗转，也就是反侧。这种辗转反侧，那么毛衡啊，只是解释"辗"字是到"思"字讲，没有进一步解释。郑康成啊，解释。所谓思之在，思之在呀、这种这个辗转反侧啊，是卧而不周啊。卧是睡眠，睡眠叫卧嘛。我们一般叫寝室叫卧室嘛。卧而不周叫做辗。那么是一个睡呀、睡不好，周是什么呢？一睡眠呢，就进入睡眠的状况，就睡着了。睡不着啊，身体呀、在那思念一桩事情，思念要求的某种理想这个人，再睡不好。睡不好，身体呀、在那翻来覆去啊，这叫辗转。再用一个名词形容啊，就是反侧。反侧也就是辗转的意思，就形容啊，往往在想求到、思想到有这样的，如何才能求到这样的一个淑女？作为后妃呢，睡不着，身体翻来覆去的在想，这就照应前面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咱们这是第二章的后面四句，现在再看到第三章，第三章。那么，按照新的分章法，就是第四章、第五章；按照旧的分章的法子，就是第三章。第三章前面四句，我们看，先看前面四句：曾是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还是那曾自荇菜，左右采之啊，来做发起。发起呢，就是荇子，荇当起子讲。在做事方法呢，所谓荇，拿与这个本意无关的呀，一种事物，或是动物，或是植物、花草树木等等，不止一种，拿来呀、作为发起，这就行。然后啊，引到本体上面去。那么这个曾是荇菜，左右采之，采呢？这就毛衡就不必解释了，就是采取，就左右采取了，采来之后，这也是发起后边的意思，那么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啊。

这就是诗人，在这一章开始啊，想做事要有想象啊。有人说，那么这首诗啊，应该是文王的宫廷里面宫女做的，但是这个讲法呢，很多人不赞成。那这样说是宫女做的话，他的讲法呢？为什么宫女做呢？因为宫女在宫中啊，了解文王的起居，他的一些事情呢，宫女了解。但是，古人不赞成这种讲法。王立谦教授啊，认为也不必指定是宫女。那么从古人一直到王立谦教授，认为这个是什么呢？作诗的人，作诗的人呢，凡是作诗的人，他都必须有想象力啊。很，丰富。要不然的话，他诗做不出来的。诗人即使有想象力很丰富啊，他可以凭他想象的想当然而，不必要有人呢，实际上告诉他，哦，这是文王，他是在求淑女的时候这样啊。这样求，求到了以后，他是这个琴瑟友致，不必这样。那么诗人在想象的时候，想象这个文王啊，在思念淑女的时候啊，思之思之。思想什么呢？一旦，就是讲描写，往往的心理了。他正在思的时候啊，心里在想，假设，这样的淑女，让我求到了，求到了，她能够帮助我。采取这个心态，来预备呀，祭祀宗庙。这样的淑女求道的时候啊，我必然呢，用琴瑟友之啊，用琴，用瑟，琴是一种乐器。瑟也是一种乐器，琴呢，这个弹起的这个声音呢，很悠扬的，很好听。瑟呢，弹起来比较保守一点，但是这两者呀，形容夫妻，夫妻一旦结了婚以后啊，就像琴瑟。这两种乐器弹奏起来那么和谐呀，互相这个，这个能够合作把一首那个曲子弹奏到了一个最，这个最美最善的那种境界。那这个琴瑟友致，那两种乐器来形容往往心里在想，我要求到这样的淑女，作为我的一个后妃，做夫人，那我就要想琴瑟友致。

我这样啊，来跟他，那个，这个友是什么呢？互相，有帮助的，因为这个。就如同这个青色那样和谐，往往这样善待他的淑女，淑女也一定，那样这个，和谐的善待，文王。那么这是文王在想的时候啊，设想这样，一旦求到淑女啊，一定就要青色这样。互相，友爱。那么这是前面这一段，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四句诗。曾子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个乐之呢，在这里是当欢乐讲，也有读这个乐，音乐的乐当乐之，那么前面这个曾子荇菜，左右芼之，曾子荇菜不必解释了。《毛恨传》呢，解释啊，毛什么？毛当择字讲，择是选择。他说啊，毛择也，是选择的意思。左右芼之。左右芼之啊，就是选择了这个荇菜之后，跟前面一样呢，可以这个供奉啊，这个。祭祀之用，这也是作为兴起，以这个发起后面本意，后面本意就是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个读乐之跟前面友之啊是配合的，因为友之。是这友爱，互相利用善意来待对方。那么乐呢是在这里，这个欢乐。因为这个，钟鼓乐之，这也是诗人设想，替文王设想。往往在想的时候，一旦求到了这样的淑女，那么结为夫妻，她能够啊帮助我，采取那样这个荇菜，这种这个淑女啊，是这个。是，一定啊，是有很这个高尚的品德，毛恨的解释，他说得胜者，得胜啊，胜就是啊，

丰盛的盛啊，德盛就是平德了，很高尚啊，平德很高尚，这个生字这个是啊，还是具备，他这个平德高尚的很圆满，是很完备的。德胜这个意思就是品德完备了，那这个女子当然不容易求到啊。一旦求到这样的女子那往往想，钟鼓乐之那就是毛很解释，圣德者像这样。完备品德的这个女子，这个淑女，求道以后做了我的配偶，就是做我的夫人，那应当啊，有钟鼓之乐。这个钟鼓什么呢？钟鼓祭祀宗庙啊，用的钟鼓。拿这个祭祀宗庙的钟鼓来用在这里，表示往往啊，这个得了这样的淑女啊，应该有击钟撞鼓这一种这个重大的来表达这种欢乐，就钟鼓乐之。那么这种钟鼓乐之啊，表示这个典礼用的时候，盛大的典礼才用钟鼓啊。在这里拿来，往往表示得了这样的后妃呀。落到基础了，就用这个钟鼓来表示，他的欢乐。那么这一章经三章，按照旧的分法了，三章，前面一章是四句，是总义，包含这个一篇这个。大意都在前面四句里面那一章，后边那个一章，最后这个中间一章，最后这一章就是二三两章，讲的开头啊，都是用层次性菜来发起呀，那么这个。第二章发起往往在哪里思意性在那个思想，思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最后一章也是设想，往往在思想，一个人在思想不管求得和没有求得。想到最后那个结局，求到了，求到之后又怎么样善待对方？那么夫妻双方都是你以善意待我，我以善意待你，在这个最后的圆满的境界有钟鼓乐之，这是想到最这个。最美好、最符合理想的那种境界，这是诗人提，往往想到了这个美满的基础了。

他之所以三张，每一张都用这个，第一张是用这个居鸠心起来，第二、第三，每一张都用这个那些兴菜来发起，这就表示从那个第一章到第二、第三章都是形容王旺在求侯妃的时候那个专心一致的在那里想。为什么这样想呢？他想的是那样有品德的一个这个淑女有品德，一定他是有能力。有品德的人，才能够有这个资格预备祭祀宗庙的那种祭品。这个没有品德的人不够资格来这个预备祭品来祭祀宗庙的，所以后边这两张都是拿这个采取祭品的这种形态来做发起，就是一心一意的求这个品德完备的淑女来做后妃，求的。这样，这个品德这样完备的淑女做了后妃来祭祀宗庙，才能够得到族众的神明的感格，才这个有品德的女子帮助她预备这些祭品的那个神明的祖宗他才能够感应得来。没有品德的人预备再好的祭品，那个祖宗也不来享受的。这样就文化来讲，也是要尽到孝道。所以这一章经既是夫妇这一类。求得非常完美，也是要尽到孝道这个意义也在这章经这个诗里边含在里面，所以他在这个诗序里面就讲《关雎》这篇是这个。是人伦的这个开端也是王者教化的一个基础那么文王后来果然求到太师了，在周家有三太呀，三代这个太太呀。我们现在讲太太，就是根据周家讲的，周家三代的夫人，都是沾上一个太子，文王的这个后妃叫做太姒，那么以这样的这个，得到后妃，所以文王这种教化，推到南。有周公，后边有少公，有二公推到南方来，南方这些诗收在这篇诗收在
周南里面。所以孔子讲，告诉我这个他的儿子，告诉他的学生，人呐，要学周南、少南。一个求学的人，必须要学诗。诗呢，就是这个《诗经》。学诗的时候，孔子，勉励，他的儿子伯鱼，勉励他的学生，学就要学这个周南、少南。周南、少南，学把这个诗的本意。学了以后，用在政治上面，用在这个教化方面，就得到他的本意呀、办政治就能够治国平天下，办教育就是把这个教育的根本掌握住了，教育根本。就是人伦的根本，就从夫妇啊，端正夫妇这一论开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从这一开端，一端正了，然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心，兄弟互相友爱。所以这篇诗啊非常重要，孔子教他的弟子要学诗，学诗必须要学这个周南，而周南这一篇就是关雎这一篇，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一篇的时候啊，虽然时间花费多一点，那么他必须了解它的重要性。重要性，根据孔夫子的教育，孔夫子教育啊，有普通的，有这个特殊的。普通的教育啊，就是治国平天下，教化天下人，做一个正人君子。特殊的呢，怎么特殊啊？就是超越了，提升了普通的教育。提升了普通的教育，也就是从这个关雎这一篇开始。关雎讲的就是从夫妇这一论开端推到孝道，这个其他的这个兄弟君臣朋友，无论是各尽其分呢，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学圣人，就是把自己本性借着这个至情呢，性情呢，完全开发出来呀，他就一步一步学圣人。那么所以这一章诗有这么重要。那么时间到了，我们这一章这个经这个诗啊，就说到这里。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善报最后的一段，这个汇编做了一个结论。道教的修行，果报就是成仙，佛法也只有《楞严经》上说到了这桩事情。通常佛法里面都讲六道，唯独楞严讲七趣，就是讲七道，六道里面再加了一个仙道。经上讲的十种仙，他这个汇编里面都揭露了，在这个地方注意可以参考，可以看看。而道家本身讲这个仙道，它也有高低层次不同。它最低的是鬼仙，这鬼里头有仙人。那么其次的人仙、地仙、神仙、天仙。最高的讲到天仙，那么到这个天仙，就是我们佛家讲的天道。我们看他讲的神仙，很像这个欲界天人，像这个四王天，桃李天。而天仙高的可能达到色界天，那么这是修行的果报。儒家希求的圣人、贤人、君子，

佛家希求的是佛、菩萨、罗汉，可见的修行，他都有个目标啊，希望能证圣果。这三教果报高下又不同啊，修行的功夫有差异，但是若是从断卧修善、积德累功上来讲呢，都是一致的。那么由此，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积德、累功、断卧、修善，这个里面呢，确确实实功夫有浅深不同，有广狭不同，所以果报也有很大的差异。佛家能够达到究竟的果报，就在菩提心。菩提心，我们虽然听得很多，这个名词很熟悉，可是说到究竟处，我们还是茫然无知啊。名词的含义太深太广，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达到的。凡是思维想象，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都不能超越意识。换一句话说，意识是一个界限，是一个范围。这个界限范围呢，就是佛经讲的十法界。突破十法界了，才叫一真法界。我们现在这一关不容易突破。我们都是意识在做主宰，用意识修行，修到最高，修到最圆满，也是天台家所讲的相似即佛，不是纷争为缘。这个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是相似界，虽然是不究竟不圆满，也不容易证得。天台家讲的观行位，我们通常讲功夫得力，观行位不能出六道，可以生欲界天、色界天，乃至于无色界天，不能出六道。相似这出六道，不能出十法界。由此可知，修行正果，是。

实在在，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唯独专制修学净土，这个是得佛力加持。那我们又要想想，我们凭什么得佛力加持？在《往生经》里面告诉我们，凭善心，凭善行，凭愿行，这就能得佛力加持。善心善行，一定要符合佛讲的标准。佛所说的标准呢，实际就是净业三福。我们怎么晓得？观经里面，唯剔悉佛人，厌弃这些事情，想往生到善处，求释迦牟尼佛指点他。佛以神力将十方诸佛刹土示现在他面前，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让他自己看，看了之后他自己选择，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世尊对他的选择非常赞叹，这是智慧的选择。选择之后，怎样才能够升到极乐世界？那么佛在没有说往生的方法之前，先说净业三福。说完之后，佛告诉他，这三条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净业真因。这一句话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使我们明了，在佛法里面，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你要想正果，这三条是基础啊。不管你学哪个法门，你都要以这个三条做基础，你才能成就。就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那我们就晓得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能不能成就，就是观察这个三福你有没有做到。没有三福的基础，修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念佛也不能成就，也不能往生。于是。

我们就知道这个三福太重要了，这个是佛法修行的根本法了。有了这个基础，深信切愿求生，就决定得生。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这一生呢，纵然念佛也不能往生。但是佛呢，绝不是白念，会得人天福报。那么我说人天福报，也一定要与十善业相应，才能得人天。如果念佛心行不善，还是有福报，这福报在鬼道畜生道里面就享受，地狱道了，纵有福报也没办法享受的，地狱是绝对没有福，可是你修的福不会失掉，地狱出来之后得鬼身或者度畜生身得人身，福报还会现起。这个诸位从齐居士这几天讲的故事能够体会得到啊！他说天目山有一些从地狱刚刚出来的，那是造五逆十恶罪业，堕地狱。地狱的时间很长很长啊，罪受完了出来了，出来之后他们现在在鬼道啊，过去决定与佛法有很深的缘分，所以从地狱出来做鬼呀，还知道修行。找一个清净修行的处所，它是附在人身上，传达这个讯息。他说的很有道理，山上固然有不少人，他不敢附身，这个附身呢，对人身体元气有很大的损害，所以他一定要找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身体不好、体力衰弱的人，他都不找他。他还是有慈悲心的，不随便的伤害。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很清楚，很明显的能够观察到体会到，这些事实都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所以齐居士这次来真的是佛菩萨叫他来给我们做证，做见证的。如其说他到这个地方来取经来参学，不如说佛菩萨派他到这儿来给我们做见证。
增长我们的信心。

希望我们的同参道友将来有机会到天目山去参学，帮助这个道场，把这个道场恢复。我们晓得这个道场有佛菩萨住在那里，有许许多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人在那里修行，甚至他还透出消息，还有畜生在那边修行。这山上有佛法，由此可知，佛法里面所说的，不分族类，一律平等。鬼也好，畜生也好，只要是真修，都得诸佛护念。护法善神保佑。如果不是真修，心行不正，他说得好，出家的老和尚，80多岁的老和尚都被赶下山。我们听了，心里面很明白，也很安慰。只要有诸佛菩萨所在之处，那个地方就是佛地，这个地方就是宝藏啊，不会有大灾难。那是中国人的福报。佛菩萨神仙修行的处所，都是绝佳的圣地。我现在是被虚名所累，行动不便。要不然我听到了，我一定去上山，我去参学。所以希望同学们要记住，这是个好地方。过去我们也曾经听说，中国有许许多多殊胜的道场，但是感应灵验我们所闻的不多，尤其这样明显的感应我们很少听说。我们知道这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的，增长我们的正念善心善愿。

勉励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有成就。使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一段这个汇编里面

句句都非常精彩。都是取自于佛经的，真是经典里面的精华。希望同学们自己去看看。幕后他取《万善同归集》里面两句话，万善是菩萨入道之资粮，众行乃诸佛助道之阶梯。这个两句话非常重要。学佛的同学不能没有善心，不能没有善意，善心善意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众行。心意变成行为，也就是善行。那么这两句话我们换一种说法，善行善意是菩萨修行正果，必要的条件。善行是一切诸佛助道的阶梯，阶是阶级，梯是楼梯，就是不住向上提升的因素。诸佛就是常讲的分证即佛，华严经上41位法身大师是分证为佛，虽然成佛了还有阶级，不断不断往上提升呢，这善行，善行才能帮助你提升。超越41个阶级，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要靠善行。善心、善意、善行，我们一定要学习，依照经典的标准，在我们现前的阶段，我们的标准就是三福。三福里面讲的十善，讲的三规，讲的众戒，戒律，最后讲的菩提心，身心因果，把这个善心善意善行全都包括在其中。

一定要顺从佛的教诲呀！啊，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把自己的分别执着彻底放下，啊，随顺佛的教诲，我们这一生才会有成就，才不会空过。好，今天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些大段介绍过去了。下面从第37，这是第四个大段，说的是恶报。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介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

0: 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陈皇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起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悬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积功累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0: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1块钱要还他5块。

0: 贷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好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就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啊，当然我们要顺啊。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啊，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啊， 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他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它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啊，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啊，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啊弘扬佛法啊，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

0: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吗？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

上级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
你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邱马万龙。

听说那个小女儿啊，3、4岁，啊，现在他们，教她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呐、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

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
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

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之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

0: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

0: 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拜有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

0: 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 孩童时

0: 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

0: 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个事情，在这儿有3000股，我疼啊疼，得了3000股，俺就是，这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肉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命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他也都说。
1: 我这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问的多。
2: 干嘛？
1: 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有死到这活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搁那开庭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隔壁老先生，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时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转个睡这儿不是转个，要上个睡这儿。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儿是，长出了一口气，自己不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 深感对不起母亲的。

0: 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非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家姓都姓。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上回讲是吧？
1: 上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没见？我没见过。
2: 没有啊。
1: 没见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0: 修啊。
1: 修。
0: 嗯。
1: 修了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0: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熟了的，一个白烟儿，一个不喝的时候。
0: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那就兑虚的啊。
1: 那
0: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0: 今天的
2: 来个谁呀？
0: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不？
0: 啊，不烟呢？搁谁呢？搁
1: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里烟的做的事我也。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

0: 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30到8:00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没
1: 修过，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
1: 了，
2: 那
1: 你死
3: 了，老
1: 死就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的啥？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您呢？

0: 没有说，我念个眉头，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不学和不守。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5: 啊，那你
4: 见
5: 经过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6: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0: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个不着，这玩意儿的，一念不着，老费人家，你叫去打个石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着，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又是那种，
4: 不叫直说话，
1: 刚才就直
0: 说，直说，
4: 直说，受不了，
0: 直说，
1: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9: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

0: 说了，我们还是抢着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 闲工。

0: 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拜吧，你见他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2: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3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个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挂眼窝儿。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

0: 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 拜别辞。

0: 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我们学习到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就是佛告诉我们讲什么样的话是犯了妄语这个戒，犯了妄语的戒，讲什么样的话呢？是大妄语，什么样的话是小妄语？那么犯了这个妄语，可以忏悔啊，还是不可以忏悔，还是没有犯啊？分这三种。那么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给我们讲这个大妄语，在戒经上讲这个大妄语，第一个就是讲到呢，为正言正，这个正就是正果了，从小圣这个圣者开始讲起。那么本经没有讲到大圣只有讲到阿罗汉。自己没有证阿罗汉果，为了贪求名闻利养，给大家讲他证阿罗汉果了或者呢向大家讲呢，他快要证阿罗汉果了，就是像阿罗汉。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段经文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向下呢都是讲小圣圣者呢正果的位次。小圣圣果我们大家听经的时候或者读经常听到。就是四果四个果位就四个层次。第一个是须陀洹，第二个斯陀含，第三呢阿那含，第四是阿罗汉。所以正的阿罗汉这个位次呢，前面呢还有这个三个位次。那么前面这三个位次呢，也可以称罗汉。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三果罗汉因为这三个位次呢就是向第四果罗汉在提升的这是小圣教小圣，那么他修行正果他的位次。那么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对这个佛学的名词术语有进一步

的理解啊。因此上一次呢也跟大家报告这个湿货啊81品啊这个简单的图啊，那么这个图呢还是一个列图啊，如果详细的呢啊就是三界里面从欲界这个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品位啊有81品的湿货啊，从欲界到无色界啊，这个三界里面的81品的湿货。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湿货81品，讲到欲界呢啊有9品。上一次这个表啊可能在这个42章经新书可能他打漏掉了啊，因为9品呢缺了一个上上品，哎，可能是打字啊打漏掉了啊，应该呢要加上一个上上品，这样合起来呢才有9品啊。那么我们上一次打这个表呢，根据这个表来打呢，它只有8品，怎么算呢？没有9品。那么我看这个新书这个注解呢，是有讲到上上品啊，所以这个表解呢，这个上上品啊，我们应该要加上去啊，这样啊，才满9品之数啊，就是在欲界呢有这个9品的湿货。那么欲界上去呢啊，色界湿货啊，这个无色界的湿货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简单呐、啊。跟同学们啊，做一个简略的报告。那么，如果大家希望详细进一步的了解啊，请大家可以去查阅这个教程法术啊，或者三藏法术。那么这些呢，啊，现在在网站上啊，要查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这个也不难查。啊，也不难查。那么在此地呢，啊，给诸位同学呢，报告这方面的资料啊。那么这些资料呢，我们学习呢也有必要呢，一个理解啊，有一个概念啊。那么我们平常在听经啊，听讲经。那么讲经有时候时间的关系啊，另外呢就是听众啊各方面这个程度上啊也参差不齐啊，讲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也不一定啊适合现场听众的需要，因此一般讲经法师呢，啊，大概呢，啊，会把这些提一下，啊，直接呢就切入这个本经的义理，啊，可能现场听众呢，这个他比较没有兴趣啊，啊，听这一方面的，啊，他比较急着呢，啊，要知道呢这部经啊它主要的义理啊，因此讲经法师啊也为了适应现场大众的情况啊，这些有时候也都省略了。那么这些一般都是在佛学院啊，佛学院里面呢就是上课的时候啊比较会提到啊。另外呢学习讲经的法师呢自己必须要准备啊，也需要知道。那么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啊也有必要进一步的了解啊，就是对于这些佛学名词术语啊以及他修学的这个层次名称

断什么样的烦恼，应该也需要有个概念。那么有这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啊，我们理解之后呢，知道说我们现在修行啊，我们现在是在哪个位置啊，我们现在呢修的程度呢啊，已经到达什么程度了，自己就比较清楚啊。如果这些没有进一步的理解呢，我们对这些概念上啊还是非常模糊的啊，经是听了，但是还是很模糊的。因此我们在内典讲座研学要领啊，这些里面呢、这个学习经教啊这些注意事项啊也都给我们提出来了。啊，特别是一个学讲经的法师，这个必须要知道要明了啊，要准备。但是呢你讲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讲。不一定讲，那个就要看当时的情况了。这里呢，首先啊，跟我们同学大家呢说明一下啊。那么我们一般呢听都是听大乘经教，啊，那罗汉这个名词也常常听，但是呢啊比较。没有人啊啊特别去了解啊这个小圣啊他这个修行的这个层次啊。那我们这个再温习一下这个罗汉啊，这个罗汉呢这个我们也要一个了解跟认识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啊。这个罗汉是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了啊，是无学小圣果人啊，他是小圣已经证果了。那么阿罗汉呢，他就不会再到六道里面来生死轮回了啊，三界六道的昏断生死呢他没有了啊。所以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证阿罗汉果了啊，他往生之后呢，他的灵神呐 啊，我们现在讲啊，他的灵魂，一般人讲灵魂啊，我们佛法呢名词不讲灵魂啊，讲神识啊，他上升到第十九天。那么这个。第十九天啊，就是他超越三界了。啊，超越三界了。那么在此地呢，啊，就是这个三界啊，诸天呐，这边有一个表解，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三界九地诸天表。这是根据《佛说四十二章经》新书啊里面这些资料啊。一般呢，这个没有出三界啊，就是四禅啊，十八天啊，都在这个三界里面。那十九天呢，就是超越三界了。三界第一个欲界有六层天。啊，第一层是四王天，第二层是刀立天。那么这两层天呢，在我们人道之上了，啊，我们人道呢，人道再上去就是天道，再上去呢，第一个就是四王天，啊，再上去就是刀立天。那么根据经上讲，这两层天在须弥山的山腰跟山顶，啊，四王天呢？在须弥山的半山腰，那么刀立天呢是在须弥山的山顶，在山顶。那么这两层天叫地。

居天。啊，地就是说这两层天的天人呢，跟我们人道一样呢，都是在地面上生活的。啊，他没有离开地面，啊，也是踩在这个土地上的。啊，所以称为地居天。那么再上去，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这四层天呐，都离开地面了，悬处虚空，啊，故名空居天，啊，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四层天，天人呐，啊，他们生活在空中当中，啊，他没有在地面上的。所以这个叫空居天，生活在空中的。那么天人他们有神通变化，飞行自在，他们出门呢，不用坐车的，也不用坐飞机，也不用坐船，他能够飞行自在。那么以上六天呢，福报虽大，啊，能与我人同居，饮食男女睡眠诸欲，故统名为欲界天。这六层天呢，叫做欲界六天，啊，欲界有六层天。那么欲界呢，就是还是要吃饭的，啊，吃东西的，啊，那么还是有这个男女的，啊，男女。这个分配的，啊，还是需要有睡眠的这些欲望，啊，但是呢，这个欲界六天呐，啊，越上去的天人呐，啊，他这个欲望就越淡，越淡薄，啊，越淡薄，啊，这个详细都在经典里面，啊，记载。那么到他化自在天呢，他这个欲就是最淡的了，啊，最淡的，啊，所以越上层次的天呐，啊，的天人呢，他们福报就越大，啊，那么享受啊受用的这个物质呢，那就越殊胜啊，那个质量啊，啊，他那个质量啊就越好，啊，这是福报。啊，这欲界六天，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色界十八天。色界呢有十八层天，欲界有六层天。这个色界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有三天，啊，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梵系清净离欲意。离欲则心生喜悦，故名离生喜乐地。初禅叫离生喜乐地，啊，因为离五欲，啊，他不需要这个五欲了，啊，他不需要有这些欲望的牵累，没有这些累赘了。啊，他得到自在了，啊，所以心里啊升起喜悦，所以叫做离生喜悦地。二禅有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无形无事，入定发光，故名定生喜乐地。啊，这个二禅呢，这个三天呢，都有一个光。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那么越上层的天呢，啊，它的光啊就越殊胜，它入定啊发光了，那么从定当中产生这种喜乐啊喜悦啊，所以故名定生喜乐地。三禅有三天：少净天、无量净天、片净天。啊，这个是第三禅天，身心最净，
淡乐无喜，故名离喜妙乐地。他有乐啊，那无喜啊，这个喜呢，还是比较粗重一点的烦恼啊。那么他有乐啊，那么这个是三禅。那么在我们六道三界里面呢，三禅天是最快乐的啊，三禅是最快乐的。在这个三界里面啊，三禅天是身心啊最清净的啊。那么四禅呢有九天啊，四禅呢有九层天啊，无云天、无声天、广果天。那么这个三层天呢，是凡夫天人所居住的。那么另外呢有无想天啊，无想天呢，这一层天是外道所居的啊，在古印度有外道专门修无想定的，他这个定修成功了，他往生就升到无想天去了啊。那么下面呢还有五天啊，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是究竟天啊。那么这个五层天呢，为三果圣人所居住的啊，所以这个五层天呢，又叫做五不还天啊。三果正得阿那含果的罗汉，他还没有超越三界啊。那没有超越三界呢，他死了就往生到四禅这个五层天里面啊，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啊，这是三果圣人所居住的。那么这个是四禅这个天啊，也叫做凡圣共同居住的啊一个地方啊，凡圣共同居住的。那么以上呢九天啊，离乐舍念，故名舍念清净地啊。他这个乐也舍了啊，把三禅呢那个离喜妙乐地啊，那个乐也舍掉了啊，所以他叫舍念清净地。那么这个色界天呢，到了顶头了啊，到了顶头了。下面是无色界有四乘天。空无边处天啊，空无边处地，是无边处天，是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天，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地。以上四乘天呢，色身已经没有了啊，因为色界呢，它没有饮食男女睡眠，但是还有这个色身，还有居住的房子，有这些物质。那么到无色界天呢，这一层天的天人呢，他连这些物质也都不存在了啊，只有精神存在啊，色身都没有了啊，但具心事，故统名为无色界天。啊，这个是我们三界啊里面呢、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天道啊、天人啊一个大略的情况啊。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再看这个啊，我们上一次就是学习到这个。经文当中啊，讲世中患者若优婆塞不知不见过人圣法，自言我是罗汉，向罗汉者患不可悔。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呢，就是学习到这一段啊。
这是讲到自己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因为优婆塞呢不知不见过人圣法啊，不知就不知道啊，见不见就是他也没有见，没有见到啊。这个过人圣法就是三十七道品啊，这个圣人所修的这些理论方法啊，他也不知不见。那不知不见呢，他怎么可能正果呢？啊，为了名利啊，那么就打妄语了啊，说他是罗汉了啊，或者呢，我快要证阿罗汉果啊，像罗汉子。那么如果对人家讲这个话，就犯了大妄语罪啊。此地经文给我们讲，患不可毁。这个是大妄语啊，犯了不可悔罪了，不可以忏悔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若言我是阿那含啊，这个谦小字小注里面有注解，断欲界烦恼尽。斯陀含谦断欲界六品惑。若须陀含在谦里面讲断见惑尽啊，须陀洹就是见惑断尽了，乃至向须陀洹，谦里面注解是第一后心，具足八忍至少一分，若得初禅啊，谦离生喜乐五支功德相应；第二禅谦定生喜乐。四支功德相应，第三禅谦离喜妙乐五支功德相应，第四禅谦舍念清净四支功德相应，若得慈悲喜舍无量心，若得这个谦有一个四啊，就是慈悲喜舍。无色定在谦里面讲所谓虚空定势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若得不净观阿那般那念，谦里面讲此云迁来迁去即入喜出喜也，此二观乃佛法二甘露门，但应修习，不应云得。诸天来到我所，诸龙夜叉，先讲劫疾鬼，霹雳千亿云，霹雳多此番主护鬼，皮色蛇千淡精气鬼，鸠盘图千瓮形艳媚鬼，罗刹千可畏鬼。来到我所，彼问我，我答彼；我问彼，彼答我，皆患不可毁。这个患不可毁就是大妄语了。那么这段经文就比较长一点了。这个讲打这个大妄语说证阿罗汉或者像阿罗汉呢，这个是患不可毁。那么下面讲若言我是阿那含还没有证阿那含，他说他证阿那含或者呢他说我证斯陀含或者呢他说我证须陀洹乃至向须陀洹这个就是从罗汉到须陀洹向须陀洹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四果四相这个就是讲这个小圣圣果的圣人。那么在这个斯陀含阿那含，阿那含呢是断欲界烦恼尽。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报告了这个欲界里面的

烦恼它断尽了啊。这个下面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表解啊，见惑啊，这个表解呢啊再给大家参考。那么阿那含呢，在啊师陀这个阿那含啊，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叫做不来，阿那含也是梵语啊，梵语我们中文呢叫不来，或者叫不还啊，不还呢就是不再来这个人间了。啊、不再到人间来了、啊、就是三果阿罗汉、啊、他在色界、啊、那么从色界里面呢他继续修行、啊、就可以超越这个三界了，证阿罗汉了，他不需要再受身到这个欲界来、啊、所以他叫不来、啊、他不来，阿那含、啊、是不来的意思、啊、就是他这个欲界的烦恼、啊、他断尽了，所以他不需要再来到欲界了、啊、他直接从这个色界呢就可以超越无色界、啊、那么证阿罗汉了，超越三界了。那么下面讲啊，斯陀含、啊、这个斯陀含呢这个也是梵语，翻译我们中文是一来，就是第二果一来，还要来一次，到异界来受生一次。那么他已经在这个修道位中啊，断异界上上品到中下品。上一次我们这个表姐给大家看了那个他这个啊断这个惑啊。已经从上上品断到中下品，断了六品的思惑啊，欲界呢六品思惑呢它断了，上于下上品等三品啊，下上下中下下啊，这个三品欲界的思惑它还没有断啊，因为这个三品还没有断呢，所以必须呢一生异界天啊，那么再到人间来受生一次啊，就是往返要一次，一上一下啊，必须再到人间来受生一次啊，所以叫做一来啊，来一次方证罗汉啊，这个是断思惑啊，异界的思惑。那么这个思惑呢又有个名称叫做爱烦恼爱啊，我们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呢东方西方的人啊都知道爱啊，我们东方啊我们古老的中国也讲爱，仁爱，那西方人呢他也讲爱，爱心啊，那么这个爱呢这个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就是烦恼啊，这个爱呢有善有恶啊，这个善呢就是仁爱啊，有仁爱之心啊，我们讲这个人呢很有爱心啊，他很会关怀别人啊，这是善。那么如果贪爱啊，他想控制占有，那么那个就是恶业了啊。但是呢以我们佛法的标准来看呢、啊、善恶啊，在三界里面这个爱呢就是烦恼啊，因为这个烦恼呢让你在六道里面呢受这个分段生死啊，分段生死就是从这个爱烦恼又叫做思惑这样来的。那么爱烦恼乃对境迷执之惑啊，对这个境界呢产生

所以佛教我们，你要断这个烦恼，你要脱离这个六道，你要把这个放下。啊，因此我们出家人呢，什么都放下了，都不要了，不再执着了。所以佛当年示现给我们的榜样，啊，就是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要吃饭了，去要饭，去讨饭，这放下了啊。那国王不做啊，不在王宫里面呢、啊、享福，天天呢、啊、去给人要饭，三件衣服，啊，捡人家不要的，拼拼凑凑，啊，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啊，所以这个戒律来看呢、啊。啊，依照这个戒律呢，那这些通通放下了。啊，你想要执着啊，你想要占有啊，把这你这个缘呐、啊、给你断掉。啊，那么我们现在出家人呢，实在讲啊，这个我们敬老教授讲啊。出了一个小家，入了一个大家，啊，因为试验道场啊，这个家比原来这个小家庭啊更大，啊，还是离不开控制占有，啊，所以试验道场里面啊，担任执事，那你担任执事不控制占有，你怎么管事呢？你一定要控制嘛，不然你怎么管？啊，但是呢，我们凡夫来管事啊，的确对修道是有障碍。啊，那什么样的人来管事没障碍呢？啊，他这个烦恼断尽了啊，明心见性了，这样的人来管他没有障碍啊，他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了。啊，我们表面上看他控制占有，但是实际上他心里没有。那我们凡夫不行啊，啊，我们外面有控制，心里还是就有了。啊，因此过去丛林这个制度啊，他就是执事是轮流，啊，轮流啊，一年一换，啊，大家呢轮流啊奉献，啊，这个就很公平了。在古代丛林制度啊，啊，这个非常之好。啊，大家呢要牺牲奉献啊，那么也要有机会修行。啊，大家呢轮流啊分摊，啊，不要贪恋那个职位。啊，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呢不行了，没人。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啊、都有很多方面的障碍。有困难，有这个障碍，这些我们也必须明了。明了之后了，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怎么来学放下？啊，这个就是我们当前呢、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对镜迷执之后啊，那么另外有一个个别的名称叫修惑。以此贪嗔痴慢诸惑，须在修道位时时加工修炼，而后能见次福断故。啊，这个惑呢，通俗言之，即希望之感情是也。啊，希望之感情啊，我们一般讲啊，感情用事了。啊，那么我们凡夫呢？通通是感情用事，啊，只是这个感情用事呢，有的比较严重，有的比较轻，啊，都是感情用事，啊，没有理智。那么，理智必须要伏惑断惑，啊，我们才能够理智来用事。所以这个在色界欲界

0: 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三界九地各有九品啊，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了这个八十一品啊，这个师父啊，再加上啊上上品啊，欲界的那个漏掉一个上上品啊，那个上上品应该是补上去的啊。那么这个在修道位呢啊，要修啊，这个斯陀含。斯陀含呢，是属于修道位，修道位。那么在小乘呢？啊，小乘这个断了见惑啊，那么才叫见道位。啊，你见到道了，那么进一步呢，就修道。啊，先见道，然后修道。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斯陀含啊，斯陀含是断欲界六品惑了。若须陀含啊，千里面讲断见惑尽啊，这个见惑我们也有个表解啊，我们看这个表解，这个见惑呢，它也分三界啊。我们前面讲的是思惑，思惑烦恼，思惑烦恼比较难断啊，就是爱。啊，这个爱欲呢，就是属于思惑。那么这个爱呢，思惑了，在经上也有个形容啊，藕断丝连，啊，很不容易断。好像那个莲藕啊，大家买那个莲藕啊，把它切断了，给它一拉开，那个莲藕啊是断了，但是它那个丝一拉还是连着，所谓藕断丝连，极不容易断。啊，是形容了这个思惑啊，爱欲的烦恼啊，感情用事，这个很不容易断除。那么见惑呢，比较猛烈，好像瀑布啊这样冲下来的，啊，它很猛烈啊，但是呢，一旦断呢，就一切断了，啊，那思惑就比较麻烦。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须陀洹也是梵语，此云欲流，为出欲圣人之流，又云入流，为超凡入圣也。即出国但断三界八十八识之见惑，出入圣流，不堕三恶道而已。他这个三界呢，啊。我们一般讲八十八品啊，实际上这个佛学名词呢，它翻译啊，它是用八十八识啊，识就是识者的识啊，指识的识啊，大识这个识，这个称为见烦恼啊。那么断了三界八十八识的见惑，出入圣流，没出三界啊，没有出三界啊，但是呢，他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因为堕三恶道的因呢，他断掉了啊，只有在人天两道啊，人天两道啊，七生七死，七次往返。那么他就能证得阿罗汉，可以说证得须陀洹果，那么他超越三界这个时间表就可以确定了，啊，就是最长啊七生，啊七次往返，啊一定证阿罗汉，啊只有往上升不会再往下掉了，所以证得这个须陀洹的果位呢。在三不退当中，他是证得位不退啊。三不退呢，第一个位不退，第二行不退，第三呢念不退。那么他证得位不退了啊，就是他不会从这个地位呢再退到凡夫了，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退，不会再退回来了啊。他不堕三恶道。那什么叫见惑呢？言见惑者，又称见烦恼，乃对理迷执之惑。 及通俗不正确之知识是也。这个见惑呢，就是见解上的迷惑。那么见解上呢，它是对理迷执之惑啊，理就是对这个宇宙人生呢，他那个道理，他认识错误了，他的认知错了啊，认错了啊。那么认错之后就迷了，迷在这个当中啊，迷了之后呢，他就产生这个执着啊，执着他这个错误的见解啊，他认为他这个见解是对的啊，他执着这个啊。那么执着之后呢，就变成惑了啊，迷惑了啊，迷在这个当中。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里面呢、啊、我们看看啊，凡夫呢，这些对理迷执之惑呢，那大家都有。那么这里讲啊，即通俗不正确之知识啊，他所知道的，他所认识的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是偏的，邪的啊。那么其根本呢，则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镜取见十种啊，皆由不了苦集灭道四谛而起，和三界统计啊，三界把它统计起来呢，还88种啊。这个三界呢，都有见惑，异界有见惑，色界有见惑，无色界有见惑。那么无色界天的天人，他修到挥想挥挥想触天那个禅定呢，他在上一层就证阿罗汉了，他为什么超越不了？问题在这个见出问题了，他的认知见解错误了，他执着他那个错误的见解啊，因此呢，他电功那么深呢，超越不了，错了。那么这个有88种啊，谓之死者，以其能死意心神，陷于生死苦海也。啊，这个死的意思呢，死意啊，我们一个人呢，就遭人家控制了，这个叫死了。啊，人家叫你去哪里，你就得去哪里，你自己不自由不自在。啊，这个叫死意。那么这88种见惑呢，它死意我们的心神啊，我们的心呢受它指使，受它束缚控制啊。那么结果呢，就是陷于生死苦海啊，不得出离啊，啊，永远就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受这些苦难啊，所以叫88死啊，88死啊，这个是凡夫啊，通通有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表解见惑啊，也是分三界，异界、色界、无色界。异界呢，苦集灭道啊，这个配这个四圣地。啊，四圣地就是说明呢，我们来给我们说明呢，我们凡夫一般的见解是错的，不正确的。啊，我们先看异界，异界里面下面这个表解呢，有苦集灭道啊。第一个苦，啊，那么苦是一个结果。所谓三界通苦啊，我们现在感受的呢，实际上就是苦啊。我们自己感觉很痛苦的时候呢， 那个叫苦苦。
1: 嗯，

啊，因为我们本来就苦啊，然后再加上一些痛苦，那苦上再加苦，所以叫做苦苦。啊，我们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呢，已经就很无奈了啊，你不来也不行啊，时间到了你不走也不行啊，特别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所谓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啊，本来就很苦啊，那么再加上一些天灾人祸，那就苦上加苦啊，所以叫苦苦啊。第二个是坏苦啊，坏苦就是我们偶尔也有感受快乐的时候啊，但是那个快乐呢，不能永久保持。啊，那个快乐呢，过去之后呢，它会变成苦的。啊，好像我们享受，啊，我们吃东西呢，啊，这个很好吃的东西，啊，一开始吃下去了，很热，很快乐啊。啊，吃第一碗呐，是享受，啊，吃第二碗是承受，啊，吃第三碗呢。就叫难受了，啊，那难受就是坏苦啦，啊，你吃第一碗呐、啊、是享受啊，很乐啊，啊，吃第二碗呢、啊、是承受啦，啊，吃第三碗是难受啦，这个就是坏苦了嘛，啊，所以乐呢也不是真的，啊，那个乐过去呢，它有苦在后面等着。所谓乐极就生悲呀、啊。那么第三是行苦啊，行苦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的身心呐、啊，刹那生灭不停，好像流水一样，他们从来没停过的，你也抓不住，你也控制不住，千流不息。啊，所有。都是无常的，啊，不能永恒存在的，啊，这个就是行苦了，啊，所以三苦、八苦、生老病死苦、生离的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那么这个叫苦谛，啊，佛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世间呢，啊，你所享受的实际上都是苦的。啊，那不是快乐啊！你把它认为是快乐呢，那佛给我们讲，你错了啊！你那个见解错了，错误了。那么苦下面呢，有苦怎么来的呢？它是一个结果啊。那为什么会有苦呢？啊，下面讲这个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见取见啊，这是苦因呐，啊，苦因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欲界里面呢，啊，有这个见惑啊，在见取上的迷惑啊。那么第一个是贪啊，我们都知道，贪就是想占有。啊，你喜欢的，你就要占有它，要控制它。啊，第二个是嗔呢，你不喜欢的，你就讨厌它，要排斥它，要远离它。啊，嗔恨。啊，第三呢，愚痴。啊，对于是非善恶，啊，事实真相，迷惑、颠倒。啊，善恶分不清楚。愚痴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无法分辨，没有智慧啊，就是愚痴、痴烦恼啊。第四呢，慢啊，就是共高我慢啊，这是慢烦恼啊。第五呢，疑啊，疑就是怀疑。

啊，特别对圣教的疑惑啊，疑啊，他是这个对圣贤讲的啊这些开示啊，他有了怀疑啊。那么贪嗔痴慢疑啊，这五种啊，我们常听到啊。下面讲了身见。啊，身就是执着这个身体的见解，啊，执着这个身体就是我的，啊，我就是这个身体，啊，身体就是我，啊，执着这个身是我，这种见解叫身见。那佛给我们讲，这个身不是我啊，啊。我们把我们真正的自我呢迷了啊，这个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佛用这个大海跟大海这个水泡啊，大海呢一瓯花啊，那个瓯就是一个水泡。那水泡从哪里生的呢？从大海生的啊，但是水泡呢它很小。一点点啊，生的水泡出现了不久它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水泡从大海生那灭了之后呢， 它还是回归到大海，它没有离开大海。那么佛给我们讲啊，我们的身呢就像大海，那才是我们自己的本人啊，才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啊、在经典上讲叫法身、啊、法身、啊、法身、啊、那法身才是我们真正自己的自我。那么现在我们是把这个法身里面呢出现的一个水泡，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从我们整个法身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小水泡，把这个小水泡认为是自己，把整个大海给遗忘了、啊、认为我就是这个水泡、啊、那个大海就不是我了、啊、我们就是迷在这个上面、啊、所以佛、啊、他给我们开示启发、啊、教我们呢，你这个见解呢要放下了，那是错的，这个身不是我、啊、真正的我是什么呢？法身，不生不灭，那个才是我、啊、那你现在这个身也是从那个法身里面所生的、啊、你这个身灭了消失了，它还是回归到法身、啊、那法身才是真的不生不灭的、啊、这个是身见。那么下面呢边见啊，边就是两边啊，偏在一边了，好像我们开车呢啊，它有一个中道啊，你们不能偏左不能偏右啊，这个在古印度呢断肠二见啊，一种断面见一种肠见啊，这两个是代表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边见，它就偏在一边啊。佛给我们讲这也是错的。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下面呢这几个呢我们下一次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啊，我们今天呢啊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大众赞勤分》啊，寄诵第一首：从诸佛法而出生，亦因如来愿力起。真如平等虚空藏，如以严禁此法身。这一首偈，前面跟诸国诸位说过不少。偈文含义深广无尽，是净宗学人重要的学处。因此我们决定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含糊笼统的度过。从诸佛法广义的来讲呢，就是大乘经。所以无论修学的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学习古今永恒不变的原则，跟儒家所说的教之道贵以专是一样的意思。儒家这个学问成就也是讲专攻，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们在前面呢也曾经讲得过很多成功的秘诀呢就在专，我们只要把专抓住了，没有不成就的。成就高下，那在你的功夫浅深。功夫越深，成就就越高啊。但是必须要记住，我们依任何一部经典，一个法门，都必须要晓得信解行证，

这个修学的次第。又要懂得华严教里面教导我们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啊。行不是按部就班有次第。圆融是把行结行正合而为一。一结一切，一切即一，这是圆融。但是起步一定要按照顺序。到你自己修行有相当功力了自自然然呢能够圆融。圆融不能勉强啊。这个道理方法了都要懂得。我们才有下手之处，才有入门之处。佛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句话重要啊！那么这是不是要我们要从小乘法学习呢？那倒未必。你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小乘重戒律啊。小乘着重在四相啊，应当从这里下手。决定不能够疏忽啊，所以摄善业道经呐，它不是小乘经啊，也不算大乘经啊，大小乘通通要学啊。古大德把他这个分类分在经籍部啊，在家出家，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只要是学佛，这个是初学必修的课程啊。现在学佛的人何以功夫不得力，没有按照这个顺序修吗？念佛的人不学十善业道，不能够修十善业道，佛号念得再多没有用啊。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啊。你就是具足了信愿行，你都没办法往生。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的心行不善啊，那怎么行呢？首先你要取得善的标准，我是个善人。你看看弥陀经哪一部经典一展开，佛都是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是不是善男子，是不是善女人啊？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是共同空目啊。大家不要以为哦，我念阿弥陀佛可以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学了，哪有这种道理啊？
啊，你们有没有读《观无量寿经》？啊，你看看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怎么样教导维提西夫人的？啊，维提西夫人希望求生极乐世界，啊，向佛请教往生的方法。佛怎么教他的？啊，佛教他的就是教我们的。要注意啊，释迦牟尼佛没有跟他讲往生方法之前，先跟他讲净业三福。啊，叫他先修这个，做基础。啊，而且跟他讲，这个净业三福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这一句话重要啊！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换一句话说，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都是依这个做基础啊，这三条啊，啊，众生修成菩萨，菩萨修成佛，都离不开这个根本呢、啊。这个根本就好像盖房子一样，地基呀、啊，啊，你地基不牢，你怎么能盖得了房子呢？盖了就倒掉了。啊，净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十善业道？第一句孝亲呐，第二句尊师啊。你才晓得佛法是建立在孝道师道的基础上啊，孝道师道你要是没有，你就不可能往生啊，给你讲真话了慈心不杀是戒律的根本，持戒念佛了啊，接着跟你讲修十善业啊，这个是三条里头的第一条，人天福报啊，人天善人。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这个善呢是下品善，怎么按部就班来吗？从下品善提升到中品善啊，中品善人是什么呢？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你们很多同学都受了三规，都受了五戒菩萨戒了，跟你说全是假的啊！为什么全是假的呢？因为你第一条没有，你第二条怎么会得到呢？啊！所以我们自己要问问自己啊，我十善有没有做到啊？啊，十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这样在家居士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你们做到啊？这个十条做不到，你三规没办法受持啊。三规是什么呢？皈依佛是觉而不迷。我们现在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
还是迷而不觉，皈依佛这条没有啊。我们对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呢，还是邪而不正，皈依法这条没有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是起贪嗔痴慢，然而不净啊，皈依僧这条没有。这给你讲真话了，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啊念念三皈这个偈子啊，拿一个皈依证就算是皈依了，不是的。啊，真正要做到啊，对于一切人事物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确确实实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你的三皈就得到了，三皈落实在戒律里头啊，境界啊。那么在家同修五戒啊，菩萨戒，需要有人给你细细讲解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落实啊？你要怎么样去做啊？要做到啊！啊，不犯威仪啊，威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风度啊，规矩啊，一举一动都有规矩。有为有义啊，确确实实可以作为社会大众的榜样。你这个第二福具足了，第二福是小乘福啊，你从人天福了，只是人天是小善呐，啊，这个小乘是中善。啊，你是中品的善人呐，再往上提升呢，你就是上品善人，啊，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个上善的这一条第三条，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自行化他了，啊，这个三条重要啊，这三条不管修学哪个法门。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这是根本啊，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佛法共同科目，必修的共同科目啊，无论你修哪个法门，必须修的共同科目啊。所以我们修净宗，头一个要学善人。你是不是善人？极乐世界记住，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敬业三福这三条十一句，通通做到啊，通通落实，你才是上善的资格，你才有这个条件呢。啊，那个世界人都是上善之人。我们不善，怎么能进得去？啊，进去自己也不好意思，也没有办法立足啊。啊，希望真正希求往生，啊，希望亲近阿弥陀佛的人，你一定要留意。从这个基础上，你再一门深入，啊，或者是一阿弥陀经，或者是一无量寿经，都可以。

净土无经一论，随便依哪一种，一门深入，啊，专修、专学，啊，有力量的时候专弘，你肯定得生净土。啊，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诸位同学，敬业三福重要。啊，没有敬业三福，没有办法往生。德行的修养比什么都重要啊！啊，别人怎么个讲法，那是他的。我们要听佛的话。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叫四帖书啊，里面讲的多清楚，多明白。啊。我们学佛的人要听佛的话，佛没有这样说，人那个说法我们不能够接受。啊，你的说法总要跟佛说的要相应。啊，你说的佛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不接受，这就对了。

华严是大乘圆教啊，古来大德把它列入第一经呢、佛所说一切经，华严第一，都是以三福为基础啊。没有三福，怎么能有成就呢？如来愿力这一句我在前面讲过了，意思很深啊，这是自信本具的愿力啊，就像孟夫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啊，那个恻隐之心是自信里头本具的愿力。无论是哪个人，看到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发生危险了，跌到水里面去了，一定会伸手把他救起来，没人教啊，自自然然的，这就是恻隐之心呐、这个就是本有的愿力啊，我们平时发现不到啊，自然有。如果你学佛，你修行的功夫越深，这个自信本具的愿力就越明显越显著，力量也越强大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普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他那个愿从哪来的？自信本具，不是学来的。看看诸佛如来如是，化身菩萨如是，声闻缘觉如是，我也如是啊。凡夫在功力还不够的时候，看到诸佛菩萨向他学习学到一段时期之后，这个性德往外面透了，就现出来了。

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做示范呐、啊，普贤菩萨在这里入定呐、啊。啊，第三句所讲的，这讲真的了。以如来藏真真平等，啊，真如平等虚空藏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真如就是不空如来藏，虚空就是空如来藏。啊，藏是含藏的意思。啊，这个里面藏着什么呢？藏着有真如，藏着有如来。啊，藏在哪里呢？

跟妄完全不妨不相妨碍了，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了，那这个人就成佛了。妄心从哪里来的？妄心是从真心变出来的啊，没有真哪来妄啊？妄心是什么样子？自己一定要知道。妄想、分别、执着是妄心。所以佛告诉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心就是真心。绝对不是说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另外有个真心，那就错了，没那回事情。离妄想分别执着，妄就是真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凡夫最麻烦的一个地方，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当作自己的真心。妄想分别执着做主啊，主宰了我们的一切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言行，完全被他主宰了，造作无量无边罪业啊。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啊！你看《大乘经》上佛常讲，烦恼即菩提呀！烦恼本是菩提呀！为什么叫做烦恼呢？迷了，菩提迷了，就叫做烦恼啊！烦恼觉悟了啊，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般若智慧。我们常讲断烦恼，烦恼能不能断？不能断了。烦恼断了，菩提就断掉了；烦恼断了，智慧就断掉了。那个断是个形容词，不是真的断了，是什么呢？转变。烦恼转变成菩提了，烦恼转变成智慧了，是转变。它一转变成智慧，成菩提了，烦恼的那个相就没有了，所以叫烦恼断了，不是真的断了。你看这个大乘经，佛不是常说吗？不长不断，这个才是真的啊！所以你要懂得转变呢。佛法常讲回头啊，回头就是转变。你看，我们要把恶业、恶念转变成善念。把迷念转变成觉念，都是叫你懂得转处啊！你要会转变呐！然后你就晓得怎么修了。以前我对父母不孝，对父母不尊重，这是烦恼做主啊！现在我觉悟了。我转过头来，我对父母尊重，我对父母孝顺，一转就对了。以前我对老师轻慢，我现在对老师尊敬。我对老师尊重，尊师重道，转过来了。

这叫做修行啊。明白这个道理，那叫开悟啊。悟后起修，把自己错误的行为一桩一桩通通都修正过来了，这叫修行。修正我们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修正对一切人事物的看法，修正对一切人事物的做法。然后我们读经，经典就是我们印证的工具啊。我做的到底对不对？经典打开来看看，哎，我所想的、所做的跟经上讲的一样，对了，哎，佛给我们做证明了。如果我们想的、做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是相违背的，那你一定要觉悟，我做错了，我想错了。不可以坚持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叫真正做功夫啊，啊，真正有功夫啊。把藏在烦恼里面的菩提找出来啊。把藏在我们妄心里面的真心，就真如找出来啊。啊，阿赖耶识，这法相宗上讲的真妄合合，啊，阿赖耶识真妄合合，我们要问哪一法不是真妄合合呢？无有一法不是啊。

要觉悟，啊，普贤菩萨觉悟了，啊，觉悟的真正的因是第三句，前面两句是缘，是助缘，啊，没有助缘，你不会觉悟啊，啊，所以助缘里头啊，持戒是比什么都重要，啊，先学规矩啊。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啊，学规矩比什么都重要。啊，在家同学要学，为什么呢？你念佛，你才能修往生净土。出家同学就更要学。你不学，你不能教化众生。啊，你不学，你不能够啊避免堕落。啊，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啊，幕后这一句啊，赞叹普贤菩萨，他成就了。他修学圆满成就了，如以严禁此法身呐。普贤菩萨证得的是圆满的法身呐，圆满的法身不就是毗卢遮那吗？所以，文殊菩萨是毗卢遮那的化身呐。文殊菩萨啊，这个普贤菩萨跟毗卢遮那。不一不一。

无二无别。普贤菩萨所说的，就是毗卢遮那所显现的。你看看这个里面的意趣。

清凉在注疏里面说的很多，注解的很丰富，希望同学们自己好好的去读，我把重要的意趣通通说出来了，特别重要的，我们读了从哪个地方学起，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读了学不到，那念它干什么？那不叫白念了，浪费我的时间，浪费精力。佛法说老实话是最现实的，学了马上就管用。

啊，这一首偈子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什么意义呢？现在人讲形象啊，如以严净此法身呢，普贤菩萨的形象啊，已经做到了清净庄严。清净庄严到极处啊，那个清净庄严是前面三句修得的啊。我们的形象要不好，怎么能戒淫众生啊？这个佛家讲戒淫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说教化众生，影响社会啊，你的形象不好怎么行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告诉我们菩萨示现作佛之前，特别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相好啊，相好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呐，啊，此地讲严禁此法身，这是相好。因呢，是从诸佛法而出生。夜因如来愿力起，真如平等虚空藏，他才能真正成就严禁此法身。

我们今天把佛法归纳到最简单最容易记诵，做成纲领来学习啊！我写的这个20个字啊，挂在这里这一副对联。这是总纲领呢，针对先前我们自己跟社会大众毛病来说的，现在的人虚伪呀，不诚实啊。欺骗父母，欺骗师长，甚至于夫妻都欺骗，都互相欺骗，成什么世界吧？全是搞假的嘛，假的，你怎么能证真的？做佛做菩萨是真的，假的，假情假意假心，做不了佛菩萨。那是搞三途的，畜生、恶鬼、地狱，人生都得不到。这给你讲真话。所以我们用真诚，别人虚情假意对我，我以真诚对他。对一切众生，对你的冤亲债主，都用真诚心。不要怕吃亏，不要怕上当，不要怕别人害你。别人把我害死了，我很高兴，很欢喜，我感谢他。为什么呢？我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嘛，他送我到极乐世界嘛，我怎么不感激他呢？我怎么会怨恨他呢？我讲的句句是真话。决定要用真诚心不能用虚妄真的对面是假了，诚的对面是虚不可以虚伪不可以用假心、假情、假意真诚待人接物所以我们要有真诚的形象真诚与法身相应现在一般人心不清净妄想、杂念、烦恼、忧虑、牵挂很多。这是病这个东西长道我们怎么个修法呢？我们修清净心修纯净纯善的心把一切妄想、分别、忧虑、牵挂、烦恼，通通放下。那些东西与我不相干。恢复到自己心底清净这个重要
这样修法啊，修到几年之后，人家一看你，哎，这个人呢一脸清秀相，看得出来呀，你的相貌变了，你本来是很作恶的相啊，现在你的

你的心清净，你的相清净。啊，一看到你这个人真诚清净。现在人心不平等，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啊，自己小小有一点能力，嘿，值得骄傲，就完了，一骄傲就完了。啊，一骄傲说你心不平了，你心不平就不清净，就不真诚，全部都完了。啊，要修平等心啊。我们与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与蚊虫蚂蚁也是平等的，啊，与花草树木也平等啊，啊，决定没有高下心，没有傲慢心，啊，这个嫉妒傲慢呢，就断干净了。全放下了，啊，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形象，没学佛的时候愚痴啊，学佛之后有智慧了，没学佛之前心量很小，自私自利，啊，没有慈悲心，现在懂得了，啊，自私自利放下了，小心量脱开了，现在有慈悲心，有广大心了，用这个树立自己的形象，严禁此法身，啊，所以教化众生，首先一个，我们要形象啊。摄受众生，啊，这是佛教的嘛？啊，菩萨要事先成佛，为什么先要修相好呢？相好是从因上修的啊，你不修因，你哪来的果报呢？啊，记住，相随心转，境随心转。第一个境界就是身啊，身健康长寿啊，啊，身不生病啊，也不容易衰老啊，是修来的呀。如以严禁此法身，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如果不走弘法利身这条路，关系不大。如果要真正发心弘法利身，第一个要把你的形象说好，形象能够摄受人心。请看。大众赞请寄送的第二首，一切佛刹众会中，普贤遍住于其所，功德智海光明者，等照十方无不现。这一首清凉在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讲的是赞遍诸佛刹，啊，这个也是不思议的境界啊，普贤菩萨有能力同时现无量无边身。

住无量无边佛刹。啊，这个无量无边，诸位应该能体会的法界是无量无边无数的重叠。普贤菩萨有这个能力变住啊，颂文有四句，清凉大师说，只有第三句啊，讲的是因，啊，变诸之因呐、啊。其他三句是讲啊，变诸之相。经文并不难懂。境界不可思议啊！我们要怎样学习呢？这是我们先前重要的课题啊！啊，学校的术语讲啊，是重要的作业啊！我们怎样学习？至少啊，我们也要学到，在这个地球上，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国家地区，都能受人欢迎，这也是小的变诸之相嘛。啊，这桩事情啊，就是佛法里头常说的。化缘殊胜呐！啊，你能得到大众欢喜爱戴我们在这一手机里头，至少要能够学到这一桩事情。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身体住在这个世间，帮助一切众生呢，就能收到实际上的效果。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一切佛刹众会中，这个一切佛刹众会。意思一定要很清楚、很明了。法界遍一切微尘毛孔，重重无尽普贤遍住于其所。你看看这个境界。这第三句呢，就是讲因，什么原因？能得这样殊胜的境界？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是功德，第二个是智海。第三个是光明，这三桩事情智慧不能没有智慧如海。智慧在什么地方显示出来呢？在功德。

功是修功啊，就是修行啊。啊，德就是果报啊。啊，功是因，德是果。功德要以智慧，没有智慧就没有功德了。啊，没有智慧修的是什么呢？我们世间人讲是福德。三界有漏福德了，啊，有漏就没智慧嘛。要有智慧，那就是无漏啊。无漏就叫做功德，有漏就叫做福德，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与智慧相应的，啊，你一切断恶修善呢，是属于功德；与烦恼情识相应的，断恶修善是福德。这个。我们要搞得很清楚，好明白啊！不能把修福德当作功德，啊，那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啊，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念念与智慧相应。如何能够摆脱情识？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情识是什么呢？是烦恼分别执着。啊，而这个根，我常讲的自私自利。凡是起心动念，都想到与我有没有利益，与我有没有好处，这最糟糕啊！这个念头啊，是所有一切恶业的根源。大小乘经教里面。佛都教我们断烦恼，这是烦恼的根。啊，起心动念想苦。啊，法相加强，我执是八摄里面的莫那识。啊，莫那叫一根呐。八识分为四大类呀、啊。

阿赖耶是含藏，像仓库一样。储藏习气种子，叫藏识啊。莫那是执着，执着里头的根，我执，再有法执，两大类的执着啊。意识，第六意识。是分别，前五识是随着无根起作用，起了别的作用。那我们要立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

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莫那。能够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法相宗里面所讲的舍实用根。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也是用这个方法，舍实用根。舍实就是立妄想分别执着，用根是用六根的根性，根性是真性啊，用眼见性见色性，不用眼识，眼识见的是色尘，而闻性闻的是身性，如果用耳识呢，闻的是身尘，这个差别太大太大了。你能舍施用根呢，那是功德了。见闻觉知全是功德。如果不会，还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境相接触的时候，随顺善心所，这修的是善业；随顺恶心所，造的是恶业。离不开六道的果报啊！你纵然修的是善，那善是世间有漏福德，你得人天福报；你造的是恶，那你是三途苦报。事出事发里头啊，起心动念是因啊，一切造作是业，业因感得的果报就是你受的啊。这个是佛在经教里面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怎么办呢？佛劝我们积功累德，我们要做功德便是，不要做福德便是。功德跟福德在四相上几乎没有差别，差别都在用心上，在念头上啊。所以念头里都夹杂着有我，我就是思啊，夹杂着我的名啊，我的利益，都错了啊！名闻利养啊，名利两个字全包括了。换一句话说，你这种做法，你是有所为而为者。你修的不是净业，染业。你没有离开意呀，没有离开莫那了，意叫染物意。只要没有离开意，你所修的全是染物，染意不是净意。那么由此可知，净意的标准是要把染物意舍掉，

从哪个地方学起呢？从自私自利。我常常劝导同学们，我讲的话讲得很白，不难理解。我常常劝导，一定要把对事处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念头断掉。为什么呢？那是染污意的根。我还想控制它，有的时候不想自自然然控制它，那还是你的意。你的意很细呀，你自己都不知道，都不能发现呐。对一切人事物占有就不得了了。你想控制它，你想占有它，你还能出得了轮回吗？你还能往生净土吗？不可能。凡是真正往生净土的人，就像古大德所说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放下什么呢？不再控制了，不再占有了。我们一般人讲的是不再管了，不再理会了，那个能往生。你还不肯放下，还要管这个闲事，还想控制，还想占有，你就糟了。控制占有，头一个是身体，然后才是身外之物。我要想我的身体健康，我要想我身体不衰老，怎么不衰老呢？美容去。真的身体老了，就搞一副假面具来戴上，他就不老了，去化妆去。假的呀！念念都是想什么呢？控制这个身体，占有这个身体。控制所有，我所有的占有，我所有这个我所有就糟了，我跟我所有都要放下了。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的控制占有是久远借来的习气，不是一朝一夕的。你看看连那个婴儿，四五个月他会爬了，他都不会讲话，他也站不起来。你仔细观察，他有控制的念头，他有占有的念头，与生俱来的烦恼你要断，真的不是容易事情。但是你要想成就道业，那是非断不可，不能不断。小乘的断是从事上断，真的非常困难。大乘的断是从理上断，是从心念头上断，你要会用功夫，比小乘容易，比小乘快速，比小乘收的效果要高。小乘修学对于初学入门打基础是很有效果的。
必须的。大乘菩萨即是一境其如如来的境界，华严境界，他在思想上还是要做出小乘修学的样子给别人看呢，教化众生呢。像这一品里头，普贤菩萨入定出定，就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他自己有没有需要？没有啊，自己没有这个必要啊，完全用不着啊。做样子给人看，这叫大慈大悲呀！这叫普度众生呐！你要不做出这个形象，众生怎么会知道呢？他到哪里去学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透了这么一点消息。非常具体的，那是在这部经最后，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参完全把这些形象做出来跟我们看。这个五十三参里面包括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看他们怎么修学的，年轻人怎么学的，中年人怎么学的，老年人怎么学的，出家人怎么学的，在家人怎么学的，做官的人怎么学的，经商的人怎么学的，务农人怎么学的，通通都有啊。善用其心啊，不分男女老少啊，不分出家在家，不分任何一个行业，都成无上道啊，都入华严境界，都是普贤菩萨了，不可思议呀！这是什么？这是修功积德。用智慧也成就高度的智慧，高度的智慧应用在生活上就是全巧方便啊。这个佛法里面常讲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慈悲跟方便呢，就是智慧跟功德的落实。外面显示是慈悲是方便，里面是智慧是功德啊。没有真正的功德智慧，哪里来的慈悲方便呢？儒家讲啊，沉于中而显于外呀！中是智慧，是功德；外面是慈悲，是方便。所谓方便，无论哪一桩事情，他都做到恰到好处，都做得非常合适。在佛法称为善巧方便，那善巧里头就含着

有智慧啊，你没有智慧，你怎么会那么善巧呢？我们要不能够像菩萨一样儒教修行，就难了啊！所以，在寄送的第一句啊，“从诸佛法而出生”，这一句，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所有菩萨修行正果的，都是依佛法修学的。啊，佛法用现在的话具体而言呢，就是经典呐。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听佛的教诲，佛陀不在世的时候，经典是真法了。啊，三宝里面要知道，佛陀在世，佛宝第一；佛不在世，法宝第一。法宝是经论，经论从哪里修学？从理上讲，任何一部经论都行；从事上讲不行。事上讲是那个经不切你的机啊，你修学会感觉到很困难啊，你没有办法入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依靠僧宝，僧是广义，不是狭义的。现在人讲到僧，马上就想到出家人，真正佛法里面讲僧，不是出家人，在家也成。僧是通在家出家，是个真正依照经论修行的人。这个人是僧宝。当年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那个时候我也没出家。我是以居士身拜他做老师的。可是他这个课堂里面有很多人送给他的这个字画，上面题款呢称李老啊为僧，为和尚，他的外号叫血炉。孔德成先生送给他的这些字上面提的“血炉大和尚”，他自己有一颗印，那个印章他从前常常写字用那个印章，他的印章呢是“血僧”。他的别号叫血炉啊，血僧，他自己称僧。所以僧这个字啊，不一定是指出家人，在家人也能称。什么条件能称呢？修六合敬。持戒，至少你要能够修
无

戒十善，修六合敬，哎，你就是三宝。啊，你要不具足这个条件，出家人也不能成僧。啊，你成僧是假的，不是真的。在家人具足这个条件，啊，你看他确实具足，他具足十善，具足五戒，具足菩萨戒。啊，具足六合敬，他可以成僧呐！啊，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呀！啊，他这一块印章，常常诸位同学看到他写字落款呢，有时候你看到他盖的是这个章，啊，这个是什么呢？有学有修的佛弟子啊，能有证呢，当然就更好了啊，那是非常难得的，至少我们要亲近一个有学有修啊，请他帮助我们呐、啊，这么多的经典呢，你帮助我们选一部啊，啊，我们找他帮忙。通常一位善知识的时候，他是叫你自己去找。啊，像我们在老师在这个台中，参加李老师的这个精修班，啊，学讲经。啊，那学讲哪一部经呢？老师叫你自己去找。啊，到哪里找呢？到《大藏经》里面去找。啊，《大藏经》里头没有的，不学，为什么靠不住？大藏经里面有的，那决定可靠。啊，以这个为标准呢，啊，真的经、假的经，以这个为标准。啊，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去选择。啊，选择的要不合适，选的太深了。啊，老师就会跟你讲，这个经你不能学。啊，你的程度啊。这个学历不够，你再去选，总是叫你选个三四次，啊，实在讲呢，你都选的不合格呢，他再替你选一部，啊，希望你自己能选的适合你自己的程度，啊，就是这个经不能太长，哎，你自己能够看得懂经的意思，好学。如果这个经是很深，自己看都看不懂，这个就不要学，学起来很吃力。啊，你选的太深了，不合你的程度。啊，所以那个时候多半呢，我们同学在哪里学呢？在这个阿含里头选，啊，小乘经里选，在经籍部里头选。不会选些这个大乘呢、专宗的这些经典，我们不会学，不会选的。为什么？都太深了。啊，学习按部就班呐、功德是随着年岁累积的。这个累积是要真干的，啊，不真干，这功德累不起来呀，积德嘛，啊，我学佛说实实在在的话，啊，跟一般同学我常讲啊，我比大家幸运。幸运在哪里呢？我一入门，老师就把修学的纲领告诉我了。我没有走冤枉路啊！直截了当啊，
没有

废话。老师教给我的是看破放下，啊，布施啊。

自私自利。帮助别人都是有限的，我有多余的力量，我才会帮人。先要满足自己，自己有多余的了，帮人一点点，都是这个观念呐。换一句话说，你没有真正看破。你没有彻底放下，你的心里头还有疑惑，还有忧虑，还有牵挂，这就难了。菩萨道、出世法里头最忌讳的东西，你还通通具足，你怎么能入门？不但大乘入不了门，小乘的门你也入不了啊！我常常说，小乘的门是虚陀洹，大家说小乘出口，你能不能证得呢？入小乘门的条件是要断三界。88品见惑，见惑里头头一条身见，虚陀洹绝对不会执着身是我，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它确确实实。我相它断掉了。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它也能断几分，没有断干净。正虚陀洹果。不要看小看了哦，这个位置很低呀。它怎么样呢？位不退。他证得虚陀洹果之后，绝对不会退转到凡夫位。这个功德大了，这个功德就是真实的呀。他要遇到有佛出世、菩萨出世，听经闻法，他能证声闻果。没有佛出世，他天上人间7次往来，他能证圆觉果、独觉。时间长一点而已。换一句话说，脱离六道轮回那个机缘。他抓到了，如果没有能够证得小乘出口，出离六道的这个机会，你没有啊！你就晓得这个自私自利害死人呐！我们的修行决定不止这一世啊！过去生中久远劫就遇到佛法，就依照佛法来修行，为什么今天还搞成这个样子？就是说，生生世世修行，从来没有一次真正认真的证得虚陀洹果。学佛没有入门呐，证得虚陀洹果才入了门。都在门外学，所以我们今天明白了，觉悟到了，被自私自利害。

明白之后，我把这个毛病改过来。起心动念呢，为众生，为社会，为正法救助，决定不为自己。我们才得自在，才真正的法喜充满，才得智慧，愿得智慧真明了。

明了事实真相，这是觉啊！了解这个私心，念念私心为自己，这是害了自己，绝对不是利益自己。明白这个道理是觉悟啊！把自私自利放下舍弃，这叫功夫。啊，智慧现前了，得自在安乐了，法喜充满了，这是德，功德。功德前面一定是觉，那个觉是智慧。啊，你要不觉，你决定不肯放下。放下是功，放下之后你有德，你得自在安乐，你得法喜充满，你得智慧明了。你不修功哪来的德呢？所以世间人学佛，绝大多数学佛的，他修福德，他不修功德。修福德就是他自私自利，他没有放下。修功德什么呢？自私自利完全放下了，放下自私自利是功德，没有我了，不再为我了。还有丝毫为我，都是福德，都不是功德。佛在《十善业道经》上讲得好啊。佛教我们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这个善法是功德。如果还有毫分不善夹杂，他所修的是福德。福德是六道里面，我们常讲世间有漏福报。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此事福不能救，此事是讲的生死大事，聊生死出轮回的大事，再大的福报都没用，没有办法帮助你聊生死出轮回，要什么有用呢？功德有用，功德跟福德一定要辨别清楚，功德生智慧呀，下面讲智海光明光明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是讲的影响力你看看，你有道德，你有智慧无论你自己修身养性或者教化众生，你都产生影响力。你的德越高，你的智越大，你影响的面就越广你影响的程度就越深。这是光明遍照之意这是真的德行智慧，实在讲，佛菩萨都做榜样给我们看，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读印光法师的传记
这是我们净土宗最近的一代祖师。现在很多人知道啊，他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完全是示现的，表演给我们看呐。年轻初学佛，跟我们一样，好像凡夫啊。他一生就是做积功累德的事情啊，持戒念佛啊。到70岁呢，这个效果啊做出来了。一般人看到了，你看看他的光明，老人住的房子，在从前那个老的寺院里头啊，有跳蚤啊，有苍蝇蚊子，生虱子。他的侍者要把这些人赶掉，老和尚不必，我德行不够，我德行够会感化他。到印光法师70岁的时候，他这个房间呢，你们去找一个找不到，真的，他搬家了，搬走了，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道德之光啊，感动这些小动物。这个就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小动物印光法师住的地方通通搬家搬走了，不可思议我们今天还有这些东西来找我们麻烦，我们的德行不够啊，我们要加紧努力来修啊！到我们德行有一定的程度了，有那么大了，小动物全部感动了。所以蚊虫蚂蚁可以跟我们共同生活，互不干扰。我们照顾它，它也会照顾我们。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等到十方无不见呐，十方世界都见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了也以这个智慧德能加持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大众赞请》第三首偈：普贤广大功德海，遍往十方清净佛。一切尘中所有刹，悉能一笔而明现。清凉大师告诉我们，这一首啊是赞叹普贤菩萨清净诸佛如来。我们知道，菩萨一举一动都是给我们做示范的，给我们做模范，教导我们。那么从这首偈里面，我们就想到世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开示的佛教导弟子学佛，首先要亲近名师啊，要接受名师的教诫。普贤在此地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事出世间法，要想希望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技能，最重要的就是要亲近好老师啊。佛法里面称为善知识，在华严经末后入法界品，法界就是华严经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境界啊，怎样才能其如呢？没有别的，就是亲近善知识啊。

啊，除这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啊。所以佛在净业三福里面教导我们的，啊，学佛的根本，学佛的基础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师道必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人不孝亲，怎么会尊师？古时候，培养一个人，让这个人品德、学问、能力，能够顺利的养成，将来能为社会、能为众生服务。啊，怎么培养法呢？父母跟老师有密切的合作，才能够培养出来呀，才能够教出来呀。啊，我们知道啊。有些话，纵然是父母对儿女，也说不出啊。对第三者来说，第三者是谁呢？是老师。啊，你比如说。做父母的，啊，父母没有办法教儿女孝顺呐，啊，这个话说不出口啊，啊，你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女儿，你要孝顺我。你那个儿女提出，我为什么要孝顺你？不好讲。啊，所以教孝，老师的事情。啊，老师教学生呐，孝养父母啊。啊，老师要给学生说出孝养的大道理啊，要说出孝养的方式啊。啊，可是老师对学生也不能要求学生，学生，你是我的学生，你应当要尊重我。啊，你应当要听我的教导，这个话也说不出口啊。啊，那怎么办呢？这个话呢，要父母教，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啊，老师教学生。孝养父母，
这两面才把一个人教出来啊。所以家长跟老师是密切配合的。家长尊重老师。老师呢也尊重家长，彼此互相尊重啊，给子弟看呐、自己做出一个模范，给子弟看，这样教他了。70年前，我大概是6、7岁的时候上学那个时候是私塾没有学校，私塾我们住在农村这个私塾呢设在我们亲戚的一个祠堂里面皖式宗祠一个老师大概是清末的一个秀才教20几个学生年龄程度都参差不齐有程度相当不错的15、16岁的我们很小6、7岁启蒙上学这一天我的父亲带我去了这个到祠堂那边去上学了这个是很隆重的大事带了礼物供养老师的进到这个学校学校在祠堂祠堂也有一个大殿那是祭祖用的这个时候后面的屏风全部都拉起来了看不到后面的祖宗牌位就像一个大厅一样的。大厅有供桌很高很长的供桌。供桌上面呢供奉大乘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神位供了一个很大的牌位。那么进到殿堂里面老师站在旁边当然事先呢这个父亲跟老师都接洽好了这一天要送我来上学先向孔夫子的神位就这个牌位行3跪9叩首的最敬礼那从前对皇帝的最敬礼虽然这个事情差不多是民国20几年呢的事情我印象很深呐我父亲在前面我在他后面跟着拜3跪9叩首拜了孔老夫子之后再请老师上座再向老师行3跪9叩首的大礼父亲在前面我在后头
家长带着儿女啊，拜老师啊。我们看到啊，自己的父亲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这个方法就是教尊师重道。你想想看，我们做学生的对老师还敢不恭敬吗？我父亲对老师这么恭敬呢，我敢不恭敬吗？拜完老师之后，在献上啊礼物啊，我们佛法讲的供养啊，跟佛经上讲的这菩萨见佛这差不多啊，都是先行礼啊，行罪敬礼。你看菩萨见佛啊，都是顶礼三拜，右绕三匝啊，然后赞佛供养啊，礼貌是这样的吗？啊，那么这样子啊，礼行完之后，供品供养了啊，这个家长啊，嘱咐子弟啊，要听老师的话啊，接受老师的教诲这个用意很深很深啊，这是教育啊。可是这种教学我接受的时间很短呐，两年之后，大概我八九岁的时候，私塾就停办了，啊，农村里头有短期学校，这样的礼节呢就没有了。学生对老师的恭敬心呢，逐渐逐渐淡薄了，啊，没有像从前那么隆重了。古圣先贤所制定的这种教学仪式方法，不是随便制定的，这是真实智慧啊。啊，确确实实是经过千真万确，想到最好的、最圆满的方法，啊，让一个人从小，我们佛法讲了阿赖耶识里面种善根呐，这个善根影响他一生。

在教育上根基好啊，往后这个学习它就不难了。啊，学习圣贤之道不会走样子，不会变质啊。啊，诸位想想看，家长对老师这样隆重的付托，老师要不认真教学生。

你怎么对得起家长？如果家长对老师没有一点恭敬心，老师何必要教这个学生？啊，为什么？学生心轻慢心，根本就不尊重你啊。印光大师的文钞里头讲得好啊。求学求道，成就的高下完全在学者，学者就是学生，他对于老师，对于学业道业尊重心有多少，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这个话讲得好啊。啊，所以从前做家长的人懂得了，代代相传，他从小上学，他的父亲也就是这样子带他的嘛，他知道嘛。啊，他做了父亲了，啊，他就知道怎样教儿女，啊，怎样去拜老师。啊，实际上说，老师是不是一定要家长这么大礼节来拜？不是的，老师跟家长是在演戏呀。给谁看的？给学生看的，啊，给自己儿女跟他那么多同学看的，啊，因为每一个同学，这个进学都不是同一天嘛，私塾不是同一天，不像现在学校，现在学校有规定哪一天开学，学生一起来，私塾不是的，啊，私塾是没有期限的。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进学，啊，那么进学的时候，这个家长带着儿女来拜老师，哎，那个老的同学都在旁边观礼呀，那观礼什么接受教育，啊，你上学的时候，你的父亲带到你呀，行这个仪式。后来的同学，你看他的父母带着他来上学，也是这个意思。啊，尊师是不是是为重道啊？啊，你对于学，你对于道不重视，你怎么能有成就？绝对不是说老师哦要端起这个架子，我是老师，你们一定对我这么恭敬。那这个人不足以为人师啊！啊，所以要知道这个里的很深的意思。佛法里面讲密意，啊，我们在《华严经》入法界品里面。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那是啥？那是参学，啊，是在老师这个地方毕业了，毕业出去就参学，啊，什么条件才毕业呢？开了智慧才毕业，如果智慧不开，你就不能离开老师。
从前儒跟佛里面都差不多啊，有些人跟老师十年二十年尝试啊，一点都不稀奇啊。啊，还有跟老师啊跟一辈子的，一直到老师不在了他才离开。啊，这样的人一般呢是两种人。一种就是自己智慧不开啊，不能离开老师。另外一种呢，自己虽然智慧开了，报老师的恩啊，不离开老师，帮助老师啊做助教啊，学长嘛啊，这些学弟们，小学弟们啊，有许多疑惑，一个是自己问不出来，第二个是怕老师，不敢在老师面前讲话。哎，学长啊，老的这些同学的时候可以教他，可以为他解答问题啊，帮助老师教导啊，不离开老师啊。啊，佛门里面很多啊，儒家古代呀、啊，办书院呢，书院里面老学生学业德行已经成就了啊，不离开书院，帮助老师当助教的啊，他还是学生身份。也大有人在呀！啊，现在我们想起从前这种教学的方式，我们无限的向往啊，也无限的感慨呀！啊，这个方式啊，实行了将近两千年了啊，如果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怎么可能推行两千年啊？到民国大概二十四五年才完全消失了，没有了啊！二十七年，中日抗战就爆发啊！现在没有了，也没有人讲了。我读到这个经文，我很感慨啊。啊，我还知道这么一点点。啊，所以，我虽然早年失学，我懂得尊师重道。啊，我懂得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亲近好老师，向他们求教啊！我是这样学成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啊，遇到佛法，这大幸啊！
实实在在不容易啊！啊，这是真实的教诲啊！大圣大贤真实教诲啊，在佛法里面呢、啊，如现在讲学的很少很少了啊，我们。很担心呢、啊、将来会失传了。啊，所以徐老师在这边讲儒学。啊，江一之老师在此地讲论语。啊，欢迎同学们来听呢、啊。如跟佛了，可以相辅相成，啊，能帮助我们入佛。佛能帮助一个人成就大儒，他们里面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特别在中国，中国佛教是大乘法，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啊，大乘一定要以小乘为基础，啊，没有小乘怎么能入大乘？啊，但是在中国可以说，万唐之后啊，中国人就不学小乘了。啊，小乘在这个盛唐的时候，啊，唐朝中叶以前呢，有陈师宗，有居士宗，啊，这是十个宗派里头，这两个宗派是小乘。但是唐朝晚年之后啊，小乘就没有了。啊，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学小乘可以学大乘呢？儒道代替了。从这个地方才知道儒重要啊！啊，你要不学儒，那你必须得学小乘法。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话。我们应当要记住，佛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顺序学的呢？啊，那么在中国，可以说你先学儒学，或者是先学道学，然后再学大乘。这个可以啊，儒学道学代替了小乘，这个行啊。现在佛法衰落，衰落的原因在哪里呢？基础没有了啊。从前学佛的人啊，他先学儒学道啊，现在学佛的人儒跟道都不学了，小乘也不学了。一下就走成大乘之门，真的是不得其门而入啊！完全学一点形式啊，实质上完全学不到啊！啊，所以我们早年追随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居士儒跟佛并重，一起教。啊，每一个星期啊，因为我们都是在家居士嘛，啊，哪有时间天天来上学？那不可能的啊。啊，所以一个星期佛学一堂课，
儒学一堂课。啊，我们在一个星期当中可以把工作分配好，抽出两个晚上来上课啊。啊，儒跟佛同时并重啊。啊，从这个地方扎根呢。啊，又何况李老师教初学的时候，啊，选了不少部啊小乘经，教我们，讲小乘经，几乎都是引用儒家、道家的典籍来解释，啊，所以我们跟李老师学习这个儒道佛几乎都融合了，这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法，能够帮助我们拓开心量啊！啊，包容不同的学派，包容不同的宗教，啊，真正开智慧，拓开心量。都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读这首颂，亲近善知识。永远不离开善知识。这个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啊，自己没有成佛，等觉菩萨了，等觉没成佛啊，既没有成佛，你就不能离开老师啊。普贤菩萨在这里是示现的等觉菩萨。你看看遍往十方清净佛，啊，做出样子来跟我们看，啊，自己要成了佛呢，要不要再清净善知识呢？还要。老实说，普贤菩萨早就成佛了，成了佛，他不做佛，他做菩萨。啊，这个在佛门里面讲呢，叫道家慈航，这是真正慈悲的基础啊！啊，可以成佛不成佛，留级啊，留在菩萨的地位上，啊，干什么呢？帮助佛教化众生，担任佛的助教啊！啊，我们今天在华严会上看到了，普贤菩萨是毗卢遮那佛的助教。啊，实际上普贤菩萨早就成佛了。那么这个普贤，你看在这个古大德注解里面讲叫道后普贤，啊，倒是成道之后退居菩萨位，啊，所以普贤菩萨有三种，一种是道前普贤，

我们现在如果学普贤菩萨，是道前普贤，当位普贤，当位他是等觉。换句话，等觉以前都叫道前普贤。当位呢是正式的这个普贤菩萨的位置是等觉。成佛之后呢叫道后普贤。你听到道后普贤就晓得这是佛示现。佛示现的是帮助啊道前普贤菩萨。帮助这小学弟呀，希望他们快速的成就，那么由此可知，清净善知识永远没有间断的时候啊。我们要做样子给别人看呐！要给初学的看呢，要给新学看呢。

这是教学啊，现身说法了。我们讲身教啊，经文当中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普贤广大功德海这一句不就是？明显的显示出来，普贤菩萨已经成佛了，成就了。否则的话，哪有广大功德海呢？啊，这个就是讲他，哎，退居菩萨位，啊，退居在等觉位，遍往十方清净佛。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啊，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参访佛家参访的条件是开悟了啊！我们平常讲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有这个条件，你就可以离开老师了，出去参学了。参学学什么呢？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时候就法门无量誓愿学了。在这个以前跟老师一门深入，只学一个法门呐。啊，从一个法门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个时候成就戒定慧三学啊，慧里面成就根本智。般若经上跟我们说的好啊，般若无知啊，无所不知。根本智啊是无知，在老师这个地方呢要成。

就根本智，啊，成就无知，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呐。啊，根本。

具足这样的能力了，老师一定会劝你出去参学。寻思访友，就是遍往十方清净佛了。哪里都可以去。什么样的知识都可以亲近，成就你的厚德智啊！厚德智什么？无所不知。注意一下的，无所不知是你要去接触啊！你不接触，你的厚德智怎么会现前呢？所以入法界品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呢。你看善财。善财的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他在文殊菩萨那个地方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在这一门当中大彻大悟之后了，文殊菩萨就叫他出去参学了，这就是华严经上有名的五十三参，五十三参是什么用意呢？五十三参就是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示现给我们看呐，广学多闻呐，智慧没有开不可以，智慧没有开，你要搞广学多闻，你永远不会开悟，把你的悟门堵塞了。那么你广学多闻，你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知识不能解决问题。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不能正果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佛法所求的是真实智慧呀，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呀，要成就真实智慧所以一定要根本智现前，然后才能广学多闻根本智是把烦恼断尽了，根本智破无明烦恼，你的智慧才能够现前，然后你到外面参学，一接触通通明了，学东西学得快得不得了一切尘中所有刹。刹是佛刹了，佛教学的地方我们今天讲教区他所教学的这个区域就叫做佛刹佛教化众生的区域多大呢？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这个教区大得很你们千万不要，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在了，是释迦牟尼佛没有在我们这个教室，在隔壁，在那个教室。阿罗汉证得的果位都不生不灭了，佛哪有生灭呢？佛是示现的，到我们这个教室来，好像我们看到了佛生了，下课了，到别的教室了，佛灭了。我们看的生灭是这个现象，它的教区太大了。设法。

阿姐，啊，哪里是凡夫想象的境界？又何况前面所说的一毛孔、一微尘、夜夜毛孔、夜夜微尘，里面都现无量无边的佛刹。你看，一切尘中所有刹。啊，一切毛端所有差，一切毛孔所有差，一定要懂得啦。你要不懂得，你不知道华严境界啊。悉能以彼而明心，明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在那里现身，清净诸佛如来。啊，普贤菩萨在能现身呢、啊。啊，华严才真正跟我们讲清楚，世界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啊，普贤菩萨有能力，通通。都能够在一切刹土里面现身，亲近佛，向佛学习，这个后的智慧才叫圆满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学习，啊，尊师重道。请看大众赞请分寄送第四首。佛子，我草常见汝，诸如来所悉清净，住于三昧十境中，一切过度未成见。清凉大师说，这首偈是赞常定，这不真话说出来了。啊，前面我们看到普贤菩萨入定、出定，啊，定有出有如，就不是常定。啊，这首偈是很有必要。显示出啊，普贤菩萨入定处定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而实际上呢，他是在常定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个是真实功夫，真实的受用。定有处有如，不是常定，那不是真正的功夫，也不是真实的受用。我们要懂得学习。啊，我们看经文，佛子，这个佛子就是大众。啊，这个参加大会的这些菩萨众，啊，这大众称普贤菩萨，啊，称普贤菩萨为佛子啊，真正的佛弟子啊，啊，百分之百的向佛学习。也学到百分之百的佛法，啊，跟佛没有两样了，啊，称他做佛子，啊，这个《华严经》上说，普贤是佛的长子，文殊为庶男呐、啊。

文殊是排行老二啊，啊，普贤菩萨是大哥，集成佛位的，集成大法的，是取这个意思。我朝，这个我朝呢，就是我们现在人讲我们。啊，现在人讲我们，我们大众啊，我们大家了，啊，是这个意思。哎，常常见到你，啊，因为与会的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都是化身大士。哪有不清楚，哪有不明了的呢？普贤菩萨如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些菩萨也如啊。他要不如，他怎么能见到普贤呢？他们的境界是平等的，彼此互相赞叹，表演给我们看。教导我们，我们大家常常看到你，诸如来所悉清净，这就是借前面一首啊，十方三世乃至一切毛孔所有差。一切微尘所有差，你通通都现身，通通都去参访，啊，亲近一切诸佛如来，我们大家都看到。这首偈最重要的是第三句，住于三昧十境中，一切国土为尘界。我们要学，就是学这两句。啊，这个两句是真实的佛法，真实的受用。一定呢要住于三昧呀，唯有三昧才是实境。实是真实，境是境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你能住到这个境界里面，你就成佛了，你就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了。那么现在这一首偈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三昧，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啊。三昧是梵语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正受啊，受是受用，是享受啊，正受就是正常的享受。正常的受用，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说，六道众生呐，

一切享受啊，都是不正常的。啊，不正常的享受呢，佛为我们归纳为五大类。啊，六道凡夫的享受啊，不出这五大类呀。每一个众生，生生世世啊，一切时一切处啊，你的受用啊，都不出这五大类。啊，这个五大类呢，身有两类，有苦有乐。啊，心呢？也有两类，有忧有喜。啊，这身心呢，这就四类了。那另外一类是什么呢？身，我现在没有苦乐的这个感触，心里也没有忧喜的感触，这个时候叫舍。啊，舍很好啊，所以中庸啊，没有苦乐，没有忧喜，舍啊，啊，舍实在家呢，就是三昧。为什么不叫三昧呢？因为你舍的时间很短暂，啊，一转眼呢，你的苦乐忧喜又现前了。如果永远停止在舍这种受里头呢，那就叫三昧。啊，所以六道凡夫啊，这个三昧是很短暂的，它不能住啊。啊，它不能常住啊。啊，常住就叫三昧了。啊，由此可知，住于三昧呀，就是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啊，这个叫三昧。从什么地方学习呢？从哪里去锻炼呢？啊，这真用功啊，这修定呢，啊，所以《华严经》上讲修大定，修法界的三昧。法界大定、熟楞严大定、性定，不是盘腿面壁啊！盘腿面壁是修小定啊，那个定有出有入啊，大定没有出入，怎么个修法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头，啊，待人接物、应酬之中，学着不动心，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顺境。善缘啊，佛家讲净讲缘，讲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环境啊，顺境是很好的物质环境啊，你的物质生活样样都能够称心如意，这叫顺境啊。善缘，缘是人事环境，善缘，你所接触的都是你很欢喜的人，啊，这叫善缘。在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喜受，没有乐受，啊，不是没有喜乐，喜乐是决定不执着。
换一句话说呢，对这个喜乐的时候呢，决定没有贪念。我们讲不起心不动念呢，就是不生贪念这个念头。要起了贪念了，你就堕落在五种受里头的喜乐的受了，你是六道凡夫了，你就不是菩萨了。如果在逆境，逆境就是物质生活条件很差，生活过得很苦，样样都不如意，在逆境里头，卧云，你所遇到的一些人都是冤家对头。都是你不喜欢的，讨厌的，这些人物，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生嗔恚心，你的心呢依旧保持得很平静，不生嗔恚，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不起嗔恚心。不动嗔恚的念头，这个是正受。如果有一点点讨厌的心理，我看不惯，我不喜欢，你是凡夫，你是十足的凡夫，道道地地的凡夫。为什么呢？你的享受是苦乐忧喜舍。凡圣在日常生活当中受用差别就在此地觉悟的人，佛菩萨恒顺众生，什么都好逆境卧云不讨厌不拒绝并不是说，这个环境不好，我赶快找个好地方我离开此地。有这么起这么个念头，坏了，你堕落在苦乐忧喜舍里头，正受失掉了。这些菩萨们在此地赞叹，普贤菩萨住于三昧十境中一切过度微尘界，这一句讲时间呢。一切过度微尘界，不是恒河沙数界，由此可知，普贤菩萨真的是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住三昧就是住定慧，不住烦恼诸位要晓得中国古人讲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中国人讲七情。佛法里面讲五受，苦乐忧喜舍，苦乐忧喜舍跟中国七情是一个意思。一个说法。你的心住在七情五受里面，这是六道凡夫，人如是欲界天也如是，色界天也如

无色界天也如是。啊，无色界天住在舍受里头。不是真受啊。啊，唯有大圣人呢，他住在真受，他跟一切众生呢和光同尘。啊，为什么呢？他要教化众生，他要做种种示现。啊，有时候他也示现苦乐忧喜。我们要知道，那是示现，是表演，不是真的。啊，表演给观众看的，目的是什么呢？令观众觉悟。没有一样不是教育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啊，乃至于诸佛菩萨现不现身，是教育。啊，现身是教育，是教我们，不现身也是教我们。真正是所谓的大用无方啊，活活泼泼，没有丝毫的限制啊，没有丝毫的障碍啊。啊，现身现什么样的身？啊，在什么时候现身？在什么处所现身？决定不是佛菩萨有意。啊，我们今天说到哪里出席，出席我们也现身吗？我们是有作意的。啊，什么时间什么场所我要去出席了，今天那个地方是什么样一种聚会。啊，我要穿什么样的服装。啊，要怎么去打扮。啊，要在那里说些什么话。你事先有作意呀，诸佛菩萨在一切诸佛刹土啊，六道或者九法界现身，都没有作意。啊，没有作意，何以能现身呢？这就妙了。啊，妙在哪里呢？妙在随着众生之感，佛菩萨自然而应，感应现身的，不像我们呢，我们在这个世间来投胎啊，业力现身的，一点都不自由啊，不自在啊，啊，佛菩萨得大自在。它是顺于感应，啊，众生有感，自自然然就有应，啊，一丝毫作意都没有，啊，我们凡夫有意思，要作意有意思，啊，诸佛菩萨没有意思。没有意思的时候，与性德相应。

性体相应，与根本质相应。诸位一定要懂得，与根本质相应，自自然然起厚德智。啊，不是要作义才起厚德智，作义就错了，作义就是凡夫了。啊，决定没有作义。所以我们说这些佛菩萨示现或者祖师大德，我们常常称赞他，称性而谈。称性就是没有作义了。完全属于感应，众生之感，经上说的很多啊，不只说一次啊，多次的重复啊。为什么？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慈悲。加深学生的印象，你说一遍印象浅，说两遍，说三遍，加深他的印象。三遍、五遍、十遍、八遍，就觉悟了，上上根人。中根人跟诸位说，总得要百遍千遍，才一下醒过来了。下根人呢，要千遍万遍，真的所谓是千叮咛万嘱咐啊，他才能回头。不容易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啊，什么叫做大慈大悲啊，什么叫一片慈悲。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字样，以为的都是赞颂啊，称赞的，不晓得里头真正的含义啊。世间好老师教学，说实在的话，教你几遍你还不会，不教你了嫌麻烦了佛不嫌麻烦佛可以一再的重复

真正是难得了啊！感应也非常复杂了，非常微细啊！佛在讲经说法，为了方便听众，把很复杂的个感应归纳为四大类：显感显应，显是非常明显啊，明显感啊，众生很明显的感，佛菩萨很明显的应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显感明应。佛有没有应呢？有，虽有应呢，有时候你自己还没有觉察出来。我们讲的是，冥冥当中保佑你，啊，暗中保佑你，啊，真的是保佑你了，你自己还没有觉察到，啊，不什么有应，啊，真的是有应。第三种呢，是敏感显应啊，我们自己那个感呢，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啊。比如说我自己学佛，或者是学哪一个法门，条件具足了。条件具足，自己并不知道，佛菩萨知道啊，他来现身给你说法，叫你，哎，你一听果然就开悟了啊，显应，哎，我没有求他，哎，他就来了啊。实际上你内心里头那个感动啊，他知道。第四种呢，敏感敏应啊，我自己感，但是我自己不知道，佛菩萨来应，应的时候敏应啊，所以暗中来应啊，应的时候真的是应了，不明显不晓得啊。你的功夫要是深，你也能会就查得到啊。譬如烦恼轻了，好像智慧呀增长了，敏感敏啊，没有人来教你啊，你能够觉察得到啊。我烦恼啊，一年一年减轻，智慧一年一年增长啊，境界呢一年一年殊胜啊，虽没有明显的这个感应呢，暗中有感应啊。佛给我们讲有这四种啊，由此可知啊，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哪有没有感应的道理？这个感应跟诸位说，刹那刹那不断的，不间断的啊。但是最多的啊，可以说要占90%以上，敏感敏应。如果没有诸佛菩萨化身大士啊，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
在帮助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哪得了啊？早就毁灭掉了。众生纵然造极重的罪业， 这个世界还能存在什么力量？我们学佛的人知道，诸佛菩萨威神力量在加持，虽然在加持，我们并没有感触，什么人有感触呢？心地清净。 心思细密的人，他有感受，他晓得。

心浮气躁啊，妄念纷飞，他怎么会感觉到？他感觉不到啊。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晓得佛恩德有多大。我们上报四重恩呢，第一个是父母恩，第二个就是佛菩萨的恩呐。实在讲，佛菩萨的恩超过父母恩，不晓得超过多少倍。下面就是国家的恩跟众生的恩。三个恩加起来都比不上佛的恩德。谁知道？知恩才知道报恩呐、你不知道恩，怎么教他报恩？怎么跟他谈报恩？《般若经》里面什么时候你知恩呢？二地菩萨。二地菩萨地位高了，知道佛的恩德，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冥冥当中保佑九法界一切众生。刹那刹那之间，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是众生不知道而已呀。你就是不信佛，回谤佛，排斥佛，甚至于要消灭佛，佛菩萨还是保佑你，绝不因为你的忤逆，这个人不管他了，不要去理他了，那是凡夫，那不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真的不一样。因为佛菩萨不被境界转呐、凡夫为什么做不到？凡夫随着境界转。你欢喜我，我也欢喜你；你讨厌我，我也讨厌你。这是凡夫的心呐、凡夫永远不能够懂得佛的意思，永远不能够懂得菩萨的心境。你要想真正能体会的几分，那得好好认真去度化缘。也许你在这个经典里面能够体会到几分。真正提到的时候呢，你读还不行。你要能信、能解、能行。你真正体会到多少，那是你行门的功夫。你有一分的行证，你能体会到一分；你有十分行证，你能体会到十分。
没有行政的功夫，体会不到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我们最重要学的，就是真正要在生活里面啊，在日常工作、待人接物，在这个里头啊，学定啊，学戒、学定啊，戒呢就是守法、守规矩。穿衣有穿衣的规矩，吃饭有吃饭的规矩，办事有办事的程序，那就是规矩，待人接物尊卑长幼，不能不懂规矩，守规矩就是持戒。儒家讲的守礼守规，佛家讲持戒是一个意思。应戒得定啊。能守规矩了，这第一步做好了。然后啊，在修定，修定什么呢？什么意思呢？一切时，一切处，一切环境里面，修清净心、平等心，这就是定。一片真诚。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真诚心。什么是真诚心呢？清净心是真诚心。不为外境所染。什么叫染呢？顺境。你起贪心了，你被贪污染了。要知道真心、真诚心、清净心里面没有苦乐忧喜，没有七情五欲。五欲是，五欲就是七情最后一个字欲。你看七情是这个喜怒哀乐爱恶。爱是你喜欢，恶是你讨厌。最后一个是欲。欲就是什么呢？财色名食睡。这叫五种欲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通通都没有。那财色名食睡可不可以要呢？可以。怎么个接受这个五欲呢？随缘而不攀缘。有很好，没有也很好。绝对不是有我贪爱他，我要怎么样控制占有他，没有我要想什么方法获得他，那就错了。随缘呢就好啊。随缘。

圆呢，好在哪里呢？你才能住于三昧十境中。你要不随缘呢，你就住在七情五欲中，你就住在佛法里面讲的六道凡夫五种寿中，你就住在那里面。差别很大了啊！住在七情五欲，住在五种寿里面，凡夫啊！啊，我们学佛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在超凡入圣啊！怎样才能超凡入圣呢？我不住凡夫住，我要住圣人住，圣人住三昧，

怎么得找个住处啊？这里好啊，普贤菩萨在此地为我们示现呢，住于三昧十境中啊，这是真正的住处啊。一切过度未成见，长时间呢，不是短时间的，永恒的，永恒住于三昧，住于十境，十境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我在前面讲过啊。如果果然你住于三昧十境中，我前面曾经说过，香港就是华藏世界，香港就是一真法界。九龙就是极乐世界。我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真正能够入华严少分，你听到我这个说法，你会点头。你能够肯定。佛法修行最难的。你没有办法降服你的七情五欲《金刚般若经》啊！你看须菩提向释迦牟尼佛提出的什么个问题？云何降服其心？应云何住？不就是这样的两个问题吗？降服其心是什么心呢？七情五欲的心。这是讲的最粗浅的，在佛法里面讲呢，那个心是妄想分别执着心。华严经上说的。如果我们对于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概念很模糊。那你就想到儒家讲的七情五欲，这个讲得很粗，很浅显，我们是初学人，从这里下手是最初方便的，我们能在日常生活里头、工作里头、处事待人接物里面。

不生弃情无欲。啊，这个心里头啊，不起弃情无欲。啊，弃情无欲可以受用。啊，但是你一定要懂得，啊，像六祖问永嘉大师讲的，分别亦非义，这样才行。啊，这样说，虽表现弃情无欲，心不住弃情无欲，圆顿大乘啊，解脱菩萨了。那这不是小乘法了。啊，就是永嘉大师讲的，分别亦非义呀。他怎么样呢？跟弃情无欲可以和光同尘，啊，可以完全跟你们一样，心里头丝毫不染着，啊，心里面永远保持真诚清净平等觉，真正的修行人呐，啊。震慑功夫啊，他才能普度众生呢。啊，如果他把弃情无欲舍掉了，啊，根本不接触了，那好了，他就不能度众生了。啊，他不会到这个世界来了。啊，所以道家祠堂他不来了。他怕染着，染而不染，着而不着，高啊，这是真高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啊，就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去练呢，要练功啊，这真正叫修行。啊，这个修行，那就是从前张家大师跟我讲的了。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重实质不重形式啊，你才能广度众生。啊，这首偈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第五首。佛子能以普遍身现以十方诸国度，众生大海咸极度，法界微尘无不入。这首清凉大师给我们讲，这是赞叹普贤菩萨度化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真做到了啊。大师注解里头讲啊，去尽微尘者，细处有多众生故啊。啊，这个实实在在讲，法身菩萨能。我们决定做不到。前面两句好懂啊，佛子意思跟前一首一样，称赞普贤菩萨啊，能以普遍身，

啊，实在讲，真正是我们凡夫业障习气太深重了。我们实实在在是

四面八方啊，还要加上上下了，十方啊，都是诸佛菩萨围绕。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中国谚语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那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头上有神明，脚下也有神明，周边也有神明。这个神明是诸佛菩萨，无量劫来啊，永远围绕在我们的周边呢，我们不觉。 他帮不帮助我们呢？他从来没有间断的帮助我们。啊，这就是我前面讲的，敏感明印。学佛以后啊，这才明白，这才觉悟啊。啊，听说在这经上看读经的时候，听说有这么回事。 怎样证实？啊，我要如何证明？啊，无量无边诸佛菩萨围绕在我身边，我要怎样把它证明、证实？啊，然后这个感应道交啊。 我不但有敏感，我还要有显感。啊，诸佛对我有明印，还得要有显印，啊，明显感应呢。啊，为什么呢？这是决定可能的。诸佛菩萨帮助我，希望我早一天成就啊！我现在接受了，我现在呀，发奋。 努力呀，改过自新呐！啊，我也希望早一天成就，跟诸佛那个愿力完全相应。应当学啊！现在时间到了，这首的意思没有讲尽啊，下一堂课我们接着再讲。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大众赞请寄送的第五首：佛子能以普遍身，悉以十方诸国度。众生大海咸极度，法界微尘无不入。这是赞叹菩萨度生。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愿唯有普贤菩萨了才做到真正的圆满啊，众生无边。这个寄送第四句讲的法界微尘无不入啊，才真正的圆满了无边这个境界。清凉在这一首注解的文字也相当丰富啊，注得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说明菩萨帮助众生无微不至啊。这一句成语我们常听也常说，而真正的含义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了解啊，无微不至，微细到什么程度？这经上讲的法界微尘无不入啊，啊，夜夜微尘，里面都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有无量无边诸佛以及菩萨大众围绕。我们凡夫怎么会知道呢？啊，医报里面讲微尘呢，正报里面讲毛孔，讲毛端。这个才叫微细呀。啊，无微不至，我们才懂得这一句成语里面的含义。啊，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菩萨要普度这里面的众生。啊，菩萨用什么去度众生呢？普贤。

恩菩萨在这一部大经里面展现给我们看的是无尽的大愿啊，幕后啊归纳为十条十大愿望啊，以无尽的大行文殊菩萨所表的十波罗蜜啊，十愿十行，这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总纲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摄愿摄行展开，就是全部《大方广佛华严》愿行。用什么方法落实到一切众生呢？啊，大家千万不能够疏忽四摄法。啊，没有四摄法，诸佛菩萨的愿行决定不能落实到一切众生。啊，所以我们修菩萨行，行菩萨道啊，行什么？四摄而已呀。四摄里面的内容就是摄愿、摄波罗蜜。我们初学要从这里下手啊，这样下手哎，有点像了啊，能不能契入华严境界呢？不能。那要怎能契？怎样契入呢？住于三昧十境中，这就契入了啊。住于三昧实践中，而广度一切众生，净宗与华严的关系最为密切。净宗学会成立之初，我们提出行门五个科目，啊，这五个科目是修学净土志求往生决定要遵守的。念念不忘，行行不离啊，你这叫真修净土啊，你是真正在学佛做佛的弟子啊。五个科目里面第一个科目就是三福啊，敬业三福啊。第二个科目是六合敬，无论在什么场合，别人跟我不好，

我要跟他活。要懂这个道理。啊，他为什么不跟我活呢？他没有学佛，他还在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染而不净。我们今天学佛了，发心皈依了，做佛的弟子了。三皈依，佛就是传授我们觉真经，啊，三皈叫翻邪三皈呀，觉真经对面是邪呀，啊，迷邪染呐，我们从迷邪染反过来依觉真经啊，啊，依觉真经。哪有不活佛的道理呢？啊，见佛同解，见佛同修啊，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啊，这是我们初众必须要遵守的原则啊，能够遵守六合，这个团体就叫做僧团啊。僧团决定为诸佛护念呐，龙天善神拥护。你在家里头，你一家四个人能够修六合敬，你家庭就是僧团，你这个家庭就得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佛在经论里头讲的很多啊。我们求佛菩萨保佑，是要用行动来祈求，啊，不是口头上，口头上不算数啊，要用行动啊。这个行动就是三福六合。第三个科目三学，戒定慧三学，这个是佛法总纲领呐。第四个科目是六度，第五个科目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这五个科目啊。六度最后般若波罗蜜展开，就具足方便愿力智波罗蜜，啊，就是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啊。这个是净宗学人行门所依的这个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啊，这里面包括了普贤的十愿、文殊的十波罗蜜。然后这个样子，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决定得生，啊，真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失的。啊，没有行门不行啊。

啊，如果没有行门，心行不相应，即使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念20万声佛号，能不能完呢？不能呐、古大德说得好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口念弥陀，心散乱呐、啊。啊，你的心不相符，你的行为不相符，口念佛有什么用呢？一定要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行是佛行，言是佛言。这个人上上品往生了。啊，言是佛言，这个就是说法度生嘛。底下一手机就赞叹了。啊，所以此地赞度生是赞叹菩萨的宏愿。啊，我们在这首偈里面看见，菩萨不分彼此。决定是清净平等的，啊，没有分此处他方，啊，这个地方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乡，啊，我要度这些众生，那个地方是别人国家，啊，与我不相干的。我为什么要渡他了？那你就错了。啊，这个地方是跟我同族的，那个地方是异族，跟我不同族的。这地方人都是信佛的，我们同一个信仰的。那些人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的。你看看，普贤菩萨不分呐，普度众生大海贤济度啊，啊，贤是通通啊，通通都慈悲救济啊，都度他们啊，这个度字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帮助。协助啊，帮助他们断恶修善啊，这就是帮助他们不堕恶道啊，啊，再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啊。那就是帮助他们转凡成圣。普贤菩萨还有一个特别法门，啊，你看到幕后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这是帮助一切众生当生成佛，真正。不思议的法门呐！啊，密宗里头有极深成佛，华严跟净土里面也不例外啊！啊，而且华严净土里面成的佛是究竟圆满佛。

真正不可思议，这个才叫做究竟圆满度脱一切众生。记住，帮助一切众生一定要善用四摄法，这目的才能达到啊。我们必须要学习的。这个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在释法里面讲，由近及远呢，也就是先帮助自己家亲眷属啊，然后再帮助邻里乡党啊，慢慢再扩大了，扩大到虚空法界。这释法里都说，佛法里面呢，佛法也不例外，但是佛法另有个说法，佛法是圆成熟的人先度，圆没有成熟，帮助他成熟，那没有圆呢，没有圆跟他借法缘。这个通常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根熟，根熟就是缘成熟了。根熟这一生一定要帮助他超越六道十法界，帮助他往生净土。根熟的。跟没有熟呢，没有熟就是他对这个法门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那你以善巧方便，把他的根呢增长。他对这个经宗信心呢若有若无。这个愿意愿呢不定，想生极乐世界，也想升天，又想到这个世间还不错，还不想离开，希望来生呢最好还能得人天福报，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啊。所以你要帮助他，把他的善根呢要不断向上提升。还有一等呢没有善根的人，根本就不相信，你很难劝导他，这个呢给他种善根，完全不能接受。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听进去了，虽然他不信不接受，他听进去了，这个已经落在他阿赖耶识里面去了，也就是他心里头有这么一句佛号了，这个佛号就是将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没有善根的人跟他种善根种子，这个善根种子见阿弥陀佛的像，闻阿弥陀佛的名，见相闻名呢，他就种了善根了，这都是度众生，他将来一定会得度，现在我给他种善根，
这个善根将来会成熟。他今天为什么不能接受？是因为他有业障。慢慢的，他这个业障消除，他善根就起作用了，就现行了。我们也不例外呀。我们过去生中没有善根呐，人家劝我们，我们也不能接受，也不相信呐。为什么这一生相信了呢？这一生我们的业障消除一些了。过去生中的善根呢，它起作用了。我如是，别人也不例外嘛。所以没有善根的人，我们明了懂得他跟我过去多生多劫以前一样。我们不能够舍弃他。所以早年我讲经教学，看到街头有一些年轻人穿的这个 T 恤前后印的那些花纹，都是妖魔鬼怪呀！我们看了很难过，这个不正常啊。我从这一点触动，所以我也做了不少，这些 T 恤，我把前后都印“南无阿弥陀佛”，现在也很流行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衣服穿在身上造不造业呢？这个我们没有机会。我们的用意是为一切众生种阿弥陀佛的种子。我们穿出去，人家看了一眼，一粒而根，永为道种。有时候他还念一声，念一声呢，善根就现行了。比不念的时候那强得多啊。我们学佛的同修，无论在家出家，出家人更明显，穿的这个出家衣服，走到哪里去，人家都会有个佛的印象。这是佛教。口里不说，心里头早有了。所以穿这一身衣服外面走一走，就给许许多多众生种了善根了。很不可思议啊。拿一串念珠念阿弥陀佛。念佛呢最好出声。为什么呢？让周边人都能听见。他听见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又看见了，又听见了。没有别的用意啊，希望这个佛种子啊加强啊，有力量啊，念念不忘啊，帮助众生，念念不忘嫉妒众生，用意在此地。

那么现在我还看到有一些同学，他们这个衣服上啊，印的有佛像，绣的有佛像，啊，有人就怀疑了，这是不是对佛不恭敬？对佛恭敬不恭敬，不在形式，是在心。假如我们把这个衣服上印了佛像啊，绣了佛像，认为这个很美观，那这是不恭敬。认为啊，我穿这个衣服啊，佛会保佑我，这也不是恭敬，不恭敬。如果我这样做，我是让所有看到我的人都能种善根，这个可以。这是什么呢？这做广告啊，替佛宣传呐、啊。佛也会点头啊，也同意你这个做法了。这个世间人佛法的种子越多越好啊，人人都有善根种子，就会带给这个社会呀、安定和平，众生幸福啊！所以，看我们用什么心去做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怎么个度法？下面三首啊，六七八三首非常具体啊，请看经文。第六首：入于法界一切尘，其身无尽无差别，譬如虚空悉周遍，言说如来广大法。这首偈是赞叹普贤菩萨了，常言大法了。啊，演说，言是表演，说是解说，帮助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呢？教学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用的方法就是教学吗？演说吗？他一生啊，日常生活做给我们看的，他那种生活方式显示出无贪、无嗔、无痴，显示出诸佛菩萨三昧的生活啊，正常的生活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清净平等，大慈大悲呀，都是做给我们看。

极不平的境界里面，他老人家平等。这个文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啊，若欲法界一切尘，因为夜夜尘中有法界，这叫无为不至啊！啊，其身无净无差别。无净是说他身的数量跟法界一切微尘，微尘里面又现一切法界。这个无净啊，是跟这个尘界相等的。这无净啊，无差别呢？无差别是随类现身。在人法界现人法界的身，跟人法界没有差别。在天法界里面现天身，跟天法界没有差别。啊，在畜生法界里面现畜生身，跟畜生没有差别。在恶鬼法界现恶鬼身，跟恶鬼没有差别。无差别是这个意思啊，跟一切众生现同类身呐。譬如虚空习周遍呐，这是用比喻，虚空周遍一切。啊，哪里没有虚空呢？普贤菩萨周遍法界，广度众生呢，他的身就像虚空一样，啊，无处不现呢，无处不在呀，啊。啊，现身做什么呢？现身目的在哪里呢？就最后这一句非常重要了。演说如来广大法，啊，如来广大法就是大方光佛华严，啊，这是如来广大法，如来圆满法了，啊，如果我们就纲领上来讲，啊，那就是普贤菩萨的十愿，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要把十愿十波罗蜜表演出来，啊，我们今天讲做出样子来给众生看呐，啊。众生看了之后，一定有所感动，啊，感动之后他一定要来向你请教，啊，要来跟你学习，你要做出来给他看呐，啊，你看看众生一定有贪心呐，啊，贪爱五欲六尘，啊，我们中国世间人讲啊，七情五欲啊，啊，哪个众生不贪爱七情五欲呢？啊，菩萨做给他看。你们所贪爱的，啊，所舍不得的，哎，我。

能放下？我能不施啊？佛在《大小乘经论》里面常常跟我们讲，世间人贪财，财从哪里来的？不是你贪就能贪得到的，贪不到，你冤枉用了心啊，你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神啊，你得不到，所以佛才劝你不要有贪心啊。怎样才能得财富呢？你要懂得修行啊。得财富是果报啊，凡是得都是果报，果必有因。佛讲了，你想发财，你要修财布施。得财富是果，修财布施是因。你修因，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呢？今天我们看世间有很多发大财的人，他发财不是偶然的，前世修财布施修的多啊，他这一生当中果报现前，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他种的多嘛，他收成当然多，这一定的道理嘛。我们晓得这个道理了，我也想发财，发的财比他还多啊，行不行呢？行。你多修财布施，你修的财布施超过他，将来你得的财富一定在他之上嘛。那么也许同修说了，我没有钱呢，我拿什么布施呢？你们去看看《了凡四训》，现在《了凡四训》这个电视剧的光碟已经流通了，多看几遍，你就觉悟了，你就知道修大财富，修圆满的财富，原来佛门当中讲修行。论心不论事啊！如果论事，那贫穷人就不能种福了，只有富贵人才能种福。这个讲不通啊，天理讲不通啊！修佛的机缘，人人平等。这是正法了，你看《了凡四训》里面讲的，了凡先生举的例子，他说有一个贫穷的女孩子，到寺庙里面去烧香，身上只有两文钱，他把两文钱拿来供养佛。寺庙里头治这个主持老和尚看到了，看到这个女孩子非常虔诚啊，供养两文钱呢，老和尚给她回向给她诵经回向，祝福她。后来这个女孩子
进宫啊，做了王妃了，富贵起来了。有一次又经过这个寺庙，啊，想想从前年轻贫穷的时候在这里烧过香，啊，这次做了王妃了，啊，大富大贵了，啊，带了1000两黄金，啊，到寺庙里面来供佛，啊，那个时摆的架子就很大了。方丈和尚看见了，吩咐小徒弟啊诵经给他回向。他觉得非常诧异，找老和尚啊，多少年前我很贫穷的时候，我只布施2文钱，老和尚你亲自替我回向，今天我供养黄金1000两，你怎么叫小徒弟给我回向？老和尚就给他说了，1000两文钱呢，你心地真诚呐、啊！我不给你回向，对不起你、啊。你今天供养黄金虽然多啊，你那个真诚心没有了。我徒弟给你回向、啊、足够了。所以那个时候2文钱，他的福报是圆满的。现在供养黄金1000两，他的福报敌不过2文钱。啊，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贫穷人可以修大福报。啊，大富大贵的人家未必能修大福报。所以富贵不是生生世世富贵啊，贫穷不是生生世世贫穷啊，贫穷人会得来生得大富贵啊，大富贵人来生变成贫穷啊。为什么呢？这一生享福不晓得修福啊，虽然做很多慈善事业，做好的好事，态度很傲慢啊，没有恭敬心啊，所以不如贫穷人所修的啊，这个就是天道啊，公平呐 啊，所以你只要懂得用真诚心去修啊，发布施的聪明智慧，无微不施的健康长寿。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一定要晓得真诚啊，没有丝毫虚伪啊，真诚心、恭敬心，你得的福就大了啊。这一生当中没有智慧没有关系，多修法布施。啊，我自己没有法，啊，没法不要紧啊，哎，印经书布施啊，好啊，啊，这现在都能做得到的，啊，我没有能力做，我印一本，啊，人家印经来赠送啊，我参加印一本，啊，那个真诚心印一本两本。来生开大智慧啊！如果心地不真诚，布施再多，得福不多啊！得福是肯定的啊，得福不多啊。这个道理要细心去想，你就会想通了。啊，为什么？

几个为什么问下来，那个真诚心呢与信德相应，信德那个果报啊，那是无量无边的啊，他还不是真的相应呢，接近呢，哦，那个感的福报就很大了，但是一相佛呢他就迷惑了。所以我们怎么修布施啊，不要说一千两黄金，一万两黄金，千万两黄金布施，实在讲都不及菩萨布施一文钱。为什么？他诚信。也就是说他布施，他用的心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他用这个心，那个福报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不能不懂啊。所以修行最重要的修心呐，修心一定要跟信体相应，一定要跟信德相应，那个福报就大了啊！世出世间最大的福报，转变业力效果最殊胜的是讲经啊，讲经用真诚的心讲经啊，不为名闻利养讲经，他才相应啊。如果讲经贪图名闻利养，要搞自己的知名度啊，要在社会上提升自己的地位，那就完了。那你讲经讲得很辛苦，讲一辈子，来生有没有福报？小福报啊，没什么大福报啊。这个是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的时候，老师常常劝导我们啊。老师有智慧有经验啊，我跟他的时候他老人家70岁啊，我才32岁啊，31、32岁，他70岁啊，经验丰富啊，有学问，有智慧，有经验，一看到这个年轻人，没福啊，没福报，不但没福报，短命啊，多病短命。老师对这个学生很爱护，他就劝他发心讲经啊，发心讲经啊，转业最快。我当年就是属于这一类学生啊，没有福报啊，又短命啊。啊，老师劝我用这个方法来消业障，真的有不思议的效果啊！没有福报啊，这学佛50年来，这讲经44年累积啊，现在大家看到有一点福报啊，我这一点福报完全是这一生当中学佛以后修的啊，没有佛学佛以前，确确实实是一点福报都没有啊，生活过得很苦啊。

为佛法，为众生呐。没有为自己，自己什么都不想了吗？又没有福报，又对，又。

任何需求，连讲经说法我也没有需求，啊，只是活一天干一天，啊，因为我知道佛法好，经教殊胜，啊，我得到这个利益，我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利益。啊，我把佛法介绍给大家，这是我的义务，这是我的责任。啊，没有丝毫需求，但是智慧、福报、寿命，它还是现前，并不是说我没不求就没有了，不求还是圆满的得到。言说如来大法，第一功德了，啊，第一桩好事啊！普贤菩萨落实在此地教导我们，请看《大众赞经》，偈颂第七首。一切功德光明者，如云广大列殊胜，众生海中皆王一，设佛所行无等法。这个是赞叹说法的第二首。是赞叹普贤菩萨了，能说无等法啊！我们看经文：一切功德光明者，这一句是赞叹菩萨的智慧的能力。没有智慧不能说法，没有功德也不能说法。啊，功是修行的功夫，啊，修行的功夫就是讲的断烦恼习气。啊，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功。啊，那得是什么呢？得就是法身般若解脱，你才能得到啊。法身就是法性法性所现的相就是法身。般若是智慧呀。法性本具的智慧，解脱是自在啊！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我常乐我净，这是德啊！佛法里面讲四净德，这个清净之德。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啊，像前面讲的，这个普贤菩萨住于三昧宝经中，一切过度未成界，这是常啊。
三昧是落啊。

啊，自在是我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尘不染是净呐，所以你没有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的功夫啊，立一切烦恼习气的功夫。你怎么能够得呢？这个得是自信的智慧德能的恢复，并不是你真的有所得啊。这个得是什么？是恢复本有，但是失掉了。哎，现在呢，又得到了。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这一句我们不能够忽略啊。一切功德光明者，我们要学，我们要修功啊！啊，你修行，自己觉得修得不错了，但是。这个德吧，没有现前啊。这个德最明显的呢，就是常乐我净啊。这个没有现前，自己一定要晓得，我的功夫还不够啊，功夫不到家，功夫到家了，这个四净德一定现前。四境德现前的时候，法身般若解脱，你就得到了吗？啊，这才有能力像普贤菩萨一样。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呐！啊，如应广大力殊胜，这一句是赞叹，赞叹普贤菩萨的功德智慧。啊，如云。云在经里面用的最多，啊，用它来表法，代表什么意思呢？非有非无，啊，云，我们看它不能说它没有，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是不是真有呢？你一靠近，它就没有了。啊，那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啊，大家都乘过飞机，啊，飞机飞到上空都突破了云层，云没有啊，云要有就有障碍呀，它没有障碍啊，啊，所以佛用云代表，非有非无。就是一切诸法，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啊，你要说它无，它相有；你说它有，体无。啊，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如云呐。用这个来赞叹普贤菩萨的智慧功德，所以普贤菩萨对于自己的功德智慧有没有分别执着呢？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

如云广大，哎，列殊胜呐，列用很殊胜呐，啊，虽然毕竟空，但是它能够现象，它能够起作用，啊，现象起用是为什么呢？是为度众生，所以称之为殊胜呐，啊，跟诸位说，不是自受用啊。佛对初学的人讲有自受用，为什么呢？初学人学佛都希望自己得受用嘛。假如自己不得受用，他学佛干什么？把学佛的念头就打断了嘛。所以，初学、中下根性都讲有自受用、他受用。到高级的佛法给诸位说，没有自受用，只有他受用。华严经上没有自受用，全是他受用。这一点我们如果细心去观察，你会发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没有自受用？如果自受用的话，这物质生活应当过得相当富裕啊！为什么一生都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过三衣一钵的生活，没有自受用？到你证得法身。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十法界里面有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到一真法界里面了，没有自受用，只有他受用。这才真正令我们凡夫佩服赞叹，不为自己，为众生呐。为什么不为自己？他没有自己。设法界里面，佛菩萨有自己，一真法界里没有自己了。一真法界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四相四见通通都断尽了，都没有了，现身说法全是众生的感应道交，这个应纯是自然，讲自然还没有办法说到真实处，所以佛经上有个名词叫法而如是，法而如是，法它就是这样的，连自然都说不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自然不自然呢？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啊，所以才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十法界，真相都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众生海中皆王矣，众生海是形容无量无边，就是前面所说的夜夜微尘。

夜毛孔，这里面有一切诸佛刹土众生。普贤菩萨都到了，啊，也到我们这边了，啊，不到我们这边，我们今天不得普贤菩萨的加持，这个经文句子我们看不懂啊，啊，我们能看得懂。能看到里面一些意思出来，不是自己的能力呀，自己没有能力呀。啊，普贤菩萨在加持啊，诸位在这里听，哎，也听得很欢喜。你为什么能听呢？你为什么会听懂呢？你为什么会欢喜呢？也是普贤菩萨的加持，啊，普贤菩萨加持，你到底得到多少？那就看你自己的功夫了。啊，这个功夫啊，就是经中所讲的三自良，你的信、你的愿、你的行。与这个肯定成正比例。如果你信愿行的功夫深，你听的就比别人懂得多。啊，你要是讲经呢，你看的就比别人广，比别人深。啊，你信愿行的功夫浅，哎，你体会的也浅，啊，你体会到的范围呀也小，加持的力量啊！啊，普贤菩萨的加持就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所以菩萨就有能力说佛所行五等法啊，五等第一法了，没有能够跟他平等的啦。这是称赞的法啊，如果。克时而论呢？佛讲的话没错。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既然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哪里又来了个无等法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五等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呢能摄立身，具二言故，能摄的人，他的智慧，他的德能，他的道德。殊胜，具足二言，这个二言就是智慧庄严、福德庄严。是从说法形象上来讲的，啊，这个说法的人了不起啊，他的修持这个功夫不是普通人。能够相比的啊，那么他所说的法，同样讲一部经，别人讲的没有他讲的那么圆满，没有他讲的那么透彻，哎，他讲的这个那无等，从这一面讲的。

这个意思也很好。啊，第二个意思呢，所摄无等呢，是摄佛所行故。啊，他所摄的是佛所行的，不是菩萨行的，不是声闻缘觉行的，啊，是佛所行的。清凉这个解释也解释得挺好，啊，总是把这个无等呢说出来了，啊，其实我也有个意思。无等应当从众生根基上来说的，啊，这个法能够起一切众生的根基，哦，那这是无等，啊，这个法殊胜，啊，如果这个法契机的范围越小，啊，自狭，这个法就不是第一法了。你想想禅宗，啊，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讲的，他所戒引的对象，他教化的对象是哪一种人呢？上上根人。不是上上根人的，跟他就没法子学，学不到东西。这个范围就小了，啊，不普遍呐。于是，在一切法门里面，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赞叹净土法门？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那是代表一切诸佛的赞叹，啊，称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就是一切诸佛的赞叹，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这个度化众生的方法。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啊，上上根人行也收，下下根人也收，造作无逆十恶罪的人也收，这个不可思议呀，啊，啊，所以他这个法门就广大了，啊，这个法门呢就变成第一了。啊，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条件的，啊啊，不像六祖所讲的一定要具足上上根，啊，你跟他学你才能够得度，啊，净宗法门下下根无逆十恶，临终生念都能往生，所以这是在一切法门里头都找不到的呀，啊，临终生念的往生，啊，往生大概呀，啊，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教修行积功累德，啊，我们一般讲这是平常的通途的呀，啊。另外一种是非常特殊的忏悔往生，啊，他一生造作许许多多罪业，临终忏悔，啊，也能往生，啊，这都是在佛在经上讲的，譬如我。

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的二十首啊，杀夫囚禁他的母亲，跟提婆达多勾结，破活活身。害释迦牟尼佛，无逆十恶，他通通做尽了。这个罪过是阿鼻地狱啊！但是阿舍世王在临命终时后悔、忏悔。知道自己一生做错了，啊，那个忏悔的心真诚恳切，啊，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了，啊，那在我们想，他往生品位大概一定不高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往生的品位是上品众生。我们听了，毛骨悚然呐！啊，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啊！中国谚语所谓呀。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他这一回头啊，好人当中的好人，啊，不要论他过去的，要论他现在的，他现在是真正的好人。于是我们对于世间造作极重罪业的人不敢轻视，不敢轻慢啊，也许他将来临命终时忏悔求生净土，在西方极乐世界品位还高过我啊，我还不如他，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佛在经教里常常教导我们，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啊，一个人过去做再多的坏事，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再恶的人不能够讨厌他，啊，不能够憎恨他。佛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呀，啊，我们应当依教奉行呐，啊。啊，六道凡夫里头，绝大多数是不定性的。与他生活环境有关系，他跟好人在一起他就学好了，他跟恶人在一起他就变坏了。所以教育重要啊，诸佛菩萨明了，所以诸佛菩萨的示现都是示现从事于教学的这个行业，
释迦牟尼佛如是，中国孔老夫子、孟夫子也如是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都是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有教无类呀，不分彼此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只要肯学，只要肯亲近他老人家，平等慈悲接待啊，绝对不分富贵贫贱啊，一律平等看待啊，也不分国籍，不分种族啊，不分宗教啊，什么都不分的啊，平等的教导啊，平等的爱护这才显示出大德大智啊。那么说佛所行无等法啊，要克就本经而论，这就是普贤菩萨幕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无等法了。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舍利菩萨初后不离念佛，我们这才明白了我学佛最初对净土法门实在讲没兴趣没有把它看在眼里，也跟一般人的知见一样，认为这是老太婆教我们是知识分子怎么会学这个法门知识分子学大经大论呢，学华严经往年华严我也讲过一段时期讲了十几年了，没有讲圆满的八十华严讲了一半，四十华严也讲了一半有两种华严呢同时都讲讲华严经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想了一个问题，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代表华严经修行的是善财童子这个我知道善财童子修的是什么法门，结果仔细一查经这三个人都是修念佛法门，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我这一下就愣住了平常对这个法门疏忽了，没有想到这个法门这么殊胜看到所有的这些佛菩萨全都修这个法门舍利品里面看到舍利菩萨初时初地

后是等觉，从初地到等觉，通通修炼佛法门。这就是说明，在华藏会上，这个三贤位啊，摄住、摄行、摄回向，并不完全修净土，啊，还有修其他法门的。啊，但是登了地呢？通通都修念佛法门了，啊，为什么？登地呀，智慧也大开呀，啊，对于哪一切法门当中，哪一个法门是最容易成就，啊，最快速的成就，最稳当的成就，他们明白了。全都悬的净土法门，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太殊胜了。啊，我从教下回过头来归净土，最主要的《华严经》啊，引导我。啊，我从华严入净土啊，真的是普贤菩萨度我的。啊，如果过去没有那个十七年的时间讲华严，我对于净土，啊，是尊重，我不会发心修这个法门。实现他的修这个法门，是从华严经里面看到法门殊胜，这无等法了。啊，再看下面这一首，啊，第八首，为度众生于界海。普贤圣贤皆修习，言一切法如大云，其音广大密不闻。这一首偈是普度众生，为一切众生宣说无量法门。前面这个无等法可以说是净土法门，啊，特别提出来，但是还有不少人对净土不能接受的 这些人不能够把它舍弃啊，还是要照顾啊。啊，众生喜欢什么法门，就教他什么法门，所以。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有无量法门。你看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为什么学那么多呢？是为度众生的，不是为度自己的。为度自己一门就可以了，啊，为度众生，众生根性不相同，机感不相同，所以。要度一切众生，那你一定要学一切法门，啊，但是这个事情不难，啊，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啊，一个法门得到了，门门都得到了。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门都是自信流露出来的，啊，一门呢，见性呢，一门深入，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明心见性。

这一见性呢，所有一切法门都通了。也就是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他没成佛啊，他这一品无明断尽了，正究竟果位。无量无边的法门，圆满通达了。啊，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自己了，唯独众生于界海。众生迷惑颠倒，堕落在三途六道九法界，不能觉悟啊！证得究竟圆满果位的佛菩萨，这个时候法无尽的大慈大悲，来帮助这些众生普贤圣心皆修习。普贤菩萨殊胜的大行在哪里呢？就在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这部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普贤菩萨的大行，十大愿王是这一部经所说的大行的总纲领。这个大行里面十愿，每一愿都具足十波罗蜜，而且呢，每一愿都具足其他的九愿。这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劫一切，一切皆一”。一法不能够缺失的，缺少一法，他这一愿就不圆满。普贤为什么叫圣贤？夜夜行中具足一切行门，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通通修习啊！唯有真修，修成就了，才有能力表演，才有能力解说，这帮助一切众生呢，也一切法如大云，如大云这个比喻跟前面讲的一样。就不说了，那么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演一切法，演说演这里头没有说这个字，因为他这个地方寄诵啊，他受文字的限制，他要整齐，每一句一定是七个字。

但是下面这一句呢，意思就不出来了，其音广大弥不闻。他要不说，哪来的音呢？演是表演，是做出来给众生看呐。要做出布施，要做出持戒。 要做出忍辱，要做出持戒，要做出忍辱精进，这个是波罗蜜啊，还要表演礼敬，表演称赞，表演广修供养，表演。 忏悔业障，都得要做出来给人看呐，绝不是空口说说而已呀，那个不行。

菩萨行门，法门就是讲纲领，再多佛常讲啊，一个布施通通都包括了。布施里面分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通常讲菩萨行呢，都讲六度啊，六波罗蜜啊，这是菩萨行的六大纲领。我们也可以说菩萨修行的六个科目，第一个就是布施。为什么说布施能够包括一切呢？持戒、忍辱这两条是属于无为布施。你持戒了，比如说你持戒的人，你持五戒，五戒有不偷盗，我们世俗人常讲啊，财不可露白，怕人家抢劫，我现在财露白了，被你看见了不要紧，他不偷盗，我很放心，一丝毫恐怖都没有，这就叫无微不施啊。忍辱譬如我们在言语态度上不谨慎得罪某个人了，那个人是持无戒的是修行人他是修六度的，我得罪他，他不会怪我，他修忍辱波罗蜜的，这都叫无微不施啊。精进、禅定、般若，这三种是属于法布施。你们想想看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法门呢，到最后归纳到最后是一门，这一门就是布施。从布施里面开除六条，叫六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里面又开出这个四条变成十波罗蜜。十波罗蜜一归纳，布施一条啊。布施对自己是放下了。放下妄想分别之中，对别人呢是供养尽心尽力，广修供养供养就是布施。布施里头有恭敬心，有真诚心、恭敬心、平等心、清净心，这个布施就是供养。
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啊。今天这个社会大众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在哪里呢？佛法里面。不是佛法了。是世出世间的第一等的好事啊。没有比这个更好了。不施佛法在古时候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讲经，一个是印诵经书，从前只有这两个方法了，现在方法多了，现在你看有录音带，有录像带，有光碟，还有网络，有卫星电视，现在方法比从前多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能用这些方法尽心尽力去做，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但是这样布施佛法，用讲经这个方法来布施方法，里面有最重要的眼。你真修行呐，你不修不行呐。你修了你才能言啊，言才能说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啊。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是什么呢？印诵这个经书。供养佛像。造佛菩萨形象，给一些人结缘供养，印诵经书，那么像现在呢，我自己不能讲经，有法师讲经，那个录像带、录音带、光碟，我们尽自己一点点力量，以真诚心来流通也一样，这个真实功德，果报都不可思议，因为你做这些，你还是要用钱呢，你用钱是发布施。

但是你这个钱呢，是印的是经书，做的是光碟啊，那这个东西这是法。所以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布施一次完成，不可思议啊！现在人呢苦是很苦啊，但是修复的这个机会比从前人多啊，修真实福报啊，果德也比从前人超胜。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啊，我们今天在此地建这么一个小小的佛堂啊，但是这个佛堂里头有一个摄影棚啊，我们有网络，这个佛堂产生的效果比什么样大的寺院还要殊胜啊，再大的寺院你没有办法把佛法送到全世界啊，不能把佛法送到每个人家里呀。我们今天能做到啊！啊，所以这个道场多大呢？净虚空遍法界，真的是此地所讲的“言一切法如大云”。啊，地方虽小，哦，那个效果非常殊胜啊，其因广大弥不完。发音呐、啊！现在不但有音，还有像，啊，还有文字，啊，真正是广大，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您就是观世音菩萨吗？恩维，你还记得小时候校外教学坐游览车，途中遇到了事故那一次吗？
1: 我当然记得，印象非常深刻。车子左右晃动，大家惊慌尖叫，但隐约中我听到了一个名字，观世音。我并不知道观世音他是谁，然而我确实清楚地听见了那声呼喊的名字，
0: 观世音。您就是观世音菩萨吗？

0: 千年，在华人的世界里，甚至整个亚洲，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句话，也鲜少人没有听过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据传，观世音菩萨他的慈悲阔及所有，世间众生无论遭遇何种灾难，只要能虔诚向观世音菩萨发出讯号，菩萨就能及时寻声而来，使之离苦得乐。那因此，人们又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是为佛教中知名度最高的大菩萨。然而，为什么在东方世界里，百姓会对观世音菩萨特别亲近呢？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能成为根植半个亚洲的重要信仰？这个系列影片，我们将和你一起去寻找答案。
1: 我记得那一次，有惊无险，真是菩萨保佑。据说，观世音菩萨是大乘佛教信奉的菩萨之一。我阿妈说，他是印度古代神话中的一位王子。书上说，印度婆罗门教里的马头明王才是他真正的前身。还有人说，他是曾经的西明国妙庄国王的三公主妙善。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2: 我想了解他。
3: 桃园的观音区从前叫做观音乡，过去也称为观音庄。一个地理区域以一个大乘佛教里的菩萨来命名。
1: 这个地方和观世音菩萨究竟有什么关联性？
3: 这是甘泉寺，150多年的历史，是观音区的著名地标，也是居民重要的信仰中心。相传在1860年，有位名叫黄等的人在河流中捡到一个酷似观音的石像，于是将它放在路旁供奉瞻拜。几年之间受到众人崇拜，称为石观音，而后建寺奉祀。寺庙原本称作石观音寺，几经当地乡绅募款修缮，改名为甘泉寺。随着皈依信仰人数的增加，逐渐在当地形成聚落，地方称为石观音街，后来发展成石观音庄。1920年，日本政府实行州厅制度，删除石字，定名观音庄，之后改名为观音乡。

0: 我们时常见到三尊大佛伫立在大殿中央，分别是中间的阿弥陀佛，以及左右两旁的大势至菩萨与观世音菩萨。阿弥陀经提到，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胁侍的两尊菩萨，一名大势至菩萨，另一名则是观世音菩萨，并称西方三圣。
1: 没错，我的理解，若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校长，观世音菩萨便是教务长。当校长在这所学校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教务长就会接手校长这个任务，并于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2: 难道观世音菩萨会随着任何场景与心意改变自身，成为另一种形象吗？
1: 人人心中所见所闻的观世音，似乎有着各种多元的形象。在普门品中，描述观世音菩萨具有33种化身，也有一部分的经典因为它具有千百亿化身。或是认为观世音菩萨本身即是佛，是过去早已成就的佛，即号观音佛，或号正法明如来。因是过去佛，自然不是我们这一世界的人。难道他没有最原始的样貌吗？
0: 观世音菩萨随众生的需要，视线不同的身相救度众生。他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可以是老人，也可以是小孩，可以是商人，也可以是乞丐，运用各种善巧方便来度化有缘的众生。

0: 寻声救苦，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自在。Om Mani Padme Hum。
1: 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2: 观世音菩萨在日本文化中常见到的简称是观音，有人认为是在中国唐代的时候，为了避讳国家领导人唐世宗的世字而有了这样的简称。然而事实上，在中国的书作里，最早可以在西元185年后汉时代的译作里看到观音的字样。印度梵文佛典里的观世音是这样写的，名号意为观察世间音声，觉悟有情，意思是以闻声救苦，悲悯众生为本愿的菩萨。随着经典的传播，不同译师翻译有不同的名号，观音、观世音、光世音、观世自在、观自在等等，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位菩萨，也是古佛再来。
0: 悲华经云：过去善提蓝戒，善持戒中，时有佛，名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三月供佛斋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途等苦恼，凡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菩提。宝藏佛云：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自汝为观世音。这是说明菩萨得名之来由。足见菩萨的名号确实与他成就之后大慈大悲的愿力完全相应。
1: 释迦牟尼佛说，这位大菩萨名字叫做观世音自在，又有一个名字叫燃所，也称之为千光眼。这就是菩萨用广大的智慧来观察世间众生的音声，不管是遭苦或受难所发出来的呼救或愿求，菩萨都能察其音声予以救度。
0: 这位有不可思议威灵神通力量的观世音菩萨，是在经历过去无数的劫难中就已经成佛了，佛号为正法明如来。因为这位成佛的大菩萨具有无比的大悲愿力，为了引领所有的菩萨能共同发起慈悲心来救度一切众生，使其安乐圆满自在的生活，乃在以观世音菩萨示现于人天之间。
1: 原来他们说，只要能够专心称颂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就能得到无量的福报，能够灭除一切的罪业，在生命终了时，能够由菩萨接引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世界。
0: 所以，净土世界是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一直以来的期盼吗？
1: 这个万众祈求的名字，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名号，就是你吗？
2: 大悲杨柳观世音，哀悯伦逆拔苦集，普入诸趣恒世现，令脱流转超出尘。
3: 佛教式教育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在中国古代以前很多，乾隆以前佛教还是教育，之后慢慢就变质了。 这个历史不能不知道。近代来看，有传统的佛教，有宗教的佛教，也出现学术的佛教，在很多国内海外的大学开相关的课程，比如说佛教哲学、佛教历史或者佛教与社会等等，变成了学术的知识。传统的佛教呢，它结合解行二门，学者在大学开的课程比较偏向解门，也不少学者自己重视行门，学术研究也能引导学子入佛门。我个人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视之为一种方便法门。那此外还有观光旅游的佛教、企业的佛教，好像开连锁店一样。最后一种，邪教的佛教。所以有认识佛教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之后再次见面。

同修，今天呢，我们讲几首诗，就中国文化来说，我们中国是自古以来呀，叫做礼乐之邦，礼呢是。也讲究礼让，乐呢是讲这个和谐。那这个礼乐啊，待人呢、啊，那么这是就是我们固有文化了，就是最具有特色的一个精神。再讲到中国文化呢，最重要的是叫我们学做圣人。学做圣人从哪里学呢？就从礼乐啊，这上面学。那么礼乐学得圆满的时候，就成就圣人了。所以过去。

那个还没有学校之前呢，一般私塾的教育，从儿童开始，就读诗的。儿童们那时候读本呢，有《三字经》，有《千字文》，这一类的。在诗方面呢，儿童读的诗啊，就有那种叫做神童诗，神就是神仙的那个神，童是儿童的童，有神童诗，又有千家诗，就是儿童啊，都是那个时候都是读的。那么从儿童受教育开始，就读诗，一直到成人，那么这个诗啊是一直在那里念的。那么今天呢，跟各位共同研读这几首诗呢，是我们台中联社的导师雪庐老人。那么雪庐老人呢是，姓李，赵钱孙李的李，他老人家的字啊，名字是我们做学生呢不敢称呼。他的"资"呢是两个字，就是丙南两个字，丙是加一丙，火字边加一丙丁的丙，南就是南方的南。这个"资"啊，我们做学生呢，一般也不敢称呼，就称呼雪庐，称作雪庐老人。他老人家是山东人，在几十年前，到台湾来，雪庐老人呢，是可以说，老人家是生在清朝，从清朝到民国时代，是就儒家的学问来讲，是纯儒，纯粹的儒学。再呢，由儒学后来，这个学习佛法，这个佛家的学术，那么这是可以说是对儒学佛法，两者都能够圆融的，得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持。后来到台湾来以后，就是儒学佛法同时啊，在那里弘扬。那么除了儒学佛法以外，最重要的，他老人家就是在诗的这方面呢，教育，在来台湾以前，那么在内地啊，老人家作诗作了已经很多了，到台湾来以后啊，继续作了很多诗，现在搜集在《雪庐全集》里面呢，做的是有上下两大册，他老人家做这个诗啊，可以说诗里边就有儒家的这个讲的这个道，以及佛法的这个道都在这其中，就把这个求学圣人

的这个，这些学说啊，都用这个诗的一种艺术，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读他老人家的诗啊，一方面是欣赏诗的美感，一方面借助这个美感呢，就是学了道了。这个诗呢，今天寻他老人家的诗啊，叫做《学路时选读》。学路诗是有古体诗，有近体诗。古体诗就是，那个题材呀，这个句子诗句比较多，有无言的，有七言的，那很多了。近体诗呢，是唐朝人呢，唐氏也特别的一个题材。唐人呢也有古体诗，也有近体诗。那么学路老人呢，这个诗里面呢有古体诗，有近体诗。因为古体诗啊很长，在这里讲的起来呀，要费的时间很长，所以在这里面呢，今天只选近体诗。唐朝的近体诗啊，是有无言的，有七言的。无言是5个字一句，七言是7个字一句。无论是五言诗是七言诗，又分为绝句跟律诗2种。那个绝句呢是4句，那么律诗啊就是8句。今天在这里选的呀，有绝句，也有律诗。开始这3首诗，这是七言绝句，题目是《丁巳重九应邀登高3首》。丁巳年是1977年。就这个民国的年岁来讲，就民国66年，重九就是农历9月9日，九就是9月9日啊，叫重九，在中国过去啊，一般诗人呢，每逢重九啊，都要登高。为什么叫重九呢？九这个字啊，就代表阳数。《易经》里边呢，有2个数目字啊，代表阴阳的。六是代表阴，九代表阳，那么农历9月9日是2个9，叫重九，也叫重阳。重阳节早起的时候啊，是因为这一天呢，要登高，避难的意思。登高啊，这个有一个典故的，这就不必说了。
早一些。

是登高避难的意思，避一个灾难。到后来的演变呢，一般这个文人呢，就拿重九登高啊，做这个有这个文雅的这个机会，变成这样一个节日。所以重九登高呢，是一个在内地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学路老人到台湾来以后，就在这一年呢，丁巳这一年，遇到重九这一天了，硬要应到朋友来邀请登高。登高就登到山，到山上去，去欣赏风景了。有三首，第三首呢是，七言绝句。那现在我们就看了，第一，岁时无感由谁能？况在他乡老四僧，好由来要山上去，出言占卜喜同登。作诗的人，先想到，雪路老人是家乡在山东济南。山东济南呢，那时候，在这个过去，中国对日本抗战的时候，那么他由家乡到了重庆。后来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家乡没有很久，那么又到台湾来，那么可以说，老人家这一生啊，在家乡的时间都少，在外面呢，时间长，尤其是在台湾，那。做这个诗的时候啊，是66年了，他老人家38年来的，那么66年呢，也将近，在那个时候也将近30年了，所以感想很多，那么因此开头就讲啊。岁时无感呢，逢一个重要的岁就是过年的时候，时呢过的这个一年当中有很多佳节，像这个重阳节了，这就是时啊。那么遇到这个岁时的时候啊，你说在外面做客。不在自己的家乡，你说他没有感想，是有谁能啊？谁能够办得到啊？一个在外面做客的人呢，一个旅客啊，那个唐朝诗人王维曾经说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呢，这是人人皆有的。你说无感，不想念家乡啊？这是谁也不能够这个无感，这是第一句。况在他乡是老四僧，何况？

我在他乡，上面这一句啊，是就在一般，就是在本乡来讲，就是在本地方，在家乡啊，遇到这个重九啊，也会有感想的。何况在他乡，在他乡就是在不在自己本乡了，在他乡还不算，年纪又老了，这时候学了老人，38年这个春天到台湾来，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是60岁了，38年、48年、58年，60、70了，80岁了，80岁，这个到66年。70、80多了，80多岁了，所以老，在他乡啊，年纪老，四生，好像是个出家人。为什么叫四生呢？生是出家了，没有家了，是一个人呢。这个学工啊，70、80岁，在台湾呢是一个人。那时候在抗战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呢，在重庆。后来到台湾呢也是一个人，那叫四生。年纪又老，又是单独的一个人，那就是老四生。这就是王维所讲的，独在异乡为异客啊，一个人在异乡，在他乡为异客，那么学工在台湾也是啊，跟一般的旅客不同，一般的旅客那时候。你比如说，到台湾来的人也不少啊，有的是带着家眷到台湾来的，有的没有带家眷呢，到台湾来以后又结了婚的，那么学工不是如此，始终是一个人，所以在他况，何况又是在他乡。又是年老，还是一个人。这一点，就是把，自己的在他乡的一个，做客的一个况味，况是一个状况，自己的这个所体验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味道。在这里说出来了。下面呢，这个一转，好友来要山上去啊，好朋友，那么这个时候啊，来邀约了，邀约什么呢？一起登山去，到山上去。山上去就是啊，登高了，这就。印度上面重九登高这个题目了，出言占卜喜通灯，出言占卜，这就把这个第二句、第一句

一起连照应上去了，这个诗啊，绝句虽然是四句诗，第一句开始呢，那时候学宫啊，讲啊，第一句是这个，好像是这个。一个雁来风啊，好像是哪来的，不知道。第二句呢是那个放风灯啊，那么到最后就是啊打小钟了。一打，就明了。那么在好友来要山上去啊，就是赵云呢，虽是无感，有谁能？自己在这个有感想，正好啊，有朋友来邀，那个。出言呢，就照应第二句。近的找第这个好友来邀他登山。远的呢，就是他乡老师生，一直到第一句。出言从哪来的？出言是他乡老师生，一直是这个颜色在那发愁。占坡呢，就是来朋友来邀约了，邀约登山了。西通灯。既然有老朋友来邀约了，就是欢欢喜喜的呀，一同登高。那么这一句占坡，占坡啊，你要注意看看，就是。风冲九登高这一天呢，这一天是平常就是很出了，冲九这一天呢更会出的，遇到好友来邀约的时候，这是破颜了，破什么呀？破的出颜，破的出颜呢？从反面来讲，今天这个重九遇到好友来邀约的时候啊，出言可以破，暂时破。如果没有好友来邀约登高的话，这出言又占坡也办不到。是第一首诗，就是，写他的这个遇到重九这一天有感想，感在哪里呢？就是第二句，第二句是在他乡老四声，这个是特殊的这个感呢，这种特殊的感，这三句一转，四句就是起承转合。那么到最后一合，一合到这一天呢，也是登高这个时候占卜，没有登高，没有朋友来邀约的时候啊，这个出烟一直在那里。

没办法再铺，这是第一书。第二书呢，名六西岐一朝群，山水当头，当前却论文。等是愚人，情不思，试问酒意共饮云。名流习气，名流就是自古到这个学了老人那个时候，重九登高啊，这是雅集呀，登高雅集的时候，这个不是普通人，这是这个诗文，就是有名的啊，这一流的，可是名流有名流的习气，这个习气就一般人来讲，习气，那也有些好，有些不好。可是就名流的习气来讲啊，一朝群呢，跟一般人的习气不同的呀。何以兼得呢？下一句就说。山水当前一论文呐，登高登在山上，山上，大概是山上也有水，山川嘛，有山就有水呀，就是登山临水。那么登高遇见这个山水当前。山水呀，中国古时这个画画的话，山水画是一般传统的画家了最偏爱画的山水。山水造的这个境界呀，是最能够引人入胜。所以在这个这里讲这个，当前眼见呢。登上高山临水，却论文，这个登高啊，所谓这个习气一超群什么呢？重九登高的这些文人，学了老人，当然也自己在内。在这里呀、论文不是纯粹在那里欣赏山水，普通人呢，登上这个山水，看看山的，看看水的这个风景，那么这些重九登高的这些。文人呢，就借着登山欣赏这个山水的时候啊，却论文大家就是来作诗作文呢，那个登是愚人，寝不思啊，等是相等的、同等的。一般的登山临水、欣赏山水的风景啊，这也是拿这个山水来娱乐的。山水以山水是供人娱乐的。这个论文也是。登高作诗作文呢，也是娱乐的性质啊。可是，论文与登山的欣赏山水虽然是同等的。

到山上欣赏山水的风景，也好啊。可是，在等我做事做稳的时候，

那么不与一般的这个登山欣赏风景呢，不完全相同，所以秦不思。那么不思在哪里呢？后面讲，十魂九翼共氤氲。失婚就是婚，就失情，就情感的情，十情九义，共氤氲，在9月9这一天登高啊，又登高又饮酒。也什么饮的这个菊花酒，这在汉朝啊那些皇宫里边，那些侍女们在重九这一天呢，都是登高这个饮这个菊花酒。好像这个是可以呀，享受，长寿，有这么一个风俗。这里是讲文人雅士登上这个山，一登山的时候，重九这一天呢，感想很多啊，所以又是由诗情引发出来了。又饮的这个菊花酒，以这个诗情酒意啊，共同氤氲出来了。氤氲这两个字，就是《周易·系辞传》里面就讲过，天地氤氲呐，万物化纯。那么。这是讲天地氤氲这个，这个天地的这个气呀、天地阴阳二气呀、氤氲就是互相合起来圆融合起来的一股元气，使得万物啊在天地中啊那样啊。欣欣向荣的这个生长，这里讲这个吸气潮春，潮春的吸气，潮春吸气啊，就是在这个借着山水，讨论诗文以及。作诗文，这种啊，一种这个亲近的这种这个这种气氛呢，是以诗有酒就像天地那种的气氛呢，那个共同结合而成的。缔造而成的，成了这一种啊，这个超群的一种清气。这种清气呀，在过去讲的这个山水之间的剑气，这种剑气呀，在天地之间哪里找得到啊？在山水之间才找得到。这个山水之间。特别在重九这一天，加上文人、诗人在这里论文，有更加的一种这个，使这个剑气呀更轻了。那么这是第二首诗，第三首诗《秋山夹色入霞晖》。大帽无身黄叶飞，少带东南新月松。

话，从利他云归。秋山，这是重九嘛？九月九日是秋天了。秋山有佳色，陶渊明曾经讲“春秋都佳色”。春天山上是，有佳色，秋天山上也有这个佳色。那么这个。入霞辉，秋山佳色，什么叫秋山佳色？在大陆上啊，到秋天是一片那个秋山红叶啊，秋山红叶是片山的这个那个是欣赏。最好的景致，这种这个佳色呢，入霞辉，到这个太阳偏西，要太阳要落山了，会是阳光，秋山这样的佳色啊，快要到傍晚的时候了，大漠无声，黄叶飞呀。除了这个枫叶是枫树叶是红色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树叶啊，树叶的时候落的，这个落的这个黄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呀，轻飘飘的落下来呀。没有声音，这种没有声音的这黄叶子飞下来的时候，飞到这个登山的这些诗人呢戴的帽子上面，打帽这个打字啊，有一种这个给那个黄叶一种赋给他一个人性化，好像一个人呢，打这个头上这个帽子。打帽就落在帽子上面。这个从树上落无声的这个黄叶落在这个落在这个帽子上面呢，从帽子上再飞下来，就是写这个傍晚的秋山这个晚景了。稍带动呢。东南弦月松，弦月什么呢？这是上弦月。九月九日，九月九日还是上弦月啊？那么这是从东南方起来，这个太阳霞辉，太阳快要落山，还没有落山。这里所讲稍待，等到太阳。要落山还没有落山的时候，在东南方这边呢，上弦月又起来了。上弦月起来的时候啊，由那个月光来送登高的人下山。如果说是这个太阳下山了，月亮还没上来，那就会看不见了。那所以稍待就是，就算是太阳完全下山，没有阳光了，那很快，上弦月啊，又从东南又出来了，那霞辉是在西边，在西边入，这个落山，那么这个是在东南又出来，有月光送，这个登山的人呢，送回家。这个时候呢，诗人们呢，这个有句话：“从梨踏云归。”陶渊明是最。

欣赏菊花的，嗯，菊花就代表一个诗人的气质，因为在春秋这个天气已经很寒了，其他的花、树叶子啊都已经凋零了，花也没有了，有菊花在这里，所以在菊花丛里踏云归，踏云归是高山游云。那么这个三首诗啊，是连章体。第一是应邀啊登山，嗯，这个破了炊烟了。第二首呢，就是正在登上山了，登上山那种这个欣赏山水的风景，又加上登山的这些跟好友们在一起谈论诗文，又作诗文，这一股一种这个亲疏之气呀、啊，这个比平常的这个天地之间、山水之间的间隙呀、啊、更亲，嗯，这只是在山上那些这个娱乐的啊，那种情与景。第三呢，那就是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太阳，已经落西又下灰呀、啊，从西边快要没有了，嗯。这就表示啊，由于登高那种欣赏风景那样好，流连忘返，这个忘记啊，趁早回下山，一直待到了这个看这个秋山夹色，看到是入了霞晖呀，这个太阳已经是，在西边，已经是西边山上已经是沉下去了。一沉下去啊，想想这个怎么下去呢？哦，稍待会啊，东南方那边那个月色又起来了，有这个月色可以照，大家一同下山。所以三首诗这个连章体呀、啊，有它的这个一贯的这个章法那么三首诗。第一首是时正韵，第二首啊是十二文韵，第三首是五尾韵，这个作诗啊，要讲这个押韵的，讲平仄，讲押韵，讲这个章法，对每一首诗的章法呢。都有起承转合，起这一句，就是，从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呀？非常难，但是起了这一句啊，第二句就要承受开头的那一句，不能断了，到了第三句就一转，你看这第一首，好友来邀的时候，这就一转，整个一大转，第四句啊就是合，这一个就把它前面整个都合起来，那么后面两首也都是这样。这个章法非常这个严谨，那么这个时间到了。

就三首诗讲到这里，是要读吟诵，寓吟诵啊，它的这个味道，这个寓，这个体验出来。那么讲只能把这个章法，这大概这个字面的意思讲出来。真正的里面诗的这个情境啊，要多念，然后才能够体验出来。那么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37集。苟合非意而动，背离而行。从这一句到44，刚强不仁，横逆自用，是讲的大悟。感应篇全文里面，无非是劝善止恶，劝善的文字少，止恶的文字多，它的用意我们能够体会得到。正如佛在《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罪。百法明门里面为我们显示，善法只有11个，恶法有26，由此可知，荀子所谓信恶不是没有道理。那么这个信是习性，不是本性。本性善恶都说不上，所以孔夫子说的信跟孟子、荀子讲的性不一样。孔子讲本性，所以说性相近。这个一切众生的跟本性都很接近。而在佛法里面说的，本性是一，不是二。那个意思更深。